0: 个一个都排挤出了内阁呢？而内阁发生如此大的变动，作为皇帝的隆庆又怎么会对此没有任何疑问和戒备呢？请继续收看大明脊梁张居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宰相打架为哪般？
2: 是因为他来到裕王府的时候他是最早一个，而且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相当于隆庆登基之前他最早来到裕王府，他又相当于隆庆的这个班主任老师，所以隆庆跟他的关系不同寻常。他来的时候正是隆庆最无助的时候，那因为这个嘉靖呢最忌讳谈哪个儿子继位的事，虽然按序列隆庆是应该做太子的，但是嘉靖在死之前一直不立太子，一直把这个隆庆吊在那。这个隆庆啊几十年就是这种提心吊胆惴惴不安的过日子啊，一方面嘉靖不立他为太子没名分，另一方面其他人又虎视眈眈的，几十年搞下来弄得这个隆庆啊心里都变态啊。我们经常讲，有人会问，这些人都是他的老师，互相之间有矛盾，你说隆庆他怎么不调和一下？隆庆他根本不管这事儿。他执政之后最大的特色两条，第一个就是不管事儿，随你们大臣们怎么闹，你们吵架斗殴也好，互相弹劾也好，不管，他不管。第二个就是好脾气，大臣们指责他他也一笑了之，因为他不管事嘛，他根本不看重这一块，他只知道声色犬马和女人，所以日子没过多久身体消耗掉也死掉了。朝廷里的事不管，大臣们指责他的话一笑了之，要换了他爹嘉靖的话那肯定当朝廷杖，说打死才怪，是不是？他不管。他为什么可以不管呢？因为有高拱在呀。在那些无助的岁月里头，高拱就是他最大的依赖，在隆庆的心里头，高拱已经隐然替代了嘉靖，给了他父亲一般的关爱，所以他把朝政全交高拱，他自然就放心了，不用操神了。反过来高拱也是这样，高拱对隆庆也是这样，在那个隆庆未登基之前他是全力关爱啊，这个保护他这个性格懦弱的学生。你看吧，我们以前说到过严世蕃甚至刁难这个裕王府，不给裕王发工资，结果高拱亲自跑到严世蕃那去要工资啊，还受严世蕃一番抢白，心里憋了一肚子火，所以才拉着张居正去香山秋游的，对不对？现在他这个懦弱的学生登基了，帮这个学生看护好啊，打理好这片江山，高拱也觉得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这就造成了两种结果。第一就是高拱这个人非常专横跋扈啊，他觉得他是在替他的这个好学生看护这片江山，所以呢他就有一种家长的心态，什么事都是我说了算，什么人都得顺着我啊。那陈以勤不用说了，原来给他关系不是很好啊，没过多久就把人家赶走了，挤走了。这个赵贞吉原来在内阁里头是主管监察系统的啊，虽然我们前面说这个明代的行政系统官僚系统是个两权分立，也只是形式上啊，本质上还是集权，因为监察系统的官员任命过程中也是由吏部有内阁决定的，由宰相决定，所以他还是受内阁的控制。那么赵贞吉呢就主管监察系统，因为工作需要嘛，监察系统嘛，所以他就想约束一下高拱的权力。结果高拱这下就来火了啊，我是什么人你敢约束我的权力，就给他斗，两个人就吵，后来一直吵到这个隆庆皇帝的面前。隆庆当然偏着他那个敬爱的高老师呢，所以都没问什么理由，就说老赵啊你回家退休吧，就把赵宗吉赶走了啊。李春芳 最后一个被高拱赶走的人

0: 我们说了，他见高拱势头太猛，主动退休的，但这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是因为高拱复出之后啊，要报复徐阶。他不是跟徐阶矛盾大吗？他老觉得是徐阶陷害他的吗？要报复徐阶。这个老实巴交的李春芳就替徐阶说了几句好话。就这么着，高拱就把他当仇人了。啊，李春芳一看，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啊，也不要等隆庆说老李啊，你也回家休息一下吧。他自己就主动，啊，强烈要求退休，回老家了，把这个首辅的位置交给了高拱。当然，隆庆对高拱的这种依赖也造成了第二种结果，就是高拱确实以满腔的政治热情去干事儿。啊，他的行政工作能力本来就很强，再加上他很负责，所以他确实是做了不少事儿的。严格来说，高拱在隆庆朝是为张居正的后来的万历新政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的。他当时作为内阁宰相，又主管吏部，这是很少有的，啊，他敢下狠手，启用了不少有用的官员。但是我们说，以高拱的做事风格啊，他往往是就事做事，事情做的不少，但是经济依然萧条，财政的赤字依然庞大，国势依然衰颓，啊，他做的都不是那些制度上的变革。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一段明史中的记载，让张居正成为了一个勾结太监、陷害当朝首辅的阴谋家。可是立波教授却说，明史的记载是错误的，大明脊梁张居正之漏洞百出的明史。这一场荒唐的宰相打架事件，最终以殷世丹退出内阁而告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高拱在当时已经大权独揽到何种程度了。可是通过宰相打架事件中张居正对高拱的维护，还有内阁中其他人都受到了高拱的排挤，唯独和张居正相安无事来看，很多人也有一种感觉，张居正和高拱的关系应该不错。同样，我们从这些事件中也看出了高拱性格当中的缺陷。正是由于这些缺陷，为高拱以后面临的危机埋下了祸根。请继续收看《大明脊梁张居正之宰相打架为哪般》。
0: 我们说，从这起宰相打架事件可以看到的第二点，就是一直到这个时候啊，可以看出来张居正和高拱的关系那还是非常好的，非常亲密的。你看，在这个打架过程中，张居正对高拱是怎么样？是全力维护的。从殷世丹对张居正啊逆岁而对，也就是骂他、指责他，也可以看出，当时像殷世丹那些人都认为张居正和高拱是一个鼻孔出气的。那他俩在政治上是同盟的，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明史里头就明确记载，高拱在赶走赵贞吉的这个过程中，张居正是出过力的，啊，两个人是结成政治同盟，一起排挤了赵贞吉的。况且我们刚才还说了，高拱的复出，啊，明史里明确说到，是张居正和大太监李芳共同谋划了高拱的复出。所以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到隆庆朝的末年，张居正和高拱不仅在政治上是同盟，在生活上也是一个非常牢固的朋友关系。啊，从这起宰相打架事件，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三点，就是高拱这个人的性格缺陷。我们说他气量小，啊，不能容人，这不光是我们后人这样评价，明史对高拱的评价就说他什么呢？性魄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虚人，有所鼓促之啊，力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祭之，祭左右，皆谓之辟易。

0: 是说他度量小不能容人，最后这句及左右也为之辟易，是说什么呢？就是他身边那些人，那他那些亲信都给他处不好关系。我们说政治这个东西啊，有一半倒在人事，你跟人都处不好关系，你还怎么成事啊？是不是？所以高拱的这种性格缺陷就为他以后的政治危机埋下了祸根。当然，到底埋下了怎样的祸根，作为正史，明史为什么说是张居正阴谋陷害了高拱，明史又为之提供了哪些证据，这些证据到底可信不可信，我们将在下面两讲做一个详细的辨析，请继续收看下集，谢谢大家。
1: 一段明史中的记载，让张居正成为了一个勾结太监、陷害当朝首辅的阴谋家。可是立波教授却说，明史的记载是错误的，大明脊梁张居正之漏洞百出的明史。

0: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许多关于张居正的小说或是影视剧中，都有很长一段关于张居正是如何与当时的内廷太监冯某勾结在一起，阴谋陷害当朝的内阁首辅大臣高拱，并自己最终取而代之的惊人故事。而当我们探寻这种说法的源头，却发现在一直被我们奉为正史的明史中，大概也是这样记载的。因此今天的我们就对张居正与大太监冯保的勾结深信不疑，但是今天立波老师竟然破天荒地说这些让人毫不怀疑的一切都是假象，那么立波老师手中难道有什么有力的证据？他究竟凭借什么竟然敢于挑战明史的记载？在当年那一段复杂的历史上，张居正究竟有没有与大太监冯保狼狈为奸，害了当朝首辅大臣高拱，并且自己最终取而代之呢？南京师范大学立波教授与我们共同在明史的字里行间寻找历史留给我们的蛛丝马迹，让被掩盖了数百年之久的历史真相重见天日。大明脊梁张居正之漏洞百出的明史。
1: 上一讲啊，我们在这个宰相打架事件中啊，说到那位山东大汉殷世丹，差点就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啊挥老拳揍了高拱一顿，幸亏张居正挺身而出啊，说在这个殷世丹的老拳下解救了高拱。虽然说殷世丹打人未遂，但是也不好意思在官场再待下去了，自个儿就卷铺盖走人了，啊，打辞职报告回老家了。高拱虽然挨了一顿羞辱，但好在一拳头没落下来，没打着他头上；二，他这个最看不上眼的殷世丹，内阁里最后一个仇人，他的敌人，也给他赶走了。这时候内阁里就只剩张居正和高拱两个人。说隆庆五年的十二月啊。殷世丹被赶走之后，高拱迎来了自己的六十大寿。或者喜气洋洋的六十大寿之后啊，高拱突然发现本来以为没敌人了，原来还有一个最大的敌人在自己身边呢。谁呢？张居正。按明史的说法，两个人这时候突然反目成仇了，由原来的明争暗斗一下子就进入了生死的搏斗。跟一切政治斗争一样，最终都有成王败寇的结局。明史的说法是张居正最终取得的胜利，而在此前政治斗争中一直长胜不败的高拱，这会儿啊如大江东去，一去不回了啊，政治生命彻底结束了。但是按明史的说法，张居正虽然取得了最后的绝对胜利，但他这个胜利按明史的说法那是不怎么光彩的，也就是说是耍了手段使了阴谋的。因为明史是一部正史啊，所以这种论调对后来的影响就很大。历来有关张居正的，不论是传记作品、文学作品还是一些影视作品，在这一点上都大肆渲染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这种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说老实话，我个人对明史的这种观点啊，包括这种叙述方式非常不认同。这两点我们就来辨析一下，看看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通过妙计出安天下的国防大事和宰相打架事件的生活小事，分析了高拱和张居正在政治上的盟友关系，以及在私人生活上的朋友关系。要说张居正和高拱最后发展到了生死搏斗的程度，那就首先要问一个，为什么两个人原来那么好的朋友关系后来也恶化到这种地步了呢？根据明史的记载啊，我仔细这个检寻了一下，发现明史里头记载的有关张居正和高拱两个人导致他们发展到生死搏斗这一地步的矛盾只有两个。第一个当然是因为徐阶对张居正的重视重用，这个以前我们经常提到过，徐阶 扳倒了严嵩之后，在隆庆元年推行这个拨乱反正的工作。明史的说法是渠街独与居正计，拱心迷不平，就是徐阶跳过了内阁中其他的成员，单独和在内阁里头排老末的，可以说是资格最浅的张居正一起策划了这件很得人心的事情。尤其是跳过了隆庆最敬爱的老师高拱，所以这个高拱啊心里很不平衡。当然我们说这一句拱心迷不平，就是不平就是不服气啊，既然是不服气，那说明主要也是对徐阶而言的。在这个过程中，顺带着高拱可能对张居正啊有点不满意，那应该不是主要方面。第二个矛盾，这一次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徐阶的儿子。徐阶倒台之后啊，高拱复出，我们在上一讲提到过，高拱的复出还是张居正和大探监李方共同谋划的。也就是说在高拱复出的这个过程中啊，张居正是出了很大的力的。高拱回到内阁之后啊，这四个人心胸比较狭窄嘛，啊，现在掌权了，他就想着怎么报复徐阶。明史的记载啊，明史高拱传的说法是，拱子再出，专与阶休息，所论皆欲以重阶，重其罪，就是说他想方设法的想要报复徐阶。现在徐阶没权了，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啊，刀俎就是那个菜刀和砧板啊，我为鱼肉就任人宰割了。这时候呢，这个徐阶的儿子啊，因为仗着老子的权势啊，在地方上横行惯了，就给高拱抓到了把柄。高拱就指使地方官整这个徐阶的儿子，先把徐阶家的地都没收了，然后把徐阶三个儿子中的两个发配到边疆去了，啊，说上还准备继续整下一个。后来这个民怨，当时很多人都看不下去，高拱才收手，留了一个儿子给徐阶养老送终。想想在看不下去的人中啊，肯定有一个人，谁呢？张居正。徐阶是他的恩师啊，啊，可以说是徐阶一手把张居正培养起来的。而且徐阶临走的时候，临退休的时候啊，特意嘱咐过张居正，啊，叮嘱他关照一下自己那几个不争气的孩子。现在高拱这么狭私怨报复徐阶，可想而知张居正心里会怎么想。说张居正啊，虽然知道高拱这个人心胸比较狭窄，但是在这件事上张居正还是不避嫌来找高拱。明史张居正传说他为徐阶的事从容为拱言，拱稍心动，就是替徐阶来辩护，而且态度从容，秉公而言，所以连高拱也被他说动了。要知道在高拱报复徐阶的过程中，也只有张居正为徐阶辩护的话高拱听得进去，可见当时两个人的关系还是不错。
0: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一部明史竟然会在记述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事件上漏洞百出，张居正究竟是如何被卷入陷害高拱的阴谋论中的呢？大明脊梁张居正正在播出。通过明史的记载和立波老师的一番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高拱和张居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保持着不错的关系的，甚至在高拱打击徐阶的时候，张居正都敢于在高拱面前替徐阶辩护，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的确不一般。可是还是这个明史却也清清楚楚地记载了张居正和高拱突然反目成仇，一下子就进入了生死的搏斗。事情总会有个前因后果，究竟是什么事情让明史后来说他们反目成仇了呢？
1: 当然张居正除了为徐阶辩护，还为徐阶做过什么事儿我们不知道，没有史料。但是高拱从他手下拍马屁的那帮人那里得到了一个小报告，说张居正为了给徐阶的儿子开脱，收了徐阶儿子30,000两银子的好处费。高拱是个心里藏不住事儿的人啊，虽然张居正在这个政治上是他的盟友，但是他知道了之后也忍不住想要讽刺挖苦一下张居正，试探一下张居正。所以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第二天一早上班到了内阁的阁房里，高拱一看到张居正就说，苏大啊，张居正字苏大，说苏大恭喜你啊。张居正一听这话不善，语气不太对啊，那我喜从何来啊？高拱说，听说你拿了徐阶儿子30,000两银子，发财了。张居正一听这话，当时脸就变色了。《明史张居正传》记载张居正当时的反应是：居正色变，只骗誓词圣。就说当时脸就变色了，发誓绝对没这么回事。当然没这么回事，既可以是只没有帮过徐阶的儿子，也可以是指没有拿过人家的钱，更别提30,000两银子了。大概在高拱以为张居正说的是我根本没帮过徐阶的儿子，但在张居正啊，我觉得他说的是我根本没拿过他的钱，更别提30,000两银子了。我觉得张居正这话说的不假。张居正做了十几年的内阁首辅之后，他死后啊，万历抄他的家，连他家以及他所有的亲族一共抄出10万两银子来。要知道万历年间那个名妓杜十娘的私人财产也不止10几万呢、啊、对不对？经过万历新政的改革之后，当时老百姓生活很富裕啊，张居正作为这个一手促成了中兴的大明王朝的人，你说他家里头包括他的亲族总共10万两银子，这多吗？那个嘉靖朝末期的时候，百姓民不聊生，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的时候，当时的跟张居正一样的大宰相啊，做了十几年宰相的严嵩，对吧，他被抄家的时候抄出多少东西来，黄金白银总计不下几百万两，更不要提这个古玩字画啊，珠宝玉器了，对不对？所以后来有人说张居正啊贪污纳贿，而且还有人就凭这一条材料啊，说明史里头说他收受徐阶儿子30,000两银子的材料，我觉得不足为信啊。当然这一点我们以后还有机会详细辨析。说高拱啊听了这话之后啊，也不好意思了啊，人家张居正都发了毒誓了嘛。高拱看张居正澄清之后，他的表现是拱谢不审，谢就是道歉啊，也就是打了个哈哈说，哎呀你不要往心里去，我也就听人随便一说。不过他自己倒不是随便一说，但是明史紧跟在这个后面又说了一句话，叫两人交岁离，也就是说两个人的交情啊，两个人就此就开始离心。虽然表面上关系还是不错，但此后貌合神离了。以上两点矛盾啊，据说就是张居正和高拱之间关系这个友好变坏的两大根源。说起来是两点，其实也不过就是一点。明史不过就是认为因为徐阶和高拱的矛盾，所以导致了张居正和高拱的矛盾。既然有矛盾了吗，在政治上就分手了，既然分手了就要斗争，既然斗争就你死我活，最后自然有一个成王败寇的结局。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明显可以看出明史的这种说法里头在时间上存在着很大的误区，至少在时间上存在着这样三组误区。第一，明史说隆庆元年到隆庆二年啊，这两年是高拱和徐阶两个人剧烈斗争的时候。但是隆庆二年 张居正和李芳一手促成了高拱的复职。如果说张居正卷进了他的老师和高拱的矛盾中，他怎么会帮高拱来复职呢？对不对？第二点，说隆庆三年复出之后的高拱找徐阶秋后算账，尤其是拿徐阶的儿子开刀，最迟也就到隆庆四年，张居正实在看不下去了，和高拱啊从容为徐阶的儿子辩护，啊，两个人因此矛盾公开化了。但是就在隆庆三年的时候，张居正和高拱联手排挤了内阁中的赵贞吉，又在隆庆四年到隆庆五年的时候，和高拱也是联手，啊，面对朝廷上上下下的反对意见，两个人联手促成了这个和俺答的停战互市事件。这一方面关系破裂了，另一方面又能在工作上通力合作，好像有点说不通啊，是不是？第三，说到了隆庆五年的时候，两个人的矛盾已经啊分裂得越来越厉害，两人交税离了嘛，啊貌合神离了嘛。但是我们上次讲过了，就在隆庆五年的宰相打架事件中，张居正怎么样，在殷世丹的拳头下挽救了高拱的脸面。如果这时候张居正已经铁定了把高拱当作一个政敌，他为什么要去维护高拱呢？我们看这三组时间上的对比，大多数都是分裂在前，合作在后，都是先分裂再合作。如果说张居正和高拱已经彻底分裂了，怎么可能在政治立场上，尤其是在很多政治事件上和高拱保持这么高度的统一呢？按照高拱的脾气，我们知道他很不能容人，如果真的是两个人关系是这样的话，他也不会在赶走了所有人之后还留一个跟自己分裂的张居正在内阁。至于明史为什么会采取这种计数方式，而张居正到底是怎么陷入到这个阴谋论的泥潭里去的，啊，这是一个终极的谜题，我们放在下一讲里头去揭底。我们先不说明史为什么这样来表现高张之间的矛盾，我们先来看看明史是怎么渲染两个人之间这场尔虞我诈、惊心动魄的政治决斗的。
0: 关于张居正和高拱之间的对决，明史里面做了很详细的记载，后人根据明史的记载就认为张居正真的是阴谋陷害了高拱，因为在高拱退出内阁之后，张居正就成为了内阁首辅，可以说他是最大的赢家，人们因此也想当然地认为张居正不可能没有参与到和高拱的斗争中，而且这场对决还牵扯到了另外一个身份特殊的关键人物，正是因为他的身份的特殊性，也让人们对张居正和他勾结在一起陷害高拱而颇有微词。那么这个关键性的人物是谁呢？明史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可信吗？
1: 说到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矛盾啊，有一个人物比较关键，谁呢？沙太监冯保。明代的这个太监啊权力很大，当然也分个三六九等啊，说是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的太监。这个司礼监里头啊，两个掌头的，一个叫秉笔太监，一个叫掌印太监啊，司礼监的头两个。这个秉笔太监啊，就是替皇上签字的啊，有个什么公文啊、文件啊、国家法令啊，要皇帝签发，皇帝经常会懒到啊都不愿签名，那秉笔太监就帮他签字，权力很大吧，笔杆子。但是我们说笔杆子还不如硬把子的权力大，盖章用印才是最后一道关啊，对不对？真正在这个司礼监里头权力最高的是掌印太监，而司礼监掌印太监也是明代所有太监里的老大。说这个冯保很有才，尤其书法写得好，做这个秉笔太监做了很长时间，可这个老二一做就做成了千年老二。为什么呢？因为高拱。说这个高拱啊，自隆庆二年复职以来， 掌印太监啊出现过两次空缺，按道理按正常的进退次序啊，都应该是这个秉笔太监冯宝来接替。可是高拱这个人啊，他喜欢惹事儿。按道理来说，这个谁来接替这个掌印太监，这是内廷的事儿。你内廷太监不要干预朝政啊，你朝臣属于外廷，你作为一个宰相，你也不要去干预内廷啊。可是不，高拱权力大嘛，他和隆庆的关系又不一样，两个人特别铁，所以他什么事儿他都管。就是在他的建议下，两次分别提拔了陈洪啊和孟聪，越级做这个掌印太监，跳过了冯保。这冯保老是挨不上，心里这个来火啊，所以就把这个高拱当做了自己的生死仇人。这时候明史顺理成章就来了一句，叫保以示怨拱，就是冯保因此心里非常恨高拱。可是这句话后面紧接着又来了一句，叫而居正与保深相结，就是说因为冯保心里怨恨高拱，张居正就和冯保结成了同盟啊。这话我就读得古怪啊，你说因为高拱阻挠了冯保做这个掌印太监，所以冯保记恨高拱，这个逻辑很鲜明，怎么张居正突然在后面跑出来了，又因此和冯保结成了政治同盟呢？啊，明史这样就是说，其实是想说啊，因为这句话是出现在张居正传里头，所以明史其实是想说张居正早就打算要对付高拱了，现在看到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恶劣了，然后赶快把冯保拉过来做了自己的同盟。可惜啊，说这个糊涂的高拱即使面对张居正和冯保两个人勾结的蛛丝马迹，可是他一点都看不出来。后来甚至到了政治决斗的关键时期啊，两个人明显在勾结着耍手段做阴谋，可高拱还是看不出来。那么明史所说的冯保和张居正的勾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仔细检查一下明史啊，会发现明史中总共记载了冯保和张居正有两处勾结陷害高拱的事实。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处，一直到隆庆五年的六月啊，这个也就是隆庆皇帝突然病死了，政坛上的大政变来临之前，虽然明史言之凿凿地说张居正和冯保相勾结，但是两个人具体有什么勾结的事实，明史也没有列出一条来。但等到隆庆皇帝一死，这个政坛大政变要

0: 话是说啊，啊，隆庆中风之后，冯保立即嘱咐张居正秘密起草一份有利于冯保的遗诏。后来这个隆庆的遗诏确实是让冯保做了这个司礼监掌印太监，确实是有利于冯保的，所以后人自然就认为这份遗诏肯定是出自这对反高同盟之手。我就纳闷了，这个明史里头多处说到张居正的性格啊，诚意冤重啊，而且是为人倨傲，他怎么这时候就这么甘心，就算他和冯保达成了这个结盟啊，怎么就这么甘心听冯保的吩咐做事呢？而且这是给冯保做手下当秘书的事儿，张居正怎么突然表现的就这么没性格呢？说张居正替冯保起草这份秘密遗诏的时候，刚好还被这高拱给碰上了，所以高拱当时就很恼火，就对张居正说，我是首辅啊，也是你的上司，你怎么能绕过我去和这个太监啊？你看他连冯保参与这事儿他都很清楚了，说明他了解的程度很深，就指责这个张居正，你怎么能绕过我和这个太监去秘密起草遗诏呢？说高拱指责了之后，张居正也只是脸红道了个歉，这事儿也就完了。这种事儿出现在明史的记载里头，我觉得非常荒唐啊。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高拱让手下的言官弹劾冯保，又企图修改行政工作流程，把太监得以干政的朱批权收回。高拱和冯保之间的斗争逐渐白热化，大明脊梁张居正正在播出。明史的这一段记载，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是立波老师却说这样的记载很荒唐。那么他在这其中发现了什么惊人的破绽吗？在4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去读这段历史，去还原张居正的生命轨迹的时候，我们还有办法还原历史的真相吗？
0: 为什么呢？第一，从隆庆突发中风到去世，总共也就不到一天的时间，也就不到24个小时，这种时间下怎么来得及去秘密起草遗诏呢？第二，既然是秘密的起草遗诏，以张居正的精明和强干，怎么可能刚好又被高拱碰到呢？难道张居正是跑到高拱家里，当着高拱的面说，我秘密起草的遗诏你看着点啊，对不对？第三，既然高拱撞破了这事儿，也就应该知道张居正和冯保之间是什么，是一种同盟的关系了，对不对？也就应该知道这对反高同盟的存在了。可明史的记载却是高拱只是责备了一下张居正，这事儿就算完了，这是有证据的。这个证据就是张居正和冯保第二次勾结的这个事实。事实上啊，冯保在内廷的权力还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和这个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一个就是当时的太子朱翊钧，也就是后来的小万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小万历的母亲李贵妃。因为他从小是带大这个小万历的，小万历都不称他的名字，向来称他为什么呢？称他为大伴儿，所以他的权力很大啊。因为他和小万历的关系很好，再加上这个明代的太监向来权力就很大。我们知道这个毛主席读明史的时候曾经发过一句感慨，说明史越读越让人生气。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明代的太监啊权力太大啊。说起来这要怪谁呢？啊，当然最早的根子怪朱元璋啊。朱元璋先设立锦衣卫去监督朝臣，后来发现锦衣卫的权力太大了，可以甚至私自设刑狱啊来考伐朝臣了。后来这个朱元璋意识到问题很大，尾大不掉嘛，最后撤销了锦衣卫，甚至在宫门里头立了一块这个碑啊，碑上写几个大字，说这个

0: 宦官不得干预朝政，对不对？但是明代宦官这个乱政的根子在哪儿呢？在明成祖朱棣。朱棣他是等于是抢了天下，对不对？所以他心里不踏实啊，他老觉得别人要反他，所以他又重新设了这个锦衣卫。这锦衣卫的权力后来又膨胀起来了。我们知道卫啊是明代的一个军事组织，一卫一般来讲有兵员多少人呢？5万到6万人。可是锦衣卫有多少人？就15万到16万人。所以这个机构非常庞大，权力也非常大。后来又为大不掉了，说这个朱棣就没有他爹这么聪明。这个朱棣啊，采取了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他觉得这个都锦衣卫的权力太大了。所以我要限制一下锦衣卫，于是他又设了一个东厂，东厂来监督锦衣卫。这个锦衣卫能监督朝臣，东厂的权力多大？所以东厂慢慢又膨胀起来，又巨大了。朱棣一看也不行了，东厂又控制不住了，他又设了个西厂来监督东厂。啊，你说这糊涂蛋吧，是不是？所以锦衣卫、东厂、西厂的首领都是谁？都是太监。那太监的权力非常大。所以冯保这时候已经提督东厂的权力很大，再加上他和小万历和李贵妃这个母子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他在内廷里的势力是很大的。只是他此前一直是千年老二，没坐上这一把手。这时候他其实是因为和小万历母子的这个关系，所以隆庆的遗诏里头确实是把冯保立为了这个掌印太监。高拱一看很恼火啊，冯保是他的对头啊，向来给他不和，所以冯保一做了掌印太监，两个人立即钉对钉，卯对卯的就干起来了。这是明史的说法啊，就是高拱认定了冯保是私拟遗诏，但手上又没证据。他的办法最常用的办法是什么？弹劾。最文人的办法就让手下的言官纷纷弹劾这个冯保。在弹劾之外，高拱还想出了一招绝招，他自认为是非常绝的一个绝招，叫做釜底抽薪。怎么回事呢？他上书给刚刚登基的小万历，建议改革行政这个工作计划，就是改革行政工作的流程，要把这个明代太监得以干预朝政的一个朱批的权力收回来。就是大臣们上表啊，一些公务奏章上到皇帝那儿，这秉笔太监、掌印太监不是有权替皇上签字吗？也就有权代皇帝批示。那朱批这个权力就很大了。高拱就上表，应该改革行政这个工作流程，收回太监可以朱批的权力。高拱这个想法很好，如果能做到的话，确实就此就可以遏制整个明代太监干预朝政的这种情况，所以叫釜底抽薪嘛。而且高拱认为这个计划一定成功，是在于按照明代的规定，大臣们的上表啊交到皇帝那儿，然后是要发回到内阁来拟处理意见的。就是高拱左手把这个表送上去，右手又发回他自己的这儿来拟处理意见，就左手交给右手的事儿肯定没问题，高拱拟了处理意见再交上去。这时候小皇帝刚刚登基啊，才10岁啊，他哪懂国家大事啊，所以肯定会按高拱的意思来改革这个行政工作流程。所以高拱认定了这一招就可以把冯保的权力给夺过来，然后再驱逐他。高拱这么做想了想，还要得到张居正的支持，因为内阁里头张居正是内阁次辅啊，所以一边这么做一边把整套计划都告诉了张居正。《明史·高拱传》的原文是说：“拱使人报居正，居正仰诺之，而私以余保。”也就是说，高拱把这个计划都告诉了张居正，而张居正呢，表面上是支持高拱的，说：“我支持你，老大，你放心去干。”在私下里呢，却把这个 和冯宝斗争的关键性计划透露给了冯宝，使得冯宝得以在关键的时候做好了应急准备，最后倒戈一击，因为张居正的倒戈一击啊，冯宝彻底战胜了高拱。这就是明史上所讲的张居正和冯宝第二次勾结的事实。有关这一次勾结啊，我认为也有很大的疑点。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一场内阁首辅和太监的权力之争，张居正也被牵连其中。当真相被谎言掩盖，我们又该如何去还原历史的真相呢？大明脊梁张居正之惊人的历史真相。

0: 每日一席话，
1: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稳步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引导激励广大群众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2: 这段话出自202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以更充分更平衡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我们必须做好的必答题。无论是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还是开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作会，从中央到地方都把就业、社保、医疗乃至一老一小等家家户户的民生日常放在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结合实际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在今年全国两会上，50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围绕政府工作报告等，从如何加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到如何更好加大政策支持，助力企业稳岗拓岗，促进消费和引发经济健康发展等积极献言献策，让人民获得更优质更均衡的民生保障。归根到底，还要靠高质量发展来解决成长的烦恼，靠每个人坚实的奋斗去实现更美好的生活。以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例，短短10多年时间，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去年产销量均超过900万辆，占全球比重超过60%，加上上下游产业链和相关产业集群，释放出数量可观且结构合理的就业岗位，有效带动解决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问题。这说明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我们才能享受发展带来的美好生活。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就做好民生保障工作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譬如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推动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提高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出台支持汽车、家居、电子产品、旅游等消费政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信心，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

团结奋斗，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将更多发展成果转化为人们可感可及的品质生活，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是姜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

0: 哈布江慧静，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警惕一不小心成为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
0: 开设赌场犯罪不仅危害社会秩序，影响生产工作和生活，而且往往是诱发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容留他人吸毒、贩卖毒品、盗窃、抢劫等其他犯罪的温床，因此国家依法予以严厉打击。那么什么是开设赌场罪呢？
1: 开设赌场罪是指行为人以盈利为目的，开设以其为中心的赌博场所，并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博工具、筹码、资金等，组织赌博和经营赌场的行为。开设赌场罪的特点主要呈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具有组织性，在开设赌场罪中，行为人之间往往分工明确，具有严密的组织架构；二是赌博活动具有公开性，开设赌场罪的构成通常需要赌博活动具有一定的公开性，也就是说，赌博活动是对一定范围内的人开放的；三是赌资的流动性，在开设赌场罪中，赌资的流动性是重要特征之一，赌博者之间赌资的输赢是开设赌场的重要目的；四是经常性和连续性，赌博活动需要有一定的经常性和连续性，偶尔的或者一次性的赌博活动不能以开设赌场罪来评价。
0: 有一些以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的被告人，他们并不是赌场的主要组织者，有的是把房子租赁给开设赌场的组织者，有的呢是负责在赌场望风，这样的行为也会被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刑事责任吗？
1: 主持人所列举的实施这两种行为的人，在我们刑法领域中称为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刑法中的帮助犯指的是帮助正犯实行犯罪的人。成立帮助犯要求有帮助的行为和帮助的故意，因此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是指明知他人开设赌场仍为其开设赌场提供帮助，在开设赌场的犯罪行为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那么实施什么样的行为会成立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2020年，张某、魏某联系到赵某，租借赵某家一处废弃养鸡场用于开设赌场。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张某和魏某先后邀集组织他人在废弃养鸡场开展赌博60余次，从中抽头渔利人民币约18万元，张某、魏某各获利人民币4万余元，赵某提供赌博场地获利5000余元。2022年1月，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同年3月，魏某主动投案，赵某在家中被抓获。赵某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后，辩称自己并未实施开设赌场、组织他人赌博等行为，不构成开设赌场罪。但最终，法院以赵某犯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在开设赌场犯罪活动中，专门用于进行赌博的场所既可以由其本人直接支配，也可以委托他人间接支配。行为人提供场所既可以是自己的住宅或者他人的住宅，也可以是宾馆、旅馆等提供的房间。明知提供场所系用于赌博的违法犯罪行为，仍为他人提供场所的，无论本人是否直接参与赌博，都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因此，在本案中，赵某虽然没有实施直接参与开设赌场、组织他人赌博的行为，但是赵某在主观上明知张某、魏某等人系实施开设赌场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仍然将废弃养鸡场租赁给张某、魏某用于开设赌场，并以此获利，其提供赌博场所的行为是为张某等人实施开设赌场提供帮助，应当以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定罪处罚。
0: 除了为开设赌场提供场所外，还有哪些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呢？
1: 在明知他人开设赌场的情况下，为其提供赌博工具、资金、技术支持、资金结算服务的，或者为开设赌场者组织客源并收取

0: 取回扣手续费的，或者受雇佣为赌场从事接送参赌人员、望风看场、发牌坐庄、兑换筹码、发送宣传广告等活动，参与赌场利润分成或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人员，这些行为都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明知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提供投放广告、发展会员服务并从中获利的行为，亦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有这样一个案例，被告人张某曾在某集团旗下的千盈平台赌博期间，明知该网站为赌博网站，得知在网站发展下线可赚取佣金后，为获取非法利益，向多人推广赌博网站并发展其为下线，非法获利40000余元。被告人张某明知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投放广告、发展会员等服务并从中获利，其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依法应予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某虽为赌博网站发展了下线，但其没有接受投注的行为，不应当认定其为直接开设赌场的实行犯，而应按照投放广告、发展会员的帮助犯对其进行定罪量刑。在参与办理多起涉嫌开设赌场罪案件中发现，一些人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法律意识淡薄，在明知他人实施的是开设赌场的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仍然为其提供场所等便利条件，认为只是给别人提供方便，收点场地、烟酒等成本钱，不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但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开设赌场罪不仅追究赌场主要股东、经营管理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为赌场提供赌具、赌资、场地、招揽赌客、望风看场、兑换赌资等帮助活动的，以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论处。如果大家无法辨别什么样的行为是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什么行为可能构成犯罪，那么只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自觉远离赌博，只要与赌博行为相关的事儿就坚决说不，这样永远也不会成为开设赌场罪的被告人。
1: 非常感谢江慧静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开设赌场罪帮助犯的相关问题。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

0: 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知
3: 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这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1: 为什么有的家长会不希望孩子长大？相信有很多家长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会觉得五味杂陈。虽然孩子出生后自己尽心养育孩子的目的就是让他成长长大，可是渐渐的看着孩子慢慢长大，你却开始有不希望孩子长大这样的想法出现。看着孩子一点

开始变得越来越独立，很多事情都不会再去询问家长，请求家长的帮助。有的家长可能就会认为自己已经不再被孩子所需要，认为自己失去了原本养育孩子的价值感，因此就会不希望孩子长大。第二点，这种担忧背后透露的是一种分离焦虑。关于父母与孩子的分离焦虑，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类似的话题。在谈分离焦虑时，我们可能提到更多的是孩子对于父母的一种感情，就像是不愿意离开父母，不想离开家，哭着不想上幼儿园等等。但其实不仅是孩子，有的家长对于孩子也有一种分离焦虑，而家长不希望孩子长大，有一部分原因正是如此。一直以来，从孩子出生到现在的成长阶段，几乎每一段过程父母都陪伴着孩子，这可能对于许多父母来说，和孩子一直在一起就是一件最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但如果孩子长大了，离开家了，甚至去了其他的城市，组成了新的家庭，想到这些，父母难免会感到焦虑，会不想孩子就这样离开自己，希望他不要长大，可以一直在一起。第三点，与家长自身有关。家长不愿意孩子长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父母本身自己的童年问题的映射。现在虽然你是家长的角色，但我们每个人过去也都是自己家庭里的小孩，这就存在了一种可能，就是有的家长小的时候生活的原生家庭里是缺失了这份父爱或者母爱的。因为自己从小缺失了这份爱，到后来自己有了小孩子，就会在不自觉中把自己自小渴望的这份爱投射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获得这份爱。但也因此，你会时常担心自己给孩子的还不够多，害怕自己无法满足孩子所有的需求。而孩子长大以后，你就会越来越有无力感，觉得自己帮不了孩子，害怕孩子感受不到你的爱，这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压力。最后，柠檬想说，不希望孩子长大的原因还有很多，也许是有的家长内心过于孤独，也许是对于孩子一种无形的依赖，也许是不希望放开对孩子产生的控制欲，又或者是家长担心自己老去，害怕面对未知的未来的这一种心理。不管是哪一种原因，家长都应该知道，我们无法控制住时间，该来的总会来的，孩子总有一天会长大。与其纠结如何让孩子不长大，不如好好珍惜这段陪伴孩子长大的时间，留下属于你们亲子之间的美好回忆。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对我分享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雪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字长大就能看到了。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为什么有的学生努力学习，考试成绩却不好呢？最近有一位家长来咨询我，他表示最近非常的苦恼，明明每天回家都看到孩子认真的在读书写作业，在家长群里也看到老师点名表扬了自己的孩子，因此对于孩子的学习和成绩，自己一向是不会去询问和担心的。但是去学校参加家长会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孩子考试成绩并不理想。知道这个情况的家长一下子也懵了，孩子已经这么努力了，为什么成绩不好呢？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不知道你是否也有类似的疑惑？都说坚持总有收获，但认真学习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成绩，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柠檬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啊，可能有的家长会有自己。

0: 的看法。就像这位来咨询的家长一样，说到后面开始质疑孩子的先天因素问题，他会认为是不是孩子就不是读书的这块料，还是智商相比其他孩子更低呢？就这个问题，柠檬想说，可能有外界环境因素，也可能有内在影响因素，但是我们也不能一开始就把原因归到智商方面。家长可以先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自己是不是忽略了孩子这几点方面呢？第一，孩子只是在假努力。透过前面那位家长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这位家长很多时候是没有过多的在意孩子学习情况和学习成绩的，他只是就平时回去看到孩子在学习写作业，偶尔在家长群里看到老师表扬自己的孩子了，就想当然地认为孩子是在努力。但在这其中可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孩子的努力只是停留在表面。你只看到孩子写作业了，孩子在写什么你知道吗？你看到老师表扬孩子了，老师表扬的内容是什么？老师有没有更经常的表扬其他的孩子呢？而如果说孩子只是不想被批评，选择在大人的面前做样子的话，那么家长就更加需要注意了。第二，孩子的努力用错了地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孩子确实很努力，但是努力错了方式。就像同样的两个人，每天学习用的时间都一样，就是学习方法不一样。一个只是一昧的刷题看书，而另一个懂得选择性的去看题，以及有方法的去复习和针对性的询问老师问题。到最后考试的时候，两个人的成绩相差悬殊。这样明显的比较，相信大家都不难看出原因，主要还是学习方法的问题。所以愿意努力肯花时间学习是没有错的，但有没有用到正确的方法同样重要。你只知道孩子每天都在认真地看书，那你知道孩子是怎么学习的吗？他用的学习方法正不正确？需不需要大人去帮忙提个醒呢？第三，孩子只知道学习，不知道复习。这一点其实和上一点有些类似，有可能孩子的学习时间主要用在了预习和上课认真听老师的讲解上，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知识留存率和复习方式是非常关键的。美国视听学习专家戴尔在20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了学习金字塔理论，并于60年代在美国国家训练实验室向全世界正式发布了这个理论。戴尔先生认为，单纯的听讲和阅读所带来的知识留存率只有5%和10%，也就是说，孩子即使上课时听老师讲解，下课后认真复习，大脑所能记住的知识仍然超不过所学内容的10%。这样听起来，你是不是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孩子认真学习了，还是成绩不好了呢？这也告诉我们，每个人采用不同的学习方式，其知识留存在大脑里的比例也是不同的。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几点孩子努力学习了成绩还是不好的可能原因。当然，如果你发现孩子不论如何学习还是成绩无法得到提高的话，柠檬建议你可以带着孩子去专业的医院查询具体原因。我们讲了这么多，孩子成绩得不到提高的原因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跟学习方法有关。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学习方法的话，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学习方法就能查看到相关内容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0: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有了弟弟妹妹以后，大娃反而更爱哭闹了。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当二胎降生，很多父母对于怎么去平衡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感到很为难。 一方面怕忽视了大宝，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需要照顾的二宝身上。所以如何平衡两个孩子的关系是家有二宝父母的必修课。就经常有一些二胎家长因为两个孩子哭的问题产生教育分歧，有的人可能觉得二娃的年纪更小，应该先去哄小的，也有的人持相反的想法，觉得应该先安抚大娃，因为这样做才能让大娃更有安全感，继而让他学会分享爱。对此柠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父母最重要的是搞清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当理解了这一点之后，自然知道最合适的处理方法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哭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通常婴儿的哭是因为生理的需求而哭，比如饿了、尿不湿了、喂养不当等等，他们不会用语言表达，只能用哭引起照顾者的注意。每个孩子刚出生时，父母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即使在生二胎之前给大娃打了预防针，面对父母对于弟弟妹妹的悉心照料，大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失落。人都需要被关注，对年幼的孩子更是如此，因为对于他们而言，父母占据了他们绝大多数的世界。大多数父母对于年龄小的孩子总是会偏爱一些，父母不可避免地认为大娃已经懂事了，不需要过多的关注，但大娃并不是这样想的。当父母的关注点转移，他们内心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看到弟弟妹妹哭了之后自己在哭，这个时候大娃的哭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需求。多数儿童在年龄稍小的弟弟妹妹出生之后会发生某些程度的情绪紊乱，这种现象叫做同胞竞争障碍。情绪上的表现是爱发脾气、焦虑、不讲道理，生理上还会头疼、呕吐或者发烧的情况。有的大娃在有了弟弟妹妹之后，他会觉得爸爸妈妈的重心都放到了二娃身上，心里难免会失落难过，但他又不知道该怎么跟爸妈说，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应对，最后就像是年龄小的弟弟妹妹一样哭闹，想以此来获得爸爸妈妈的关注。这个时候他的哭是一种手段，如果大人按照他的想法做了，他会觉得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因为父母的注意力都在二娃身上，大娃会感到不平衡，因此用各种方式来博取父母的关注，甚至会变本加厉。我们常常听到要让着弟弟妹妹，要懂事照顾弟弟妹妹这种话，这种行为等于否定了孩子之前通过退化来博取父母关注的想法，但因为父母还是没有满足孩子的内心需求，所以很可能给孩子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爸爸妈妈不爱我了，他们只爱弟弟妹妹，我是多余的。而这种想法会让孩子对自己失去信心，甚至变得自卑。这种性格不仅会影响孩子未来在学习、工作、社交中的表现，还会让孩子变得疏远父母、仇视二胎。当要求一个孩子给另外一个孩子给予照顾时，被要求的孩子，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2: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 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20: 粮食危机。
2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 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

0: 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6: 太齐了，
7: 这给你吃。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8: 救命啊！着火了！
9: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
15: 疫情多好，六
16: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9: 消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1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20: 庭
17: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1: 爸爸，我想出去玩。
2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1: 想。
2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1: 那是为啥呀？
2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

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厂，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厂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国，
4: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钱
0: 强强开，
4: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7: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
1: 为啥来当兵啊？
2: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3: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我要参加高考，别哭，
6: 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7: 在河流转，岁月沉淀，有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8: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9: 是。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

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也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适合失恋的时候来听的歌有哪些呢？失恋后的心情，有过失恋体验的朋友都懂。这时的音乐呢，应该说是一个出口，也许呢是一首疗伤的歌曲，就能够让你共鸣，让你看得开，放得下。又有哪些好听的疗愈歌曲适合收音机前的女生来听呢？今天呢，若琳呢就为好朋友们好好的来挑选一下。当然呢，为失恋的女生挑选歌曲，就像是为她准备一份贴心的音乐暖汤，要温暖接地气儿，同时呢又能够准确的抚慰情绪，同时也不能太过沉重。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分享几首温暖接地气且充满治愈力的闺蜜系失恋必听歌曲。

这首《柠檬草的味道》以清新的旋律与直白的歌词诠释失恋后的自我成长，通过回忆是淡淡柠檬草，心酸里又有芬芳的味道等意象呢，成为了华语抒情歌曲的代表作。

黄丽玲在这首《失恋无罪》当中，用低音浑厚的声线呢，是唱出了失去爱情的痛苦，听不见苦楚与懊悔，反而透出坚定的力道，犹如一剂独特的解忧良药，仿佛失去的都已经在歌曲当中重新找回。他用声音牵动听众对于感情不舍的回忆，就像是诉说一个发生在听众身边的故事，有着切肤之痛。

听听黄小琥的这首《没那么简单》吧。这是一首属于熟女的歌曲，她们爱过几次，却无法维持一段漫长的恋情。她们渴望爱与被爱，但是害怕婚姻和背叛，说不上谁需要谁，反正自己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害怕去爱别人，于是只能爱自己。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自己的脾气。黄小琥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将那些原本被遮掩得很好的心酸浪漫毫不留情地一一捅破，然后像长者一样心疼地告诉他们，别人的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在那些音符隐藏着最接近真实的赤裸情感，也夹杂着我们想说也无法诉说的百感。

没那么简单，这首歌旋律非常有感染力，歌词句句扣人心弦，加上黄小琥的浑厚声线与倾情演绎，聆听者为之动容。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继续来听郭静的这一首歌吧，下一个天亮。

曲《下一个天亮》从宁静的音乐氛围当中逐渐扩散开了一份带着忧伤的感受。郭静的歌声包含着一份属于静态的美，淡淡的忧伤诠释了歌词当中细腻的情感描写。她的乐章包含了那一颗颗为爱受伤的心，

失恋后很容易自我否定，那么此时此刻听到的这一首《追光者》，则温柔地肯定了那种真心喜欢一个人时自己身上发出的光。它能够让你明白，那段感情里你真诚的付出本身就已经很美很值得了。

失恋是一场没有预告的雨季，而音乐呢则是伞下那片小小的晴空。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了几首非常适合失恋的女孩子来听的歌曲。今天的这样的时段呢，让我们用旋律编织阶梯，一步步地走出回忆的迷宫。

失恋疗愈不只是悲伤，更需要打鸡血。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热爱105度的你》，节奏轻快，歌词呢也是非常的可爱，像是闺蜜把你拉起来跳舞，她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你，你超棒，你值得被热爱，非常接地气儿的一种快乐源泉。

今天节目的最后，把这一首被无数人单曲循环过的晚安曲《晚安》送给收音机前的您吧。旋律抓耳，歌词呢像是一个人的深夜独白，有想念，但是也有深深的疲惫和到此为止的告别，非常的接地气儿，唱出了想睡却睡不着的夜晚心情，非常适合失恋的女生

失恋是一场没有预告的雨季，而音乐是伞下那片小小的晴空。雨停了，伞也该收起来了。感谢收音机前的您听完这场声音的旅行，愿最后的音符落下的时候，你已经看见远方的彩虹，或许明天会有新的故事等你开启。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

0: 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

0: 看皇榜的众武士和太监不依不饶，非得让猪八戒跟他们走，要不然呢他们交不了差呀。可是猪八戒说什么也不走，往那儿一戳，就好像一棵大树一样，脚底下都生了根了。众多武士互相递个眼色，我哥哥，哎兄弟，这胖和尚想耍赖，嘿，那讲不了说不起了，咱们推着他不上来呀，就推推搡搡。可是两三个人推不动他，家人五六个人也推不动他，再家人十几个人还推不动他。这些武士全都傻眼了，心说我们这劲头就够大的了，不说横推八马岛倒夜九牛环也差不多少，怎么这个猪脑袋和尚竟然推不动？哎，不行，咱们还得找人去。一吵吵一喊呢，又来了一百多号。这老猪可有点不高兴了，哎，怎么的？你们这帮小子是给脸不要脸呢？一会儿真要把猪爷爷给推活了，我推你们一下啊，恐怕你们就受不住。这为首的太监也为难呢，
1: 这位长老，您既然已经接了皇榜，又不跟我们去见驾，让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啊。
0: 猪八戒一听，小眼睛嘚嘚直转，哦，明白了，这毛病肯定出在我猴哥身上。哎，这猴头哪儿去了？哦，甭问，肯定使用隐身法啊，悄悄地跑回馆驿去了。不行，我不能让你脱清净。想到这儿，猪八戒冲着这帮人呢，他乐了，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他这一乐跟发神经差不多少，把这些人吓得嗷一声，差点晕过去。猪八戒拿猪蹄子这么一比划，我知道了，接皇榜的人呢，还不是我，是我的师兄啊，他那能耐可

0: 哎，不行，咱们找他去吧。
1: 众人一听，甭管找谁去，只要是能把这神医给求出来，我们呢就算是首功一件。
2: 啊，这位长老，但不知到何处去寻找您的师兄呢？
0: 哎，别着急呀，我做向导官。
1: 猪八戒乐乐呵呵头前引路，就把这武士和太监带到了金庭馆驿。进门一瞧，孙猴子正在锅台那儿啊煮粥呢。猪八戒用猪蹄子一指，
0: 哎，就是他，哎，他接的黄榜，他有本事。
1: 众人哇一声就围拢过来了，一看啊，这位瘦小枯干的，掐吧掐吧不够一碟，捏吧捏吧不够一碗。哎呀，真用上那句话了，人有古怪的相貌，必有古怪的能为呀。他真要是把我家国王的病给治好了，必然是重重的封赏，做什么一字并肩王都有可能啊。哎，赶紧下跪下跪，哇，跪倒了一大片，给这位煮粥的毛和尚磕头。
2: 这位猴老爷，必然是老天遣您下降啊，势必大展经纶手，为师三折功，把我家国王的病给治好喽吧，您说不定就江山有份，社稷平分了。
1: 孙行者听得明白啊，嘣一声蹦到锅台上去了，把大伙吓一跳，哟呵呵，心说这位医生这体育还挺好，跳高能得冠军呢。孙行者呢一摆手，啊，不去不去不去。
0: 哎呀，长老啊，您为什么要拒绝呢？
2: 啊，为什么？就因为你们国王他不是个东西，不懂得礼贤下士。既然想请我这一代名医，为什么他不亲自来迎接呢？
0: 哦，闹了半天，长老您是挑这个理呀？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回禀去。
1: 这帮人呢，呼啦一声都站起来了，留下一半在这儿啊执勤。说好听的是执勤，实际上就是看着孙猴别让他跑了，另外一半啊撒脚如飞回到皇城，见国王禀报情况。话分两头，再说这朱子国王正在金殿上啊陪着唐僧聊天呢，聊一会儿倒倒气儿，聊一会儿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4: 1 2
5: 中午11:00，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6: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

0: 要不然真就能窒息把他累死啊。就这么个时候，有看守榜文的武士进来了，向他禀报说是有一位唐朝的和尚是陪着他老师啊取经的，已经接了榜文，有妙手回春的本事。这朱子国王一听可就乐坏了啊，哎呀，这真是天价奇变呐。他看了看面前坐着的唐三藏，圣僧，但不知你哪个徒弟精通医术啊？唐僧一听啊，脑袋嗡嗡直响，哎呀，陛下呀，出家人不打妄语，实话实说，我那仨徒弟全都是粗拳笨汉，让他们干点力气活啊，推个磨呀，搬个砖呢，淘个厕所呀，垒个猪圈呢，都能够胜任。可真要让他们看病，哎呀，那是擀面杖吹火，一窍都不通啊。这国王一摆手，圣僧不必过谦呐，既然有这样的高徒，寡人理当亲自迎接呀。来人呐，有在外面给我摆下了銮驾。
1: 遵旨。
0: 有人出去把銮驾给他摆好了。

0: 这时候朱子国王啊欠了欠身，黑喽八喘的一摆手，来人呐，要在把外面銮驾再给我烧起来。说陛下，我们可是刚摆好啊，刚摆好你就刚收起来，才摆好你就才收起来，快摆好你就快收起来。我这体格啊不给力，要是接他一趟恐怕就得把我给累死啊。我不去了，派满朝的文武代表我去吧。说完了吧，哼喽哼喽哼喽，又喘上了，差点没累死。唐僧啊在旁边直着急，可就是插不上话呀。这时候文武百官全都准备好了，拉着队伍赶奔馆驿去请这位神医。大伙儿都商量好了，到那儿得统一口径，不能管人家叫什么毛和尚啊，叫什么秃小子呀，必须统一叫神僧孙长老。书说简短，这就到在馆驿了。可把义成吓坏了，撒脚如飞到里头禀报，就告诉孙行者说，满朝的文武大臣呐，全都来接您来了，您可不能再熬粥了，郭台这地方不适合您的身份呢。孙猴啊乐乐呵呵把这粥瓢放下了，转身回到了大厅，居中而坐，闭目养神呢，就装起大瓣蒜来了。这时候满朝文武紫袍金带的啊全都进来了，呼啦一声跪倒了好大一片呢，神僧孙长老，您就发发慈悲吧，跟我们一起回皇城给万岁爷看病吧。啊，那好吧，我就跟你们走上一趟。这孙猴子辞别了猪八戒和沙僧，让两位师弟呀就在馆驿里头好好的看着，如果说一会儿旁人给送了什么好东西，让他们呢照单全收。压下八戒沙僧不提，单说孙猴倒背着双手啊，一步三摇倒在了宝殿。有人呢进去禀报去了，朱子国王特高兴啊，强挣扎着有打这椅子上头把身子往起戳了戳，既然神僧孙长老来了，那就快快的有请吧。
1: 遵旨。
0: 这位出去去宣召去了。不大一会儿脚步声音响起，孙猴子一蹦三跳上了殿了。这朱子国王可是美坏了，揉揉眼睛要看一看这位了不起的高僧到底是何许人也。等他把眼睛揉亮了，眼皮撩起来，眼珠子瞪圆了，这么一瞧，哎呀，差点咽了气。众多的宫女儿太监围上去就抢救啊，有活动胳膊腿的，有掐人中的，好容易才把他撅巴过来。陛下您不必害怕呀，来的不是妖精，乃是看病的医生啊。
1: 啊，有这个样的医生，
0: 那医院的门槛得有多低呀。赶紧让他走，走，我不想见着他，容易把我给吓死。
1: 说完了，宫女太监往上一拥啊，搀搀架架把这皇上整到里头去了。那么众多的武士呢，晃动金瓜和大斧子就挡住了孙行者，不要往前走了，快快的离去呀。
0: 孙猴一见这差价，心里头可别扭了。哎呀，这个昏君呐，他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呀，我已经给他算出来了，他如今是一个病君，死了之后呢是一个病鬼，再转世投胎也是一个病人呐，让他这一病啊就得病上3000多年呢。
1: 旁边武士不爱听了，呆，你这毛和尚竟敢辱骂我家的国王，这还了得。

0: 往上一闯就想动魂的。还得说这朱子国呀有高人，掌朝太师就是明白主啊。且慢且慢，哎呀，对待圣僧不可无礼。这老太师过来了，孙长老啊，依你看我家国王这病应该怎么治呢？其实啊很简单，就是需要望闻问切，我把古代神医那一套都给搬过来，哎，定然能查出病根，对症下药啊。
1: 哦，
0: 老太师点了点头，心说这和尚说的可在理呀，我呀赶奔内宫禀奏一回吧。他告诉孙行者稍安勿躁，先在这儿啊忍一忍。老太师本人呢转身往里头走，干嘛呀？找这朱子国王啊禀奏去了。等见面把孙行者这要求一说，说要望闻问切，得亲密的接触一下。朱子国王脸都绿了，哎哎哎，不要不要不要，我体格也不好，胆子也太小啊，刚见一面啊就把我魂吓掉了半条，再见一面，哎呀，恐怕整条魂都得吓丢了，赶走赶走赶走。老太师啊没辙了，由得里头低头搭了假的出来。孙长老啊，望闻问切呢恐怕是不成了，我家陛下病体太沉重，他不想见生人呢。孙猴子眼珠是嘚嘚直转，心说啊跟我扯什么王八连天呀，分明是那国王啊胆小如鼠，不敢让老孙给他看病。我呀我施点花活吧。想到这儿，孙猴子冲着老太师一笑，啊，这位太师爷呀，俺老孙了有个特殊的手段，不用跟病人亲密接触，就是悬丝诊脉就可以查出病情。哎呀，老太师特感兴趣啊，这悬丝诊脉是光听说没见过，没想到今天要大开眼界喽。老太师又让孙猴等着，他跑到里头又禀报去了。国王一听啊，这还差不多，那就试一试，让他悬丝诊脉。老太师转身又出来了，啊，腿儿都跑细了，把这消息跟孙猴子一讲，孙行者呀一伸手啊，噌，在大腿上头拔下来三根毫毛，用嘴这么一吹呀，啊，噗，变了，变成了三条长长的丝线。哎，太师爷，你拿着这三条线的线头，咱们一起呀奔里头去，隔着窗户就可以号脉了。老太师牵着这三根线，那一端呢是孙悟空攥着，等于说老太师牵着一只猴往内宫走，唐僧始终在旁边站着呢，吓得冷汗哗哗的往外直淌啊，压低了声音，悟空，你什么时候看过医书啊？倘若犯了欺君之罪，可不是耍处啊！哎，师父，你放心吧，哎，啥事儿都没有吧。绕过了唐僧，跟着太师爷就到里边来了。书说简短，寝宫窗户外头，孙猴子停身站稳，很多的太监呢、宫娥呀，出来帮忙来了。就把这三根线由的窗户缝拽进去，那一头交给了朱子国的国王。这国王说什么他也不信呢，不行，先拿旁的玩意儿做做实验。小太监答应一声，拽着三根丝线就拴起了，头一根呢拴到桌子腿上了，二一根呢拴到金条上头了，这三一根实在是没地方拴了，还找了一个漂亮的宫女儿往她脚脖子上头这么一拴，然后派人出去了，就告诉孙猴子说三根线已经拴好了，完全扣住了国王的寸关尺，请神僧孙老爷开始号脉吧。孙猴啊把眼睛这一闭，摸着这三根线

0: 来回的像弹钢琴，噔噔噔噔噔噔，呀，哎，不对呀！孙猴找出毛病来了，啊，这是诚心的要考验我呀！果不其然，这老太师过来了，神僧孙长老，但不知我家国王这脉象怎样啊？哎呀，不好，不好，不好！这三根线耗出来的，一条啊叫做筋脉，一条啊叫做木脉，还有一条叫做阴脉。我说的对也不对呢？
1: 哟，
0: 这太师一听可吓坏了，心说这不千真万确吗？一条筋脉拴到筋条上头了，一条木脉拴到桌子腿上头了，还有一条阴脉拴到宫女的胳膊上头了。这神僧孙长老果然是神僧啊，他也没用看没用瞧，就凭着三根丝线就能断出这么多东西来。哎呀，这陛下可万万不能错过呀。他这才调转身，急忙忙到里头禀奏一回。朱子国王一听啊，也挺高兴，心说啊，这样的高人绝不能交臂失职啊。来来来，把那三根丝线呢拴到寡人的这胳膊上头，让他好好的悬丝诊脉一回。这回真拴好了，孙猴在窗户外头就像弹琴一样，当当噔噔当当当当当噔噔当当当。不大一会儿他整明白了，这才跟太师讲，陛下这个病啊挺好治的，因为他呀寸脉强而紧，关脉涩而缓，诊此贵样嘛是一个惊恐忧思，号为双鸟失群之症。这孙猴子在窗户外头这么白话，嗓门还挺高，叽撩叽撩的。朱子国王呢在屋里头侧着耳朵就听着，旁的词儿他都没听清楚，也不感兴趣，唯独这几个字儿把他给打动了，就是双鸟失群之症。这国王啊不由得满心欢喜，哎呀，果然是神僧孙长老啊，一语就说到病根上头了。快快快快把他请进来，我要当面的问一问。这国王来了精气神了，他也不害怕了，才把孙猴请到里头，这才引出一段孙猴巧行医。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7: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

孙行者给国王看病，通过悬丝诊脉的办法看出来了，这朱子国王啊患的是双鸟失群之症。国王一听啊，刷一下两只眼睛都亮了，就知道这孙猴是真有能耐呀，这才派人把他请到里头，要当面的聊一聊。他就问这孙猴，什么叫双鸟失群之症。孙行者坐到那儿，嘚吧嘚嘚吧嘚，就告诉国王说，有那么两只鸟，一只公鸟一只母鸟，这感情特别的好啊，是双宿双飞。忽然有这么一天，暴风雨大作，把他们就给吹散了。这个母鸟它看不着公鸟，公鸟也看不着母鸟，母鸟想公鸟，公鸟也想母鸟，这就叫双鸟失群之症。朱子国王啊，这眼泪都下来了，哎呀，神僧孙长老，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实不相瞒呐，我就是那只公鸟啊，而且我现在还不是一只好鸟了，我是一只病鸟啊，具体的情况以后有机会再跟你说，您就说说我这病您怎么给治吧。孙猴微微一笑说，这个病啊我也不用开方子了，哎，就随便的抓药去吧。国王一听咧嘴了，神僧孙长老啊，这随便抓药那可受不了，常言说得好，人有404病，药有808般呢，哪有说看一种病用808种药的。哎呀，陛下呀，这药种类虽多，您不会每一种少抓一点吗？哦，那每一种抓多少呢？哎，少来点，每一样啊来上200斤。哎，喂喂喂喂，国王也听着200斤好吗，当饭吃都用不了啊。神僧孙长老，这药里头还有砒霜呢，啊，砒霜也来200斤呢，啊，没关系呀，留着您慢慢的吃啊。哎呦，还慢慢的吃，不行，太多太多了，再者说把我朱子国所有的药凑的一块儿也没有这么多呀。啊，那就少来点吧，808种药，每一种来上3斤。哎呦，您别看这国王病成这样了，数学还挺好，808乘以3，总共加一起呀，就是2424斤。好吧，神僧孙长老，这些药我都派人给抓来，就送到金庭馆驿，你们给配药去吧。好嘞。孙猴乐呵呵由得里头出来了，这国王啊还来了精神了，有人搀架着他，由得里头还往外头送，在外边有一人垂手侍立正挡着呢，谁呀，就是唐三藏。阿弥陀佛，陛下，这件事情贫僧已经都知道了，我现在就跟随着我徒弟回转馆驿去配药去吧。哎，这朱子国王摆了摆手，由神僧孙长老回去配药就足矣了，哎，那么唐长老您就留在宫中吧，于同朕当同宿在文华殿，我好朝夕的请教啊。唐僧一听啊，得，这哪是留我请教问题呀，这分明啊是把我当成人质了。他看了一眼孙行者，猴啊乐了，哎呀，师父，哎，你放心吧，只要我们把病给治好了，你就是安全的。下半句可没说，唐僧明白呀，这万一病治不好，恐怕我这小命就保不住了。那么事儿赶事儿到这儿了，唐长老啊也只能留在了皇宫，这孙猴出去了，乐乐呵呵跳跳钻钻就回转金庭馆驿。等见着猪八戒和沙僧，把这事儿简单的一说，

0: 这哥俩全傻眼了。猴哥，那咱们下一步干什么呀？干什么？等着收药材呀。正说话之间，人家可就把药材给送来了，左一车右一车呀。这馆驿里头的客人全都给撵走了，所有的房间都腾出来作为仓库。猪八戒一瞧这么多药材，他乐了。猴哥，你真是猴精八怪的。哎，你知道取经啊可能不靠谱，回你的花果山接茬当妖精呢恐怕也不行，所以你就想改行了，就在这朱子国开一个大大的药铺，而且做那个不要本钱的生意。哎呦，你看这些药卖上8年呢也未必都能卖完了。孙猴冲他一乐，压低了声音，呆子你懂得什么呀，我给那国王治病啊，就想蒙他一蒙，给他整到无里雾中，不想让他知道我用的什么方子，所以呢买来这很多的药材，嘿嘿，我是自有玄妙啊。
1: 哎呦，猴哥，你要不是坏蛋呢，这世界上他就没有坏蛋了。
0: 少要胡说，哎，快收药吧。
1: 哎，好嘞好嘞。
0: 八戒沙僧啊忙里忙外，得有2天的时间才算把这些药材呀都收齐了。等到了晚上，把所有人都打发走了，就剩下哥仨呀在屋里头开始给配药。哎，沙师弟，你去给我找一位药材来。
2: 大师兄，找哪一位药材呢？
0: 给我找大黄，哎，取1两啊就够了。沙僧一听啊眼前有点发花，
2: 大师兄，据我所知，这大黄它是味苦，性寒，无毒，其性沉而不服，其用走而不守啊，这是一种泻药，您给这国王就吃这个呀。
0: 哎，少要多问，哎，快去找去。
2: 哎，好嘞。
0: 沙僧去了，把大黄给找来了。哎，八戒，你去找另外一位药材。
1: 哎，猴哥，哎，我找什么呀？
0: 你把巴豆给我找来。
1: 哎呦好，我猴哥，这巴豆比大黄还厉害呢，它是胃心性热有毒啊，消积坚，荡肺腑之沉寒，通闭塞利水谷之道路，乃斩关夺门之将，不能随便用啊。
0: 嗯，那我要是非得随便用呢？
1: 哎呦，那给国王吃下去，你就等着看他窜稀吧。好汉子架不住三泡稀，就他那小身子板儿，哎，用不了2泡稀，他就得嗝屁朝凉了。
0: 哎，少要多说，让你找你就找去。
1: 好嘞。
0: 不大一会儿，这泻药一位一位的都找来了。八戒、沙僧把他们碾成粉面，孙猴又吩咐：啊，沙师弟，你去找点锅底灰来。
1: 大师兄，这锅底灰能入药吗？
0: 当然是能了。锅底灰呀还有个小名叫做百草霜，它能调百病啊。
1: 好嘞。
0: 沙僧啊找一只大碗到这个厨房去了，拿铲子咔哧咔哧咔哧铲了半碗锅底灰，黑乎乎的给端回来了。八戒，你到马棚去一趟。
1: 猴哥，这马棚里头也有药材呀。
0: 有啊，你呀找一个尿壶去接半壶马尿来。
1: 哎呀我的天哪，这马尿也能入药啊？啊，给那国王一吃，骚骨隆咚的，他非秃噜不可呀。
0: 你可不明白，咱们的马不是凡马呀，乃是小白龙变化的，咱们的马尿实际上是龙尿。
1: 哎呦呵，
0: 猪八戒心说龙尿啊就是老虎尿，那也是尿啊，那个不敢得罪，真就到马棚啊接来半壶着马尿。孙悟空指挥着让他们把马尿和这个巴豆面、大黄面还有锅底灰给掺和到一块，揉啊揉啊，搓呀搓呀，最后搓出3个大药丸子来。八戒、沙僧一瞧全都乐了，这仨药丸子都出了号了，每一个那个头啊就跟大号的铅球。

0: 差不多少。
1: 哎呦，猴哥，这仨药丸子全让国王给吃了吧？
0: 啊，也许还不够呢，恐怕撑不死他呀。
1: 哎呦，哎呀，有意思，有意思。
0: 找来非常精致的木头盒子，把三个药丸子往里头一装，哎，这一宿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等第二天天一亮啊，朱子国王就派来好几位太医到这儿催药来了。孙行者乐呵呵的拖着这木头盒子啊，头前带路，不多一时来在了皇宫。这朱子国王啊，瞪着眼睛就等着呢，大病了三年了，也不知道今天吃这药管用不管用。正思想之间，孙猴已经进来了，手里头拖着这木头盒子啊，陛下，哎，给您道喜了，这药只要您吃下去，立马就见效喽。
1: 哎呀，快快快快打开，让朕瞧上一瞧。
0: 孙猴子一伸手啊，奔儿把盒子盖给翻开了。这国王往里头一看，哎呀呵，您甭管这药怎么样，这分量可是够足的，这颜色可是够重的，就好像黢黑黢黑的三个大煤球。
1: 啊，神僧孙长老，这是什么药啊？
0: 啊，陛下呀，这个药的名字叫做乌金丹。国王一听啊，挺高兴，
1: 这名字倒是挺恰的，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药引子才能奏效呢。
0: 啊，这药引子呀分为两种，一种呢是难药引，一种是容易的药引。
1: 哦，神僧孙长老，你先说说这个难药引它是怎么一个难法呢？
0: 南药引呢，一共有那么六种东西，就是半空中飞的乌鸦屁，锦水赋的鲤鱼尿，王母娘娘擦的胭脂粉，老君炉里头炼丹的灰，还有玉皇大帝戴的那破帽子绞下来那么三片，还有五根啊困龙的那胡子。陛下，只要是药引子凑齐了，您吃下去立马就好了。
1: 啊啊啊，这国王全都傻了，半空中的乌鸦放的屁，哎呦，那乌鸦它放屁吗？即便说放的话，我怎么收集呀？
0: 还有那个水里头鲤鱼尿的尿，
1: 天哪，也别说鲤鱼不尿尿，真就是尿了尿，跟那水掺和到一块儿了，我也提取不出来呀。
0: 剩下这四种，更扯淡了，王母娘娘擦的胭脂粉，老君炉里头炼丹灰，玉皇大帝戴破的帽子剪下来三块，还要五根困龙的胡子。
1: 满说六种药引子，就是一种我也找不来呀。
0: 啊，陛下，那就别着急了，还有一种简单的药引子呢。
1: 哦，简单的，您再说一说。
0: 哎，就是半碗无根水。旁边啊垂手侍立着好多人呢，有几位御医大夫，还有当朝的太师。
1: 这老太师博学多才呀，陛下，老臣懂得，这无根水嘛，就是打的井水，这水桶别沾地，哎，拎回来您直接喝，这就叫无根水。
0: 朱子国王点了点头，
1: 啊，那快去吧，啊，快去打井水来。
0: 孙猴啊一伸胳膊给拦住了，哎，且慢，哼，您说的那无根水呀，跟我说的是两回事儿啊，我说的是天上下的雨水，您呢拿容器接着，哎，别让这雨落到地上，这就叫无根水。
1: 这国王一听又有点发傻，啊，这可就又难了，这享晴博日的，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下雨呀？
0: 陛下，您别着急呀，俺老孙上去给您想想办法。说完了，这孙行者登楞一个跟头，他上天了。就这下子，把在场众人全都吓懵了。
1: 哎呦，果然是神僧啊，他能够

0: 钻天入地哟。很多人跪到地下，梆梆梆的直磕响头。咱们单说孙行者呀，倒在半云空中左瞧瞧右看看，哎，无巧不成书，有打那边驾着云头来了一位，正是他的老朋友东海龙王。哎，老龙王给帮个忙吧。大圣，我出来遛个弯，正好碰上你。哎，帮什么忙您就说吧。
1: 哎，老龙王啊，您就给我下点雨，哎，不用太多就行啊。
0: 哎呀，大圣啊，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倒是挺轻巧，可是我也没带行雨的工具呀，再者说也没请什么雷神、电母还有云童风婆子，我这队伍不全呢。我呀，
1: 嗨，老龙王，用不着那么复杂，您就是简简单单的吐口唾沫呀，打个喷嚏呀，留点哈喇子什么的，哎，就行了。
0: 哦，那倒是简单了。这两天呢，正赶上我伤风感冒，这清鼻涕一个劲儿的流，我就甩两把鼻涕不就完了吗？
1: 哎，好好好，就要您这龙鼻涕。
0: 东海龙王还真是帮忙，一伸手，真就甩出两条大鼻涕来，往空中这么一撒，顿时变成了甘霖呢。朱子国的这些文臣武将都在底下等着呢，一看果不其然，大晴天的下起太阳雨来了，知道这是神僧孙长老有本事，找这个水桶啊、大缸啊、各种容器出来就接这雨水来了。不大一会儿接了好多好多，大伙特高兴，心说呀，了不起，哎，这都是上等的无根水。他们哪知道啊，这都是上等的大鼻涕，哎，龙王爷给甩的。这时候孙行者辞别了东海龙王，哎，降落云头又回到了皇宫，亲自主持着让这朱子国王吃药。这国王一伸手把乌金丹抄起来了，啊，这大药丸子真够个儿啊。这只手抄起这大碗来，半碗浓鼻涕，这边呢又是马尿又是锅底灰还有巴豆和大黄。国王高兴坏了，他是连吃带喝的，噎得嘚楞嘚楞的直翻白眼儿，费挺大劲才算吃下去了。
2: 哎呦，还真不错呀，
1: 陛下您感觉怎么样？
2: 哎，我就感觉吃完了药啊，哎，有点撑得慌。
1: 嗨，这不废话吗？那么大的药丸子再加上龙鼻涕，他能不撑得慌吗？陛下您歇一会儿，哎，然后再吃这第二丸。
0: 歇了有小半天又开始吃，简短截说呀，把这三丸子药全都吃下去了，撑得这国王呢直翻白眼儿，直打饱嗝。
2: 哎呦，哎呦！
0: 忽然之间就感觉肚腹疼痛，
2: 不好不好啊，我要上茅房。
0: 有人把这马桶就拿来了，架着他蹲到这马桶上头。这地方咱就别细说了，这国王就拉开了，左一抛右一抛，最后把肚子里头的脏东西全都拉完了，感觉神清气爽。再搀扶着他躺到床上啊，跟刚才是不一样了，脸上慢慢的泛起了红润。有人悄悄的跑到马桶这一瞧，哎呦，这排泄物还挺特殊，除了正常的污秽的东西以外呀，还有圆乎乎白花花一个大江米团，仔细瞧啊，是一个大粽子。
2: 陛下，您拉了一个大粽子呀。
0: 国王一听乐坏了，
2: 哦，如此说来我的病根去了，我早就想拉个粽子，我始终没有完成啊。
0: 把孙猴给乐的这巴掌都拍不到一块了，
1: 陛下您说说，为什么您一直计划着要拉一只粽子？
2: 哎呦，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哎，等有机会吧，有机会我把这事儿仔仔细细的给神僧孙长老讲上一遍。哎，你们搀扶着我下来溜一溜。
0: 有人呢架着他由到龙床上下来，在地上来回这么一溜。

0: 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6: 电费翻倍的交，
7: 每年的年终号
8: 六晚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10: 悄悄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赢。

0: 生活之美，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来来
3: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4: 来来来来来，杨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5: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3: 哇，浪漫！
6: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5: 臭美女！
3: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4: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4: 干干干！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3: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8: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5: 咦，那你是什么？
16: 我是光盘。
1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过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
2: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4: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6: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律人情素邦都行。那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宪，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直播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为您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那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素邦的贾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十余年，

0: 现任呢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专业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曾担任多家的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办案经验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的民商事成功案例，也是啊今天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首先呢，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于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呢有什么法律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咨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看到了现在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首先我们来看这位长春的郭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郭女士您好。
2: 嗯，主持人好，贾律师好。
0: 您好。
2: 就是我父亲吧，就是和别人就合伙做生意，完就他俩就是干没多久，完我父亲就生病就退出了，但是当时就是把钱吧就当做借给那个合作伙伴做生意了。现在你说都两年了，完了之后他这钱吧也不还，我们也不知道该咋办。你说呢？也不是个小数目，十多万的。
0: 嗯，
2: 你说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也没有什么证据。当时吧，就是还有就是那个合伙人他可以作证，你说这样是可以吗？当时就是我爸跟他应该是签了合同，但是现在你说这合同找不着了，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0: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1: 嗯，郑女士您好啊。像您说的，刚开始就是您父亲和别人是合伙做生意的，然后后来呢这个合伙转为借款了，有十多万，那么两年没还了啊。这种情况没有合同的，没有借条的，也是不影响起诉的。那么这需要什么呢？虽然咱们没有合同没有借条，但是咱们如果是咱有转账的记录，比如说还有这个合伙人能够作证，再加上就是这个录音呢或聊天记录啊，能够证明存在着借贷关系的，即使没有合同没有借条，咱们是也是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现在咱们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个证据固定好，比如说之前的这个转账的记录找出来，还有合伙人的证人证言，那么最好合伙人出庭能帮他们去作证，还有那个催款的这个聊天的记录啊，或者微信的记录啊，或者录音呢、那么有这些证据也可以就可以了啊，把这些证据整理好。那么有这些证据之后，咱们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了。那么要准备诉状还有对方的身份的信息还要把这个证据整理好，然后向法院提起诉讼然后法院开庭判决下来之后如果对方还不支付这笔欠款的话，咱们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2: 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是跟那个合伙人啥的把这些证据啥我都搜集好了，如果他要是不同意就是还的情况下，那我就是那个就起诉了。我寻思你们到时候能帮帮我呀？你说我有时候吧就这么说话我都有点磕巴，到镇长时我更忙更不行了。
0: 您想要说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律师可能说有些相关的问题需要我们律师来协助帮忙是吧？
2: 对
0: 啊，那您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们律所的微信啊，微信号码是18294567，或者呢也可以打咱们这个律所的电话啊，电话是0431-8567-1234。
2: 我记下来了
0: 啊。这样就可以了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线下来联系我们的素邦律师事务所的我们的律师啊。就这样，好，再见。
2: 谢谢。
0: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位吉林的

0: 张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哎，那个我是个小包工头，就是说在工地安装那空调的。
0: 嗯，
1: 就是现在吧，就是有两年了，因为就是活工地的活也结束了，就有两年了。这工人的工资啊，现在都7-8万没付，都是我自己就是说借了20多万呢，就是说给垫付的。
0: 嗯，
1: 现在呢，就是说这几年这个呢，已经要到结算了，这个老板呢又刻意就是说克扣，压就是说那个压自保险吧，导致就是说现在。导致我今年又是发不出来工资，还倒欠公司30万。
0: 嗯，
1: 我现在就这种情况，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了，你知道吗？
0: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2: 嗯，周先生您好啊，因为你是这个做空在工地上做空调安装的，那么您也是一个是这个承包人啊。
1: 嗯，
2: 那么你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你自己垫付了20多万发工资，那么现在垫了之后还有7-8万还没要回来。那现在这种情况是因为到今年的结算，就老板又故意克扣说压制保金了啊，你工资发不出来还道歉了30多万，那这种情况怎么办？首先就是说你这个垫付的工资，这个由这个总包或者甲方他必须得还给你的，因为总包对农民的工资是有个这个负责兜底这个责任的，那如果是违法分包的转包的，那总包必须先行清偿，那么你垫付呢？你就享有对这个总包、对这个甲方的全额追偿权啊，不能以工程款已经结清的免责的。所以说，哪怕你没有资质的、合同无效的，只要是工程验收合格的，你垫付的工资都属于工程成本啊，必须计入这个总造价。所以说，如果是老板的故意克扣的啊，压制保金了啊，那么这也是违法的。所以现因为质保金它也是工程款的一部分嘛，不是老板就想扣就能扣的。所以说，现在你这种情况，你现在咱们现在这个。所欠的款项咱们可以要求你的，就是你这活从谁是包来的，当然跟他要是没有问题的。刚才我提到一个就是甲方总的施工方他这个对农民工的工资他有一个兜底条款必须他来承担的，哪怕是说他已经不欠付工程款了，他也是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说现在你能做的事就是让这个你所谓的你的上家他支付拖欠的款项，还有这个总的施工方让他们共同承担这个连带责任，
0: 张先生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吗？
1: 没有了，没有了。
0: 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哈。
1: 哎，
0: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1: 哎，好的。
0: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刚刚啊来观看啊收听我们的直播，那想说这是一档什么节目呢？这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苏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的哈，律师到咱家节目。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那同样呢，在7月份哈，也是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了一些福利。很多人以为说离开公司啊，只是结束了一段工作，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那往往是一场尊严的博弈。被无辜辞退啊，被恶意调岗，加班费呢也是被一笔抹去。你以为的顾全大局，在对方眼里呢，只能是变成了好欺负。劳动纠纷争的从来都不是那几万块钱，而是您应得的公道，是你作为劳动者的底线。那么不要让你的沉默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筹码，遇到了一些劳动纠纷啊，千万别慌也别忍，把证据呢交给我们，把委屈变成法律武器。苏邦律师事务所为您撑腰，让您的每一滴汗水啊都不被辜负。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拨打啊我们的这个苏邦热线啊，一道记清楚，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同时啊，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即可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苏邦律师事务所，您的职场维权智囊团，现在呢就可以联系，免费评估您的案件，别让属于您的合法权益啊在犹豫当中溜走了。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位永吉的苏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苏女士您好。
3: 你好， 是这样，
0: 嗯，
3: 我老公嘛是开那个大城的，就够钱那个地的，
0: 嗯嗯，
3: 一年吧哈。

0: 跟本地的一个熟人嘛，就带出去耕田。
1: 嗯，
0: 然后呢，挣了几万块钱。
1: 嗯，
0: 他吧就一直拖着说，他就不给我们。前几天嘛，就找他要，他还是不给。然后呢，我们就报警了。
1: 嗯，
0: 警察说呢是经济纠纷，说上法院去起诉去。
1: 嗯，
0: 就这样式的，我们该咋办呢？
1: 好啊，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2: 这位女士您好啊。因为你说的是那个你老公是开什么大型的，是那个农机是吧？
0: 对对对对，就耕地的那个啊。
2: 耕地的农机的，然后耕地农机呢，就是说这个，挣了几万块钱，但是对方拖着不给，
0: 对，
2: 是你这个属于一种什么？从法律上来说，就是一种这个承揽合同关系，因为警察不管的就是你属于经济纠纷，但是像你们这种情况呢，完全可以通过法院起诉把钱能要回来啊，向法院起诉把这钱要回来。
0: 那你说他大概得多久他能判下来呀？我们能不能换钱呢？关键是我家交不用钱呢。
2: 是这样的，因为他对方欠咱们钱，从咱们这个，因为他不属于一个刑事案件，所以说你是公安机关警察是不管的。那么他属于一个民事纠纷，民事纠纷呢，咱们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也就是向人民法院的方式起诉，维护咱们权益。因为你老公自带的就是这种大型的耕田机。完成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作业啊，对方怎么欠咱们钱，法律关系成立是合法有效的。那这个时候咱们向法院起诉之后，只要是咱们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书面取款的证据啊，或者是那个你说跟他的要钱的聊天的记录啊，或者证实证言呢、那么这个提交相关的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后，那么法院通常像这种案这类案件啊，一般三到六个月左右就会出一个判决书，那么出了判决书之后，如果对方还是不给咱们钱的话，那么咱们可以这个申请执行，那么法院可以查封对方的那个银行卡啊，冻结银行卡，可以查封他的车呀、房啊都可以这个查封。那么咱们起诉的同时呢，也可以做财产保全。如果说他起诉的时候做了财产保全，他把他名下的比如说银行卡的这个钱就冻结了，那么判下来之后呢？咱们申请执行，咱们申请执行的时候呢，法院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钱划拨到咱们的账户上了。所以说在咱们现在这种情况呢，要上法院提起诉讼，而不是去到公安机关去这个报案呢，希望利益刑事案件的，因为它就是民事纠纷啊，所以说走诉讼是最快的方式。
1: 那就这样啊，孙女士，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了现在0431-8581-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我们来看看松原的罗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罗先生您好。
3: 你好，贾律师。
1: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关于农村基地经济组织成员的事儿。
1: 您详细说说。
3: 我老伴儿吧，跟我们孩子是因为念书吧，户口迁出了。完村里头吧，现在正我们村现在正是，核实那什么，给认定这个成员。那这个我问一下，像我们这种情况可以认定具体成员吗？
1: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2: 是这样的啊，因为咱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认定，原则就是什么呢？只要你这个上学迁出户口的，不丧失成员资格。那么只要你没有成为正式的公务员，没有在外地取得其他村集体成员身份，没有自愿退出的，就应当认定。村里边不能只看户口在不在，必须综合的认定。因为咱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有明确的规定的，咱们成员不能因为就学呀、服役呀、务工啊、经商等原因迁出户口而丧失成员的身份。那么认定主要是看一个户籍关系，你曾经在这个本村的，那么与本村形成稳定的权利有关系，比如说有承包地，那么。这种情况就不能因为这个说户口迁出了就丧失成员身份。
3: 有承包地，像我们孩子吧是98年出生没分着。就是上学吧，他也没现在也没啥工作，也是打工。书没念完之后就退学了。
2: 是的，那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你原本的就是你老伴儿他在这个他是因为陪读或者孩子念书迁出的，原本是本村的成员，那么因孩子上学临时户口迁出的，所以说这个。

0: 是可以认定为你们村集体经济成员身份的。嗯、还有就是这里面是关键什么？你说呢？你老伴是那个他，之前户口在你们村对吧？他在你们村有分到地吗？
1: 对对对，
2: 嗯，
1: 连我孩子也是在我们村里的。
2: 嗯
0: 嗯，对，那就不能因为是户口迁出就丧失身份啊、可以认定。
2: 嗯
1: 嗯，如果他要是老以拿户口为借口呢？
0: 拿户口为借口，
1: 老以为老拿户口说是户口迁出了。
2: 嗯，您听听我们贾律师咋说啊，罗先生。
0: 嗯，如果是说他拿户口迁出为理由，说那个户口迁出了不能认定啊，那这种情况下出现争议了啊，咱们可以首先这种情况呢，要到镇上去投诉解决啊。如果镇上投诉解决不了啊，你们也可以到咱们县里边农业农村部门啊，比如说农业农村局啊，这个去投诉。如果是你经过投诉解决不了的话，可以通过仲裁或者诉讼的方式啊，来解决这个身份认定的问题。
1: 这老百姓这办点事、
2: 您先去跟村上沟通啊，罗先生。
1: 哎，好的，
2: 哎、好，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1: 谢谢啊。
2: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5788、858151799、858157000。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155799和8581570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有位朋友想问贾律师，他说娘家和婆家现在都没有地，然后现在户口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呢在婆家，想问问延包的时候啊，可以在哪里申请到这个承包地？
0: 像这种啊，在婆家娘家两头都没有地的，那么现在你户口和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已经确认到婆家在这儿了。那么按照现在的这个一般的做法，就是如果说你在延包的过程当中，你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已经认定在婆家了啊，户口已经在婆家了，那么你就只能在婆家这边申请承包地啊，不能回娘家去申请了，那么如果是说你要是说这婆家这边可能就是没有土地可分的土地，那么你还想要地，那你只能是回娘家去要地。那么如果是想回娘家要地呢，那你也需要什么呢？把这个婆家这个身份退出啊，退出之后，然后在娘家认定集体经济成员身份，然后才能在娘家那边要地。
2: 好的，感谢贾律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788、858157999、858157000。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包括像土地呀、政策呀、婚姻纠纷呐、法律纠纷呐等等很多的一些问题哈，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99、858157000来咨询。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三号线啊，洮南的周女士。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那个我爸爸他是在工地上被那个工友从那个2米高那个架子上给推下去了，然后现在就是腰部吧胳膊都骨折了。目前也没有证据就是证明那个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然后这种事该咋办呢？找谁赔偿啊？
2: 咱们第一时间
3: 现在这个证据吧也不知道怎么收集更好了，现在也没人管我们这个事儿了。其实我想问问律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帮帮我们。
2: 当时没有报警吗，周女士？
3: 当时都是工地处理的，因为我爸直接就给送到那个医院去了嘛。然后人工地也没给报警，他们就是私下给处理了。
2: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0: 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你刚才讲了你父亲是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在2米高的这个上面干活的时候呢，从上面掉下来了啊，你说是推的也好啊还是怎么也好呢，就是这个也没有相关证据，也不太清楚是吧。
3: 对，
0: 但是不管是工友是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那么你在工地上那么你这种情况在工地上受伤的，在劳动过程当中受伤的，这个工地都要进行赔偿的。那么如果是工友的话是故意的，当然这工友也要赔的。那么人们没有报警，没有直接证据不怕。你现在咱们就医的就产生这么医疗费用还有咱们用工的证据有这个比如说有其他的工友的证言呢，还有咱们比如说跟工地进行沟通这个事儿的这个一些那个微信聊天啊或者是录音呢，只要能证明这个咱们是在工地受伤的这个证据有了那么咱们就主张由工地由工地赔偿。工地谁来赔偿呢？就是工地这个

0: 总的施工方，还有咱们这个分包的，还有这个包工头，由他们一起来赔偿，那么咱们现在就是把这个相关的证据固定好，比如说受伤那个，这个是证据，还有咱们就医治疗这个证据，这些证据从哪里来的？就是咱们可以跟他们去沟通，然后把，进行一个保留相关的录音呢、啊，或者是说这个聊天记录保留好，然后之后跟他们去协商赔偿的，协商的过程当中也留痕，如果协商不成的，咱们是可以起诉，可以起诉，赔偿咱们的，就比如说咱们医疗费呀、护理费呀、误工费呀、营养费呀，后续的治疗费用啊，如果构成伤残的，不是残疾赔偿金呢、啊，这些是一样都不能少的，
1: 那我们现在就是着重点就是找这个工地啊，赔偿我父亲的这个医药费什么的，然后他那个工友的这个事儿，现在在报警或者什么的也没有意义了，是吗？
0: 是这样的，如果是说有其他工友能证明发生这个事儿的，就是这个，如果是说他这个故意推的，那么跟有能证明的，咱们可以报警。如果是没有这样证据，你报警，他就也不属于公安管辖的范围之内的，所以说这个事情要看具体的情况，现在因为如果是说这个工友他是故意的，那么就可能给你造成属于故意伤害，除了承担赔偿责任之外，除了赔偿那个民事赔偿的话，那么可能他还承担一个。治安案件呢，或者刑事案件呢，可能承担其他的责任，所以说你这个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没有证据啊，现在没有一个足够的证据的话，报警，警方那边肯定也是不会管的。那么咱们现在主要就是什么呢？你这个把证据固定好之后，相关的证据固定好，那么积极的主张跟他们要求对咱们进行民事上的赔偿，就是咱们所产生的一些费用，像我刚才说的，咱们误工啊、护理呀、医疗啊、营养啊，这些费用，要向他们全额主张。
1: 那我明白了，那我知道了。谢谢你。
2: 那就这样啊，郑女士，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85888、85815799、85815700。那么这里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哈，为大家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这个节目外的法律咨询热线，大家呢一定要记清楚：0431858567-1234，0431858567-1234。那我们现在看到直播的热线0431858175799、8581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那无论是您遇到了一些刑事案件呐、交通人损呐、医疗债务、婚姻家庭啊，都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热线：043185817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我们来看看这位85815788的朋友啊，遇到了什么问题，是否能够切进来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德惠的吴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吴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我现在遇到这样个事儿，就是现在这最近几天一直在下雨，然后我家是5楼，6楼他家那个就是露台，他往下那个漏雨呢都漏到我家厨房了。然后吧，这个我跟楼上沟通，人楼上说你这个露台本身它就是这个下雨会往下漏的，这个跟我没关系，我找物业。然后我这边我又联系物业，物业说那你看你这你楼上漏水，你怎么跟物业有关系？现在我想问问律师，那你说这个漏水漏到我家了，那产生的损失是我自己承担吗？还是我这边能找到物业或者是我的楼上邻居呢？
2: 就是说这个责任划分应该是怎样的，是吧？
3: 对、
2: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0: 这吴女士您好啊。
3: 哎，你好，律师。
0: 你这事儿是楼上漏水，然后你是你个看，你说你是楼上有个露台，楼上的露台，那这个露台是他家的专有部分，那你这个露台是这个是不是，不是封闭的呗？是不是？
3: 对，不是封闭的，
0: 不是封闭的露台。这个露台呢是他家的专有部分，然后呢他有这个管理维护，有这个防漏的义务，如果是。他这个露台呢，就是这个，不是那种那个，像你说的，它不是封闭的。然后从他露台的漏雨漏到你家的什么？
3: 那个

0: 这个厨房里嘛了，顺着那玻璃渗进来了。
1: 嗯，啊，厨房的玻璃渗进来了。嗯，如果是说他们家的露台是他家专有部分，他有管理维护防漏的义务。如果下雨漏水了，那么如果是说他家露台的原因导致的，那么他100%他承担一个责任。那么物业公司呢，他是只管这公共区域的，他不管这个业主家自家这露台。所以说你找物业，物业这边可能也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是确实是因为这个露台这个漏水导致的，那么这个给维修啊赔偿啊，这个都是由六楼业主来负责。
0: 那我明白了。那就是那我这边还得跟楼上沟通呗，因为是
1: 他
0: 家专有的部分。
2: 是的。
0: 那我明白了。那谢谢律师。
2: 好，就这样啊，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看这位公主岭的林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林女士您好。林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我们的节目助理来联系一下哈，看看林女士是否在线。也要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说您这个电话在拨打的时候，一旦切进直播间啊，咱们耐心等待一下，因为呢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咨询哈，所以呢我们再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因为毕竟打进热线电话之后啊，那可能我们都有一个等待的过程，所以呢建议大家啊稍微耐心等待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00，8581-5700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林女士。林女士您好。林女士，你好。
3: 我听着呢
2: 啊，您说您想要咨询哪方面的问题。
3: 我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对我挺好的，工分钱不还，我连偷带摸的。管我有点过河钱。我想要等我过世后，我不给他留，我立个遗嘱好不好使
2: 啊？您想问问立遗嘱方面的问题哈，咱们来问问贾律师。
1: 这位林女士您好啊。
3: 我在听。
1: 这个立遗嘱想立遗嘱啊，这个遗嘱呢是可以的，但是呢遗嘱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是你写这个遗嘱要符合一定的形式要求才会生效。当然了，你这个你自己的财产立遗嘱，就是处分自己的财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比如说你这个立份遗嘱，说我百年之后我把这财产留给哪个儿子，或是哪个女儿，或者给他们每个人分多少，这都可以。但是这个遗嘱呢，有几种形式，比如说你自己，咱们自己那个现在说头脑清醒，我自己能书写，能表达能力，我自己可以写，那么可以立一个自书遗嘱，是所有的遗嘱内容都要你自己来书写，然后最后自己签名，自己按手印。那么遗嘱内容一定要表达清楚啊，就是我百年之后，我这财产由谁来继承所有，都继承多少，哪些财产他不能继承，要表达清楚。那么如果是说你自己这个书写自己不能写，说有一定困难的话，那么由他人代书。如果自己能写的话，能写的话就自己写，自己签字按手印，然后最好就全程的做一个录音录像的一个视频。
3: 录音录像还得录视频。
1: 是的，
2: 这个更把握一些。
3: 那好吧。谢谢啊。
2: 没有其他问题了哈。
3: 80多岁了，没用了。
2: 咱健康活着啊，林女士，祝您健康。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88和5799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有一位朋友在公屏上留言，他问这个贾律师，他说家里面的孩子27了，一直都没有分到地，想问一下这一次分地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的，贾律师。
1: 这次20到期之后，这个延包这个根据相关的法律和政策的规定，那么如果是说你村里边那个有地的情况下有地，这个地就什么呢，是有机动地，还有这个新增加的耕地，或者是整屋消亡收回的地，只要村里边有地可分的情况下，那么在这次延包的过程当中，首当其冲的就要解决咱们那个，二轮分地的时候没有分到地的，还有咱们那个二轮分地后新增加人口的这些土地的问题啊。如果有地的话，这个一定会解决；如果没有地的，那只能是通过其他的方式 来解决咱们这个的生活的问题。
2: 嗯嗯，好的啊，感谢贾律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88和5799空线啊。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31-8581-5799。现在就剩下这一波热线电话空线啊，0431-8581-5799。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王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2: 嗯，请讲。
4: 嗯，是这样，就是，我爱人，我发现他那个那天，我发现他那个微信和别人有暧昧，然后还有转账啥的，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事儿，但是当时我没多想，没想到第二天他把这证据都删除了，我现在找不着这些证据。
2: 嗯，
4: 然后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个他这个关系不正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还知道他，我还发现他背着我把我家存款借出去好笔，借出去好几笔。
2: 嗯，
4: 这个都是我不知道的。那像这种情况，我现在能做什么？
2: 嗯，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1: 嗯，这位女士您好啊。
4: 嗯，
1: 是这样的啊，因为刚才您说的是你有没有在微信里发现说爱人跟其他人进行暧昧，但是那个证据没有了，然后私下里你就发现他把钱借给其他人了，嗯，
4: 对，
1: 嗯，首先就是说你这微信删了啊，证据没有了，嗯，这种情况啊，嗯，如果想维权的话确实很困难，嗯，那么你只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再去收集一些证据。
4: 嗯，
1: 如果收集不到证据的话，那你找回要这个钱就比较困难。如果是你有证据了，嗯，那么你这个爱人把这个钱转给对方了，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4: 嗯，
1: 他这种是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啊，转款的行为是这个从法律上来说是无效的，可以把这个钱要回来。
4: 嗯，
1: 那么如果是说你这个爱人私自的说出借存款，嗯。如果是那么你没有同意说这个把钱借出来大额的款项，没经过你同意借给其他人了，那么这种借款就是一种借贷的关系，先把钱借给其他人了，当然你作为妻子，因为他处分的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你也可以直接起诉啊，把这钱那个要回这个全部的这个借款，啊，你可以要回这个借款，
4: 啊，就是借款这个我现在是能处理的，是不是啊？
1: 是的，你只要有证据证明说你丈夫把钱借给其他人了，那么你就可以往回要这笔钱。嗯，
4: 有
1: 是处分的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说你是有权利往回要的。嗯，
4: 行，嗯，那太感谢了。然后我要是，嗯，行，我加你们微信吧。
2: 嗯，可以的啊，您记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号码啊。
4: 好的，
2: 哎，
4: 好的。
2: 嗯，我们的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294567，18294567。嗯，
4: 好，感谢。
2: 哎，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0431-8581-5700空线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这部热线电话。我们来看看黑龙江的洪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洪先生您好。
5: 哎，我那主持人好。
2: 您好，请讲。
5: 我要咨询点事儿，就是这我村上啊，
2: 嗯。
5: 草原卖了32年，卖完了。
2: 嗯，
5: 他又给格外续上了，老百姓不知道，违法不违法？
2: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1: 嗯，你说你村上把这草原卖了32年，卖完了啊，现在又给
5: 卖完了
1: 续上了啊，现在又给续
5: 上了。
2: 嗯
1: 嗯，又给续上了，你们村里面村民不知道。嗯，如果是自己私下的续期草原承包合同了，村民不知情。
2: 嗯
1: 啊，那这个续期合同就是无效的。因为草原本身是村集体的财产，那么续期的啊，必须经过你们村民大会啊来表决。
2: 嗯
1: 嗯，那么是村干部他是无权私自决定的。嗯，那么如果是现在已经事儿已经说续期了，那么你们这个草原属于你们村的哪个小组的？嗯，是你小组那个私自续包的，还是你村委会续包的？如果村委会续包的，那你们这个村小组的可以要求确认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嗯，收回这草原。嗯。如果说你们小组没有经过你们那个村民同意，小组的名义去续报的，那么对于小组的你们村民啊侵犯到你们村民的利益，那么你们村民可以联名派代表，然后那个提起诉讼，确认这合同无效，把这草原要回来。
5: 那好了，谢谢了，律师。
2: 好，再见。哎，来不大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3185815788，85815799，85815799。

0: 解了呀，还是怎么样？您说说您遇到的具体什么问题呢？
1: 具体是按理说吧，我的父亲和那最小的那个弟弟，他那地吧应当是我的。
0: 嗯。
1: 他那老二吧，他们都给占去了，完了。啥玩意也不给我一半，那地不给我一半，那老人家补贴也不给我一半。完了，老人死了让我摊钱，不摊钱他就暗中把我脑袋咋了缝了37针，想把我打死。完了，
0: 所以现在您遇到的问题就是您想把您的这个土地要回来，是这意思吗？
1: 他那我那案例就下黑手。我呢，
0: 这位先生，咱们呢就是长话短说啊，因为线上还有其他的这个朋友，在等待着。然后就是您遇到了什么问题，直接说，然后我们的贾律师啊，看看，给您来解释一下，解答一下啊。您说说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1: 那个律师能帮助那个弱势家庭吗？
0: 可以的，那您就说什么问题就行了，这位朋友啊。
1: 我那土地这人家没捞着。
0: 嗯。
1: 你说这个我那二弟的还把我打那个缝了37针，
0: 所以您现在的诉求，这位先生，您现在诉求就是想把您的这个土地要回来，是这意思吗？
1: 对呀、啊，他
0: 贾律师，
1: 他现在我那
0: 行了，这位先生啊，您听我们贾律师说啊。
2: 这位先生您好啊，首先就是说您现在遇到的问题啊，您是弱势家庭，您爱人有精神病，说你的弟弟呢，你的土地呢被你二弟占了。老人补贴也被他拿去了，说你不摊钱，然后他就把你打了，说你这个受伤了，首先呢，如果说这个地是你的，这个补贴就应该是你的。那么如果说你二弟霸占了，说打人了，那他是违法的，你呢有权要回这个土地，要回这个补贴，追究他打人的这个责任，法律呢肯定也是保护这个弱势群体的，那么关于土地这个被占了，如果农村土地呢是以户为单位承包的。那么这个咱们的户内成员享有平等的承包权，就是你父亲、你还有你弟弟，如果都是户内的成员的话，那么你有权享受你自己的份额。如果说你二弟弟占了你的土地了，不给你，他侵权了，你可以这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他返还你的土地，停止这种侵害行为，然后赔偿你的损失，赔偿你的损失。如果是说你弟弟把你打就是打坏了，是你这个涉嫌故意伤害了，民事上他必须赔偿你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等，然后如果这种情况呢，如果你要是报案的话，是打人了，那么他可能还会承担这个，行政上的或者刑事上的责任，所以说你现在的可以，维权就是一可以这个诉讼维权，要求他返还这个土地，赔偿你的损失，然后赔偿你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等，那么你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你弟弟打人这个事儿啊，他可能会承担一个刑事上的责任。
0: 这回听明白没？
1: 是听明白。现在法律吧，然后你这贾律师，你知不知道？现在法律、法院、公安。
0: 现在这样啊，这位先生，因为我们这个是一档法律服务类咨询的栏目啊，然后呢，我们的贾律师呢已经把这个您遇到的问题啊，从他的这个法律角度都给您解答清楚了啊。其他的我们就先这样，因为线上呢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待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再来看看九台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哎，
3: 我姑娘是万县里，在长春山道。那嘎没有地。户口起去了。完了，组织成员落到那个山道那嘎来了。完了，那嘎退出了，退出我想落到婆家这嘎来，这嘎来能不能落下？
0: 您说的是这个户口还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想要这个确认到婆家？
3: 组织成员身份。
0: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
2: 这先生您好啊，您说你姑娘是外嫁，你户口迁到长春三道去了，是不是？成员资格也落在三道，就是你户口和那个身份都确认到婆家这面了呗。
3: 对。
2: 但是他那边没有地，是吧？
3: 对。
2: 你现在呢想把这个身份和成人资格再落回到娘家这面啊？
3: 对。
2: 如果说你这个在婆家那边啊，这个身份也认定，但是他那边没有地，如果你是娘家这面有地啊，如果说你娘家这面有地的话，那么婆家那边给你开个证明，说这个身份和这个婆家这面没有地， 那么身份也没有具有成人主义成人身份，
0: 嗯，
2: 啊，身份。

0: 然后你可以在娘家这边再去申请啊，要地确认身份，啊，因为咱们这个法律明确规定的，外嫁女是不能两头空，啊，
1: 嗯，
0: 你只要在原来的这个娘家这边，
1: 娘家呢，地现在可前面有地，
2: 嗯，
0: 啊，娘家这边有地是吧？你娘家这边有地的话，你直接把这个身份确认到娘家，啊，
2: 嗯。王先生，
1: 你想录的年龄上的。
2: 嗯，可以的，您可以，就是因为你不刚才不提到了吗？
0: 嗯、
2: 娘家这边是有地的，是吧？
1: 啊，
2: 嗯，所以贾律师，
1: 娘家这边不给录能行？你咋整啊？
2: 您跟村上沟通了吗？
1: 沟通了。
2: 嗯，他拒绝这个落回的理由是什么呢？
1: 他说不在娘家这边常住。
2: 嗯，
0: 这个跟这没有关系，跟常不常住没有关系啊。你现在这是婆家这边开证明，说婆家这边也没分着地啊，婆家这边也不是组织经营组织成员，
2: 嗯
0: 啊，那你在娘家这边就可以啊。如果说娘家这边不跟你那个确认的话，那么你可以
2: 可以
0: 上去投诉。
2: 您可以让您的女儿呢上婆家那边啊去开一个证明，就是我在婆家既没有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也没有土地啊，然后我回到娘家这边，嗯，
1: 开来了，开完了，
2: 嗯。
1: 然后拿出人家这边不给确认。
2: 嗯，那这种情况贾律师是不是就可以去申诉啊或者仲裁？
0: 是的，这种情况如果是娘家不给确认的话，咱们首先可以到镇上啊，到你乡里或镇上去投诉。
2: 嗯
0: 啊，如果说投诉解决不了问题，或者说我不想投诉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直接那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啊，或者是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啊，这个身份确认的问题，按照你所说的，是应当给确认的啊，这个是走法律程序。
2: 嗯，听明白了吧，王先生？
1: 那得上哪儿啊？
2: 刚才不跟您说了吗？你如果说这个村上不同意的话，咱到乡上。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2: 哎，那就这样。嗯，好，再见。
1: 谢谢律师。
2: 哎，不客气。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久等了的柳河的秦女士。秦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2: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请讲。
3: 嗯，就是那个我家地呢，就是被已经退休的那个他那个村长呢，那个确权到他家了。
2: 嗯，
3: 就是我找了5年多，就是去年5月14号，镇政府村委会给调解，达成调解协议，让他返还我家7.5亩，但是他拒不返还。
2: 嗯，
3: 他说了，如果我家地不租给他，他不返还。村里头和镇政府这么说的。如果那个地在他家账上，他不签字，地划不出来，没法给我们家确权。
2: 嗯，
3: 我们家调解协议都1年多了，现在地还被他占着，他种的地，我要不回来，也确不了权。
2: 嗯，想问问怎么办？
3: 我就想问一下，这怎么能成了一个我不租给他地，我家就确不了权？
2: 嗯，
3: 难道我家就不租给他地，他就能占一辈子地，这都成合法的了呢？
2: 嗯，好，咱们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0: 这个秦女士你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是说你家的地，说你家有你家那个二轮承包的时候有承包合同的，有台账的，显示说这个地就是你家的，啊，那么管那个这种确权是确认到他家了，那如果确认他家，就是村里面跟他签了个协议呗，把你家的地确认到他的名下了呗，对吧？嗯，
3: 对。
0: 嗯，像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如果说你村里面都你帮你调解了，说这个地他必须返还，村里面调解是不是他得返还土地呀、啊？对吧？如果是村里面
3: 对要他返还我家7.5亩土地、
2: 是的，
0: 这种情况如果说那你这个他还不返还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直接就起诉啊，上法院去起诉去，要求他这个停止这种侵害，返还土地，并赔偿你的损失，啊，拿到法院判决书之后，自然呢他不履行，咱就是你申请强制执行了。如果他拒不履行的话，那他就不是说一个民事纠纷了，他承担刑事责任了啊。那么你这个地拿到法院判决书之后，这个地就是直接可以延包了，啥都不影响。
2: 嗯，您说，秦女士，
3: 我说一下啊，这个我那个我上法院了，法院他不受理，他说的你家地有确，首先得确权，但是我家地被他确权了，
0: 不是
3: 确权在他那儿，我没法立案。
0: 你这个不是没法跟你判，你们要找专业的律师帮你设计这个方案。你们起诉的时候要起诉什么？起诉就要求这个确认，因为你们不是有二轮台账有承包合同吗？起诉确认村里面这个把这个他跟他签这个合同是违法的，那个是无效的，要求他返还土地，明白吧？你这个首先你这个是那个村里，你起诉被告就是村委会和这个他个人，
2: 嗯，
0: 请求确认他那个村委会和他签的合同无效， 返还你的土

0: 不是跟确权的问题，不是起诉这个说跟确权有效或者无效，不涉及到确权的问题啊，就起诉合同的问题。但是我去了几回之后，法院都给我驳回了，说的那个这么说吧，我家那个案的土地那个证啊，我家的证是那个就常年就是丢失了，村里说村里被老账烧了。
1: 就是我家的，就是村里没有我家的合同，我能找到的是镇里有我家的土地牌照，但是牌照那个法院说不是合同，不能作为立案依据，要求村里头和镇政府给我出一个证明，但是村里头和镇政府不给我出证明，既不给我出证明，也不给我确权，我立不了案。
2: 如果不给你出证明，不给你确权的话，你之前不是有那个，你说村里面跟你调解吗？调解过不也能在调解书当中没有确认的地是你们家的吗？
3: 交给法官提出一千笔，必须确认这个地是你们家的，你这承包地吗？我有一个调解协议，但是法院说这个不能作为依据，必须得有确权证，我就立不了案。
2: 嗯，
3: 经理是这样，就是说，通过您的描述的情况呢，贾律师给您的判断呢，就是您现在吧，要把你现在手头所有的证据啊，要理顺清楚，然后呢，咱们看看是从哪个方向来帮您维权。因为说可能您也之前的时候就是去过法院，跟过法院沟通，但是呢，法院，他从他们的角度啊，判定说，您有一些这个证据不足啊，或者有一些方面可能说。
0: 不太适合立案，但是现在咱们需要一个专业的律师来帮您捋顺一下。请律师，我还是想，我其实我是想求助您的，因为我这该找的都找了，律师也都找过，就是首先的就是你，我没有合同的话，村里头应该给我出具证明，但是村委会其实说白了，他们就是故意包庇，不给我出证明，而且也不给我出确权，说他们就是说立在他家账上，如果我答应地租给他，他们才能给我做这件事。
3: 这些事情我们刚才已经听您描述了，
0: 都能解决了，其实就是说合起来要求我把地租给他，才能给我家确权，我就想问一下，这么公然的违法乱纪，既然。
3: 我就想求助一下，我想求助一下，你们能不能帮我？可以的，秦女士。但是呢，现在不说了吗？要把您的这个手头的证据都整理一下，要先律师先看一下，然后咱们从哪个方向去？不是说这个诉求无门这种感觉，特别无助啊，能够感受到。但是呢，咱现在不说了吗？就是要把现在您手头所有的一些东西，咱们要归拢到一起，然后呢，律师呢好好去分析、去研判、去帮助您去怎么给自己维权啊。现在是这样，光是咱们可能说在这个通过电话里去描述，可能说还没有去看到您这些这个证据直观一些，您懂吧？
0: 嗯嗯嗯，
3: 是这样。然后您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这个苏邦律所啊，您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再详细跟我们的苏邦律所的专业律师去沟通一下。 因为我们节目的，对对对，就是您可以拨打电话0431-8567-1234，嗯，
0: 8567-1234，
3: 对对对，因为我们节目这个时间有限啊，实在抱歉不能跟您多说啊，好。
2: 好，再见啊。
0: 嗯，好，谢谢。
3: 好，再见啊。刚才呢，我们在这个跟秦女士沟通的时候啊，相信大家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呢，我实在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去处理啊，为自己维权啊。大家呢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7-18297-4567，或者呢也可以拨打苏邦律师楼的电话，电话呢是0431-8567-1234，0431。 85617-1234，那我们看一下啊，现在呢，0431-8585-8159和5788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5-8888-5599空线。如果大家遇到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吉林的冯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好，那我们看看这位。 这应该是，你好，喂，
4: 喂，
3: 哎，李先生您好，
4: 啊，对，您好，
3: 您请讲，什么问题？嗯，
4: 我是找的，就是说，土地吧，这次延保以后吧，我家地他家承认案总共消亡收地，
3: 嗯。
0: 但是我这啥情况呢？老人在世的时候吧，我要求人合过地，就是上村上和镇上，他们不给合，说的话得有挺多年以前。他们说没权利合地。再次完确权的时候，我说确一个户那个确权证上，他户口在一起呢，两个承包合同，两个确权证，完了地长也不给合，说不行，没那个啥。但是过后现在。以前老百姓也不懂得什么土地政策咋的，从这次烟包他知道土地法、土地政策咋的。其实那就是我要求合户那俩，就是能合，他们就是说没给合。现在按整户交往收，我这事得咋还？
1: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2: 周先生您好啊，您说的就是您当前呢是那个您家在一个户口是两个台账，
0: 对。
2: 你家户口在一起的，但是分地是两个承包合同，两个确权证，是这样的吗？
0: 对。
2: 你当年户口在一起，你是只是户口在一起，还是说这个只是两个台账啊？你家人在没在一起生活啊？
0: 在一起生活。我为啥说那啥那什么俩台账？
2: 再问您，您就可以了。您当年分地是户口在一起，两个台账，抓阄抓几个阄啊？
0: 抓阄那啥就。那分地前不差个苗吗？有地不好吗？三十年前有的不打粮嘛，就怕都抓着不好地嘛，就分开抓了。
2: 都分开抓了。但是你们是在一起生活，户口在一起，在一起生活的。
0: 我哥仨，我是小的，一直到结婚，一直到老人走了以后，也一直跟在一起生活。
2: 如果是说你们就是实际上是一个承包户的，说当年是你们村里边说抓几个阄，你们村里边说那人口多的可以抓点阄，或者是有这种情况的，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就是咱们认定整户消亡，也不能简单的是看你是那个，这个几个台账，也看实际的是这一户人家跟村是一个承包户还是两个承包户。
0: 我还
2: 得反
0: 映这情况是咋回事呢？你听我说。
2: 您听我说就行了。您这种情况啊，如果是说两个台账，有没有真实的反映你这户承包关系？如果是没有真实反映承包关系，那你有证据证明的，你有证据是当年就是两个人一直在一起生活的。户口也在一起的，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居住，在一起种地，那么你有相关的证据，那么可以争取这个不能按照整户消亡来处理。但是如果说你虽然，但是有一种另外一种情况，虽然你户口在一起了，但是呢，你们就是说那个没有在一起生活，自己种自己的地，然后地分开了，分开种的也两个台账的，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按照整户消亡处理了。所以说，还要看你具体的情况，就是由这个有没有真实的反映你家的实际的这个耕种的和村里是否是两个承包户还是一个承包户啊？不单你其实不能只看那个台账，也不一定非得只看那个是这个合同啊，要看真实的情况啊。
1: 李先生，
0: 我事儿啥回事？
1: 您说。
0: 我申请过，就是我们哥们是咋回事呢？到老人拿赡养费的时候，老人岁数大了，我得跟那哥俩说呀。一说人那哥俩是咋说的呢？说地你经过老头那地就给你就得了，就这么回事儿。完了，我哥们一合计，完我经过这老人嘛，完了我上村上直接就合户去了，村上也不给合，镇上也不给合，就这么情况。我说现在这个事儿，当初是他们造成的这种吧，他估计早就合。
1: 行，李先生您又提到了合户的问题哈，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抓紧时间听听贾律师咋说啊，贾律师。
2: 这种合户和分户啊，因为这合户从原则上来说，咱们确权的时候是不涉及到合户的问题的，合户和分户当时按当时的政策就是不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说他们当年就是这个没有给你合也是可以的，也不能说他违法。当然就是说如果说当时确实给你合上了，那也没有也是可以的，但是没合他绝对不是说没合他就有错啊，因为当时按照当时咱们确权的时候，按照法律规定，当时就是不解决这么合户分户的问题。
0: 但是那什么，我看土地承包法，就是以前咱老百姓接触土地承包法，现在感觉土地承包法以前就早就出来了，可以申请合户分户。
2: 你这个合户啊，你这个按照法律规定，就是你什么时候合什么时候分啊，你不能说按照现在的法律去找之前的事儿。你说是因为咱们这个2017年、2018年的时候是那个确权啊，那个时候土地确权的政策就是当时是不解决合户和分户的问题，在这个确权过程当中，所以说你当时申请的时候合户可能没给你合也不是违法的。
1: 李先生啊，就到这里吧，因为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啊。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在明天继续来拨打电话啊。
0: 哎，好嘞，谢谢，
1: 哎，好啊，我们看一下啊，时间。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就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啊。那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苏邦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1829456718294567。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1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2: 好啊。
11: 这个是湿垃圾。
1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3: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4: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5: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4: 对呀。
15: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5: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4: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5: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6: 即将收听的是

0: 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在音乐当中我们再次喜相逢。我希望此时此刻延续着我们的民族音乐的情怀，继续在音乐当中相逢，在音乐里漫步行走。我们的音乐为你撑起一把伞，为你遮风挡雨，希望你好心情，尤其是开车行驶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一路安全驾驶，轻松愉快。怎么办呢？没有关于咖啡的民歌，但是有这首经典老歌，是关于茶，是关于红茶的，红茶馆一样可以提神醒脑。欢迎回来，继续行走。

人信啦，冇理由。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红茶馆，这是来自于香港的著名的歌手陈慧娴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

1992年的专辑《归来吧》当中，他非凡的唱功和深情的演绎，也使得这首歌曲《红茶馆》成为了92年度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之一。记忆当中的好歌真的是很多很多啊！我们在这档民族音乐的欣赏节目当中，有时候呢，有时候忍不住啊，会从记忆当中寻出那么一两首经典老歌来。这一两首呢，希望特别贴合我们这个心意。当然，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么一两曲，至少有一曲，它曾经在你的过往当中有过什么样的作用吗？微妙的，还是难忘的，让你挚爱的？希望你告诉我。此时此刻，无风从东方来，这首吕薇的《采茶舞曲》吧。

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倾心倾听风从东方来，桂之遥，让我们继续来听听独弦琴。不过它是一首歌，但是它是独弦琴而伴奏的。世间呢，只张着一根琴弦的乐器是极少的，而世间以这种方式演奏的乐器更是缺少，能够发出这样奇妙音响的乐器则是绝无仅有。所以广西的京族人的独弦琴，那真是感天动地的天籁之音，也是京族人生命中的仿歌。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曲呢，叫做《对花儿》啊。我看了一下注释啊，它是一首北京民歌。哎，听起来这个注释有点奇怪啊，北京民歌，说实话我们也很少听到过。可是呢，我们看这个对花，听这个对花的风格啊，宛若是河北地区哈，河北民歌也是直率爽朗，有那种像小放牛啊、小对花那种感觉。但是说起来，北京啊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文艺集萃之地啊，北京也是曲艺之乡。北京啊，像北京的情书、单弦、京韵、大鼓，那到了北京也是不能错过的。如今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年轻人啊会去着重的去搜寻、去找寻这个北京的京味儿、京味儿文化。它有时候是在味道里，有时候是在这个街巷当中，在建筑里。当然，这个厚重的中国文化、民族文化需要我们慢慢的去追寻、去品味。还有呢，我想和任何一个我们的故乡一样，其实有时候这个香味儿也是在我们的舌头上，在我们的舌尖上，在我们的味的记忆当中。那今天呢，在风从东方来的尾声，和你共享的这最后一曲呢，就是京腔京韵字多情的前门情思大碗茶。这首歌曲呢，也是姚明先生，空政歌舞团的一级创作员，对老北京文化非常有感情。他大胆的在歌曲中引入了京剧的曲调，从而创作出像说唱脸谱啊，还有故乡是北京啊、前门情思大碗茶等等这一大批具有浓郁京味的歌曲。歌声里说再会，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下一次音乐中风从东方来，让我们再见。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目送着赵天龙的背影离开，红胡子笑了笑，继续对张素玲说道：你的第三中队啊，我也帮你补充了60名新兵了，一小半呢是从附近拓荒村子里招募来的，另一大半也是刚刚金盆洗手的马贼。你不在的时候，我先替你训练他们，等你从黑时代回来就可以立刻接手了。
18: 我
17: 张松林没想到红胡子真的会这么快就让自己独当一面，愣了愣，非常感动的摆手：
18: 我怕自己做不好，我以前只当过连副，从没。
17: 没人天生就会这个。红胡子皱了一下眉头，大声打断：我手头呢已经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这个中队必须由你来带。还有啊，今后只要没有任务，每天晚上这间大会议室都归你使用，包括我和老吕在内的所有干部都会来听你讲跟小鬼子交手的经验，你自己提前要有心理准备。
18: 啊！
17: 张松林心里边愈发的震惊，嘴巴张得大大的，半晌才重新开始上下运动。
18: 我尽力准备，尽力不辜负你的信任。
17: 这就对了，年轻人，没点闯劲儿怎么能行啊？不过呢，你也不用太紧张，需要的时候啊，我和老吕都会全力的帮你。
18: 谢谢。

0: 提前做好准备，万一有什么不测，就带领队伍杀出山去。无论如何呀，咱们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周黑炭他们被白胡子给堵在城里。担心周黑炭的安危，张松龄吃过午饭，立刻就与红胡子的警卫员小邹结伴下了山，沿途不停地换马，只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就赶到了黑石寨县城。城门口当值的黑狼帮酒当家李老九是他的旧识，看清楚来的是张松龄，赶紧打开城门将其接了进去，一边上前领着他往城里边走，一边笑呵呵地说道：哎呦，张爷来的可真是时候，我们家大掌柜啊今天早上的时候还念叨您来着，说是啊您不露面就把留给您的那份转送给别人了。嗯，留我那份？留我那份什么呀？张松龄愣了愣，有些诧异的追问。黑狼帮酒当家李老九的眼珠转了转，故意将声音提高了几分：
1: 嘿嘿，当然是合伙做买卖的分红了，我们家大掌柜可说了，这回能掏了小鬼子老窝啊，除了我们黑狼帮之外，功劳就属您的大，所以啊该分给您的那份彩头绝对不会比别人少。
0: 他不知道我已经投了红胡子吗？张松龄又愣了愣，有些猜不透周黑炭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按常理啊，从接到自己托人送给他的求援信那一刻，周黑炭就应该明白自己已经是选择了喇嘛沟游击队，计算战利品分配的时候当然也应该把自己那份算在游击队应得的部分之内，这怎么还特地的单独给分割开了？
1: 这个
0: 李老九犹豫了一下，目光开始闪烁。
1: 这个我们大当家还真没跟我提起过，也许他以为您这次去喇嘛沟呢只是为了还红爷一个人情吧，这我不太清楚，见了面啊您自己问他吧，反正呢给您的战利品呢都在仓库里存着呢，没有我们家大掌柜的首令谁也不能动。
0: 哎，这周黑子。张松龄苦笑的耸肩，李老九肯定说的不是实话，但他呀也没必要跟对方较真儿，毕竟李老九只是黑狼帮的一个大头目，不是离间计的真正主谋。
1: 哎，这边，哎，走这边稍微近一些。
0: 李老九已经探明了张松龄的态度，也不愿在此事上过多浪费时间，借着给对方指路的机会主动岔开话题。
1: 您看着这路边的买卖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只要跟日本人没关系的我们都做到了秋毫无犯。
0: 张松龄点了点头，笑呵呵的四下张望。已经是临近日落了，但沿街的店铺都没有打烊，掌柜的和大小伙计们枯坐在空荡荡的柜台后，对着同样空荡荡的铺面发呆。听到李老九的说话声从外边传了进来，立刻如同被蜜蜂蛰了一般跳到了门口，强堆着笑脸大声朝外边招呼：
1: 哎呦，这位老客，您又来了，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啊，我立刻给您拿，我们家可是经营了三代的老字号了，保证价钱公道。哎，老客不妨进来看看啊，新到的洋货物美价廉呢。那进来坐坐，进来坐坐，本店专营南货，都是一等一的。
0: 招呼的声音虽然热情，目光却无论如何不敢与李老九等人相接。张松龄一看这阵仗，就猜到掌柜和伙计们的热情全是装出来的，点点头，笑呵呵地跟李老九说道：
1: 我这早听人说过，
0: 你们黑。

0: 帮是一伙替天行道的好汉。今天一见，传言果然不是瞎话呀。不过呢，我今天过来找你们当家的，是有一件要紧事要通知他。咱们呢，就别在路上耽误功夫了，改天有了时间，再麻烦你领着我好好逛逛。哎，不麻烦，不麻烦。李老九赶紧加快脚步，一边走一边大声回应：“张爷，您看得上我，是我的荣幸。大掌柜就住在城内的兵营里，穿过这条街啊，再拐个弯就到了。”掌柜和伙计们正提心吊胆，唯恐李老九找茬呢，猛然听到他一口一个张爷叫的谦卑，忍不住偷偷抬起头来朝马背上观望。这小子谁呀？居然能让李狗子给他牵马？难道是哪家寨子的大当家？不像啊，他顶多20岁出头啊，这怎么可能爬到大当家的位置上？除非他像周黑子那样子承父业。可是这方圆500里也没听说哪个大土匪头子姓张啊。正困惑的时候，耳畔突然听到一阵锣鼓声响，在扭头时候，只见一波黑狼帮的马贼敲锣打鼓的迎了过来，为首的壮汉正是大当家周黑炭，远远的就冲马背上的人张开了双臂。
1: 哎呀，好兄弟，你终于来了，我这些日子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的盼着你呢。
0: 周兄，这是哪里话呀，我刚去了一趟老八了那边，随后啊就急火火过来找你了。张宗龄立刻跳下了坐骑，远远的迎了上去，一边说着客套话，一边伸手在周黑炭的后背上重重的拍了几下。周黑炭被他拍得直皱眉头，赶紧向后退了2步，双手拉着他的手用力摇晃。
1: 找老八了？你受伤了？严重不大？要不要再找大夫帮你看看呢？哎，我这边可活捉了一个日本郎中啊，这人虽然长得歪瓜裂枣一些，手底下的医术却还过得去。
0: 一点小伤，已经不妨事了。张宗龄笑着摇头，然后迅速将目光转向跟在周黑炭身边的彭学文。你呢？没受什么伤吧？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居然也返回来了。
1: 我是不想那么早就给你收尸罢了。
0: 彭学文瞪了他一眼，冷笑着回应：哼，
1: 同时也想让你知道知道，这世界上不止你一个人有勇气跟小鬼子拼命。
0: 好歹对方刚刚帮过自己大忙，张宗龄倒也不与他争口头上的风头，笑了笑，非常客气地说道：你没受伤就好，这次多亏了你帮忙，大恩不言谢，以后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派人给我捎个信儿，只要是能做到的，我绝对不推辞就是。包括让你跟我一起回南边吧。彭学文看了他一眼，继续冷笑。张松林摇了摇头，很认真地回答：我已经加入游击队了，今天是奉大队长王红，也就是大伙口中的红胡子之命，前来给二位捎个口信儿。如果二位觉得有必要听一听的话，咱们最好进去说。
1: 这么快？
0: 彭学文的眉头迅速皱成了川字，眼睛里头的失望之色清晰可见。他们不在乎你曾经当过26路的连长？
1: 也是，一群土鳖关起来称大王，好不容易有一个会打仗的投奔过去，还不赶紧当做宝贝给供起来。
0: 他只顾着一口一个土鳖骂得痛快，却没顾及到黑狼帮众马贼的感受。若论土，谁又比得过这些连县城都没进过几次的汉子？况且人家红胡子好歹还做过一任东北军的连长，他们这些人呢，恐怕爬一辈子都爬不到同样的位置。顿时跟在周围的马贼们人人

0: 脸色，看向彭学文的目光里充满了羞恼。好在周黑炭心胸还算宽阔，重重的咳嗽了几声，笑着打断：
1: 马上就到开饭时间了，有什么话咱们还是进去说吧。大老弟，这边请。
0: 周兄先请。张松林礼貌的伸手硬推着周黑炭走在自己的前面。
1: 哎，张老弟远来是客，张老弟先请。
0: 周黑炭回头拉了张松林一把，在大小头目的簇拥下昂首阔步进了营门。日本人设在黑石寨县城的军营，占地面积颇大，里边房屋道路修建的甚是整齐。周黑炭在率部拿下县城之后，野心迅速的膨胀，便一改过去对属下喽啰疏于管理的旧习，把所有弟兄都关进了军营之内，并且制定了严格作息规范。每天除了需要到城墙上当值的队伍之外，其他人出营必须主动请假，每次外出时间呢也严格限制在了一小时之内。如果有逾期不归或者在城内骚扰百姓者，一律严惩不贷。这马贼们平素都闲散惯了，乍一受到纪律约束非常难以适应，但在周黑炭板起脸亲手枪毙了一名在城内喝酒闹事的小头目之后，大伙儿啊便再也不敢视新规矩为无物了。每天按时起床，按时出操，按时吃饭睡觉，连续数日下来居然隐隐有了几分正规军的味道。此刻正值晚餐期间，整座营地里飘满了肉香啊，大小喽啰们蹲在伙房门前的墙根下，每个人手里边都捧着一个硕大的海碗，伙夫们则拎着羊皮桶走了出来，给每个海碗里先压半大碗玉米饭，然后呢再朝玉米饭上面盖起两大勺粉条土豆之类的杂菜，紧接着则是人手巴掌大小的肥肉片子就扣在了蔬菜之上，每人一片，亮闪闪的泛着油光。在外客面前，周黑子少不得要装出一副爱兵如子的名将范儿来，冲着正在吃饭的弟兄们挥挥胳膊大声询问：
1: 怎么样，这饭菜还吃得合口啊？
2: 好吃，合口，这猪肉炖粉条子还有啥不合口的？
0: 众马贼放下了筷子，七嘴八舌的回应：
1: 那就多整几碗，吃饱了好有力气杀鬼子。
0: 周黑炭得意洋洋地看了张松林一眼，带着几分炫耀的意味叮嘱：
2: 谢大当家的。
0: 马贼们齐声的欢呼，脸上的笑容里充满了自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增加
1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3: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4: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7: 不忘初心为本，
1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8: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9: 许愿宝贝，
18: 让你不再寒冷。
2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8: 让你饭菜飘香。
21: 太齐了，
22: 我想给你吃。
18: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
15: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9: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9: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9: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24: 经典的

0: 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男人呢，常常呢被认为是坚强的象征，但是在音乐的世界里，他们也有着脆弱而感性的一面。有人说，男人的眼泪是往心里流的，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不敢提的名字，喝醉才敢哼的旋律。今天呢，就让我们关掉世界的噪音，用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听这些被烟酒浸泡过的声音。

在张信哲的这首《爱如潮水》当中，一个男人对政治爱情的热切渴求，以及对理想另一半的忠心耿耿，被完美的诠释出来，让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深深地被这种纯粹的情感所吸引。

说起青春，朴树的这首歌《那些花儿》就是青春毕业的离歌，木吉他一响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散场的夏天。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没有声嘶力竭，只有淡淡的怀念与哀伤。

们生命当中的那些花儿就这样各自奔天涯，散落在茫茫人海。想想你当年的同桌、上铺的兄弟，还有那个没有勇气告白的姑娘，他们还都好吗？

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来继续推荐那些能够触动男人心灵的歌曲。此时此刻呢，为您放送的歌呢是非常经典的，来自李圣杰带来的《痴心绝对》。

从这首歌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痴情的美好与坚贞，然而与此同时呢，也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着的一种孤独与绝望，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令人不禁动容。

在爱情的世界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白马王子。赵传的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唱出了大多数普通男人的心声。外表也许不够出众，但是内心却是无比的丰富和深情。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是一种自嘲，更是一种宣言，一种看透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献给所有平凡生活里努力发光的男人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了，等你等了那么久。

这首《等你等了那么久》是祁隆精心准备创作的一首歌曲，是他为了感谢广大歌迷特意为歌迷定做的极易传唱的情歌。歌词呢，抒发了在爱情当中屡屡受到伤害的人内心一种难以言状的矛盾的心绪，曲调呢更是丝丝入扣地刻画了演绎者对于爱情的渴望与害怕受伤的踌躇，听起来非常的细腻柔和。

节目快到尾声了，我们也需要一点力量，来听听这首《海阔天空》吧。这首歌呢，已经是超越了情爱，它是理想，是自由，是不屈服的呐喊。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哪个男人心里没有做过一个浪迹天涯的梦呢？在生活当中碰到头破血流的时候，这首歌呢就是最好的止疼药和强心剂了。它告诉我们，风雨里要抱紧自由。

内线可以崩盘，但是方向盘必须握稳。最后呢，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把崩溃调成震动的男人吧。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依然是孩子的超人，只是此刻请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

0: 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剧中人才了解。生命开始情不情愿，总要过完一生。
1: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2: 父母该如何应对孩子的调皮？最近有一位家长和我说，他的孩子在学校很淘气，前几天把同学的文具盒给摔了。老师把他的座位调到了最后一排，结果他上课的时候又一直拽前排女同学的头发。自己听到这些事之后，气不过打了孩子一顿，也让孩子向同学道歉了。没想到昨天下课，孩子又拿粉笔乱砸同学们。这也打了，也骂了，也对孩子心平气和地讲过道理，可是孩子就是没有改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似乎有很多的家长都曾经被孩子的调皮捣蛋所困扰过，也用过很多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那家长到底该如何管教调皮的孩子呢？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谈谈这个问题。首先，不要随意给孩子贴上调皮的标签。用调皮来形容一个孩子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其实孩子的调皮和调皮行为是有很大区别的。有的时候，孩子可能只是想通过一些调皮的行为来表达自己，或者进行一些探索等等。所以我们不要将孩子的调皮行为一概而论，更不能用你怎么这么顽皮，没见过像你这么淘气的孩子之类的话来形容孩子。这些话无疑就是给孩子贴上了调皮的标签，这些标签对于孩子来说都是有负面的心理暗示。你越是用这样的词语来描绘他，孩子就会越往这个方向发展。其次，帮助孩子正确的发泄精力。很多家长考虑到孩子的人身安全，一般都会限制孩子的活动，但是这个年纪的孩子呀，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当他们的精力无处发泄时，就会做出一些调皮的事情。对于这类孩子，家长可以安排充分的时间给孩子机会发泄精力，比如带着孩子去室外运动玩耍，或者是陪着孩子一起搭积木、拼拼图等等。这样在满足孩子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同时，还可以借机会告诉孩子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另外，用合理的方式来处罚孩子。有时候我们给孩子规定了行为准则，孩子还是会不断地去试探和挑战。此时父母可以采取合理的惩罚方式，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借此消除孩子的错误行为。比如提前和孩子约定好，在学校里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不准在学校里搞破坏，也不准打扰课堂的纪律。如果有老师或者同学反映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就要没收一件他喜欢的玩具，等到他的表现好了之后再归还给他。这种不伤害孩子身体，却能够深刻地触及孩子切身利益的惩罚，往往更能让孩子铭记。最后，面对孩子的调皮行为，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教育的契机，教孩子在公共场合学会尊重他人。因此，父母要把重点放在教，教会孩子规范自己的行为，而不是管孩子的调皮。当我们耐心地教会孩子改正错误行为，孩子也就不会再那么调皮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调皮如何管教的育儿小知识，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里面回复关键字“孩子调皮”，就可以查看到相关内容了。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 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父母该如何正确处理孩子的早恋？

0: 前天有一位妈妈在后台留言咨询我关于孩子早恋的问题。这位妈妈说，她的女儿最近一段时间开始特别注重穿衣打扮，每天都会在卧室捯饬好久才出门，放学一回家就把房门锁起来。这些事情在以前都是从未发生过的，所以这位妈妈判断女儿应该是早恋了。后面她也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一开始她想找老师来一起解决这件事情，想将她扼杀在摇篮里。因为女儿明年就要升学了，她又害怕这样做会引起女儿强烈的反抗，更加影响学习。在这样的纠结当中，她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来咨询我的意见。看完这位妈妈的留言，我还是很敬佩的，因为她没有像其他的父母一样上来就斥责打骂孩子，而是在思考如何将负面反应降到最小。这已经是父母对待早恋最理智的态度。恋爱这个词在很多正值青春期的孩子眼里，可能是一个略带羞涩又有点神秘的事情，但在父母的眼里，早恋不仅会导致孩子成绩下滑，还很有可能会让孩子误入歧途。于是父母们视早恋如洪水猛兽，对其严防死守，坚决抵制。可这样处理早恋真的有效果吗？实际上，早恋这件事情是青少年生理和心理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荷尔蒙增多的一种自然反应。一开始，他们会对异性产生好奇心，对爱情充满了向往，也有可能会喜欢上一个人。对此，传统的父母可能会选择强硬的手段来制止打压，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所以我们作为父母该如何正确地处理这件事情呢？首先，我们不应该站在孩子的对立面，更不应该用批判的态度去对待孩子。孩子刚刚步入青春期，他们对于很多事情都是懵懂无知的，这个时候父母可以先祝贺孩子长大了，为孩子有人喜欢而感到高兴。其次，父母可以告诉孩子，在青春期这个幸福与危险相伴的时期，恋爱有一定的危险，我们要明确自己的底线，学会保护自己，不能让别人侵犯了自己。接着要告诉孩子恋爱和结婚的区别，帮助孩子理解真正的爱。比如和孩子聊一聊，为什么爸爸妈妈会选择彼此在一起组建家庭，为什么有些恋爱不能够走到结婚，以及爱情对于爸爸妈妈婚姻的意义等等。此外，要给予孩子信任，相信孩子能够好好的处理恋爱与学习。如果孩子在恋爱中面临问题，欢迎他们随时来找自己倾诉。青春期的孩子不喜欢大人的说教，父母应该用理解和包容的态度去帮助孩子认识恋爱。当你抱着这样的态度去和孩子沟通时，孩子反而会格外慎重地看待这件事情。最后还要注意一点，父母们不要太过紧张，或者天天询问孩子恋爱的进展。有些事情需要孩子自己去经历，如果孩子遇到麻烦主动询问你，你可以告诉他该怎么做，但如果他不想你过多的介入，那你问的太多反而会让孩子厌烦，进而选择躲避你。孩子早恋并不可怕，只要父母理智对待，妥善处理，相信一定能够陪伴孩子顺利度过。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早恋的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早恋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

0: 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父母该如何正确地管教孩子？父母们在被孩子搅得心烦意乱的时候，会不会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不想管孩子了，随他去吧，爱咋咋地吧。但是冷静之后，还是会回到以前的状态，周而复始地为孩子操心。管教孩子确实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它难就难在没有绝对标准的答案。管多了怕孩子产生逆反心理，而管少了又怕孩子变得骄纵任性。我经常会收到很多父母的留言，和我家孩子讲道理一点用都没有，左耳进右耳出，孩子管也不行，不管也不行，总是和大人对着干。孩子管多了，他生气，我更生气。作为父母，我们明明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地长大，可为什么我们含辛茹苦，换来的却是孩子的不予理会呢？其实这是因为很多父母都误解了管教一词。关于管教，我们似乎都理所应当地认为是父母管着孩子的生活和学习，限制孩子的一举一动，孩子稍有不顺从，父母便可以对孩子提出批评和惩罚。但事实上，父母越是严厉苛刻地管教孩子，孩子就越不服管。即使孩子服从管教，但是他也只是行为上的服从，我们无法收买孩子的内心。在这种错误的管教模式之下，孩子只是问题的体现者，而父母才是问题的制造者。那么父母到底该如何正确地对孩子进行管教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给予孩子合理的爱。父母的爱可以带给孩子无尽的力量和自信，孩子感受到的爱越多，他应对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就越有韧劲儿。可能有些父母会认为自己严厉地管教孩子就是爱孩子的表现，但这样孩子是感受不到父母爱的，还会在无形中破坏了亲子之间的关系。我们管教孩子要结合孩子的感受，当孩子每天面对凶巴巴的父母，他们感受到的很可能不是父母的关心，而是父母对自己的嫌弃和无奈。这种管教模式不仅破坏了亲子关系，更违背了父母管教的初衷，久而久之，孩子就会更加的封闭自己，并产生逆反的心理。第二，无条件接纳孩子的情绪。在传统的管教模式中，父母往往会压抑孩子的情绪，比如当孩子哭的时候，父母会说不要哭，勇敢的孩子不能哭的。当孩子害怕的时候，父母会说不要害怕，没有人会喜欢胆小的孩子。可一味地否定孩子的情绪表达，只会使孩子对自我的认知产生偏差。父母们要做的是接纳，无条件。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人学知道，
13: 有谁
12: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书接上文，
1: 说陈其美在黄埔镖局跟龙仁凤在一起。张宗昌一琢磨，自己要伸手的话不行，为什么呢？万一脱不了身，还得找个刺客，得找俩。找谁呢？现在陈其美就在黄埔镖局，这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打了个电话，麻烦您找下陈其美先生，您跟他说我叫张宗昌。陈其美还真就接的电话。哎呦，宗昌啊，一点戒备都没有。你听说你在南京啊？哎，是不错不错。哎呀，兄长啊，我很想你，岁数还没有张宗昌大呢，愣叫兄长。您是我长官，我是你的旧部。现在说实话吧，我有钱了，我做买卖呢，我干公司呢，啊，我搞批发呢，五金交电话，我什么都干。哪天我一定拜望拜望。好，哪日见哪日见啊！电话撂了，到街上头了，现在急需杀手，他就在上海开始转悠，上哪儿能找？

的这个杀手。具体的行动计划应该是这样的，我把陈其美请出来，请到一个酒楼吃酒，杀手埋伏下，我一声令下，那边就开枪杀死了陈其美，大功就告成。所以现在急需两名杀手。他在街上转悠，天巧转悠到一个胡同里，到这胡同里头，里边两个人打私架。张宗昌一看这两个人都30来岁，一个大个，连毛胡子，漆黑脸庞，那个长得有点白，缠不了。长了胡子那位，漆黑脸庞那主，拿一把刀，给了给我。哎，你想说明白，我告诉你，你得给我多20块，要不然我捅你。哎，我说大哥，咱在一起干这么长时间，你怎么的你？我先下的手，你先下的手，老子我打伤好几个呢，你看看，啊，噼啪啪啪啪啪啪，俩人打在一起。张宗昌一听明白了，这俩人啊是合伙去偷去，结果偷出钱来了，被人发现，追打过程中，那个大个就长胡子那位。打伤了好几个，他就说他功劳大。那个白净一点的说呀，他发现的，他先伸的手，俩人拥护20块钱，因为这个打起来了，分赃不均，这是为钱的亡命徒啊，不少。俩小子一回头，一看张宗昌往这一站，戴礼帽，长衫，金丝边眼镜，手里拿一把扇古弹琴小扇，像大买卖人似的，俩人往前走两步。什么事儿啊？两位兄弟，因为什么打？因为也管你什么事儿啊？我告诉你啊，因为钱呢，别伤了和气。一伸手掏出一沓子来，拿去买杯茶喝。哎，哎，你这多新鲜！俩人分赃不均，打私架，遇到曾主给了一沓子。先生，您贵姓？我姓张。如果不嫌弃的话，能不能找小酒馆，咱们三个人喝一喝？我是四海之内想交朋友啊，我是交遍天下友啊。哎，那好，我叫何三，他叫张，一个叫何三，一个叫张。找了个小馆，往那一坐，张宗昌拿出来6000块现大洋，一个票。这俩小子眼睛就直了，怎么事儿？6000块，妈呀！我们俩长这么大，到目前为止，除了在银行看人查钱看过这么多，还没割手摸过这这么大。先生，什么事儿？您吩咐。您和盘托出，我们两个想听听怎么事儿啊？我能不能挣到这6000块？能。我让你们两个杀一个人，杀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何三一拍胸脯，张大哥，说句良心话，没干过别的，就会杀人。哎。20岁那年，俩老太太让我杀了，我到他们家去抢那个背面，这俩老太太就瞪着眼珠子不给，最后我啪啪两刀死了。30岁那年，小寡妇，我心思他不干，完最后宰了。张宗昌一听，这都什么呢？这不纯流氓吗？这不是？哈哈，不是杀老太太，就杀小寡妇。我让你杀这个人，是一个读书人。明天12点，在德信楼3号雅座，我请着一个人吃饭，他在我的上首而坐，听我摔杯为令，那时你们两个就伸手。张先生，最好别在雅座。

0: 什么？很简单呢，你雅座胆小，最好在大厅里头，我们两个在边上啊，一坐枪都准备好，你跟这个人往那一坐，你一蹲杯，我们两个就开枪，不就完了？这主意倒不错，行。我们也不管是谁，不管是天王老子，张大哥，只要你给我们俩钱啊，我们俩就干，还甭说宰一个，宰八个都行啊。这钱什么都值钱啊，就人不值钱，好吧？明天记住，12点准时。那放心，我们绝对言而无信。拿了6000块的定金，这俩小揣兜，事成之后再给6000。何三和张五乐的，哎呦，乐颠笑。当天张东昌给陈其美打了个电话，长官呐、啊，老长官 啊， 这个明天在德信楼我请您吃饭，咱们叙叙旧，还有些事情我要向长官汇报啊，向您汇报啊。好，明天准时啊。好，我等你，等你。电话撂了，梅丽转了一圈，停了，看这样陈其美的脑袋我能拿到手了。第二天12点，张东昌坐的车来到了德信楼，到了3楼大厅，20多张桌子，没几个吃饭，他就找了一个靠窗户这个桌子坐下，告诉堂官一会儿我有客人，点了这么几个菜，他拿眼睛一撸，这个何三和张虎已然离他隔5张桌子，搁那坐了喝酒的俩人，对着张宗昌点了点头，俩小子直拍胸脯，嘿嘿，放心吧，这就一顿乱枪就撂了，算什么？就杀人吗？是吧？20几岁那年，我杀俩老太太，还提那茬呢。12点，陈其美来了，戴帽，金丝边的眼镜，穿一个灰色的西服，扎的领带，裤线绷直，火箭筒皮鞋，手拿蚊帐。陈其美独自来的。因为陈其美接到张宗昌的电话，他一点也没疑心。接完电话之后，梳洗完毕，穿上西服往外走，没告诉龙人凤现在很忙啊。陈其美一想，一个跟我老部下相见，带着人的呼呼啦啦前呼后拥的，是吧？这玩意儿虚张声势的不好，我就自己去得了。另外我戴着眼镜，戴着礼帽，也没人认出张宗昌已经死了，即便袁世凯派官员来也得等些日子，所以到门口那儿告诉那把门的，我到德信楼，如果阿凤问我有什么事儿啊，或者找我，你让他到德信楼去。就这么到陈其美坐的车来到德信楼，噔噔噔上楼，看了一眼张宗昌，张宗昌赶紧站起来，哎呦，哎呀呀，哎，其美你好吗？阿美呀，不错，哎呀，你身体挺好啊，那是自然呐，赶紧坐，赶紧坐，这就坐下了，菜也上来了。张宗昌，哎呦，这个虚哟，问长问短，问寒问暖，等他确信。陈其美确确实实千真万确是一个人来的时候，他在暗中示意，用着杯微微往前一蹲，示意何三张五伸手。单说这何三和张拿眼睛一溜，哎呀，杀他，这不是陈其美吗？上海的第一任督军呢，嘿，青红帮中的大哥大， 人呢？啊，他说怎么讹了这么长时间呢？很简单，俩人被镇住，杀他。这俩小子开哆嗦。你看二十几岁的时候杀俩老太太行，面前的陈其美的名啊，如日中天，谁不知道？我的妈呀！杀那宋教仁，那吴世英，那多厉害！结果暴死在狱中。应贵心虽说越狱逃走，也没活两天。内阁总理赵秉钧被人毒死了，胡宿祖上了电椅了。我们哥俩杀老太太还行，要说杀陈其美，这俩人就挖了上了，啪蹲了一下子背，没反应，这俩人就这模样直了。又蹲了一下子背，哎呀，张东长那个气，你都伸手啊！等那何三和张明白过来了，一拨了脑袋，哎呦我的妈！陈其美大名鼎鼎，我们开完枪，楼上人都站起来，我们俩再跑不了，再被抓也得坐电椅。可这何三儿的思想一变化，心中暗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喝出去了，使人钱财与人消灾。可这张宗昌这小子，他怎么要杀陈其美？这小子大有来历，站到这儿，他哆里哆嗦。这小子何三儿把这枪拔出来了。你这能放吗？这枪都这模样了。哎呀，张东他这么气，就在这小子拔枪楼底下上来不溜过，那个陈先生在哪呢？龙人凤上来，龙人凤上外办事情，一进火目标局，把门的告诉陈先生刚子上哪去了，说到德信楼了，有事儿去找他。哎呀，龙人凤脑袋嗡一下，不行啊，危险，这遍地都杀手，万一陈其美有危险怎么办？所以和周发几个人赶紧到德信楼，正好上来陈先生。哎呦，阿凤啊，陈先生啊，刷这目光如电，就在这屋看了一圈，这一圈看完了，龙人凤的眼睛干嘛的？ X 光眼睛透视，就看这何三和这张不对劲儿。围着何三张口这桌子转一圈，特别周发。一看龙儿凤转，他也跟着转，转这一圈儿，喵！俩小子一琢磨，我的妈呀！龙人凤一上楼叫陈先生，就这一声喊出去，何三儿和张虎一看，心中暗想：得回没下手，妈的妈，老了老了，老了的老了老了。这不是龙人凤，龙人凤的大照片呐、啊，一整就在那个报纸上登出。另外，当初上海滩打擂，谁不知道龙人凤？后边那不是周华？哎呦，这都大腕儿，这家伙，得亏没伸手。可是当周华、龙人凤围这俩小子一绕圈的时候，这何三就觉得这裤腿脚底下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怎么的？尿了都！就这一圈之后，龙人凤他能跟人说什么？只不是敲山震虎，绕一圈之后来到陈其美跟前。陈先生，阿凤啊，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老相识老部下张宗昌啊，当初是我的骑兵团团长啊。啊，宗昌啊，这位就是龙人凤，上海的没有不知道龙人凤的啊。张宗昌这人假亲假意的跟龙人凤好顿客气，等客气完了坐在这儿了，这何三和这张虎俩人在这儿都怒了，吃完了饭谈了点闲事，陈其美告诉张宗昌，我还有点事情先走一步，等龙人凤和陈其美一走，张宗昌晚宁了一会儿，带着何三和张虎到了宾馆，往这儿一坐，娘的，你们两个怎么不伸手啊？何三也挺胸脯，大先生，伸手，伸手的话，我们俩脑袋都得扔在那儿，啊，杀谁？杀陈其美？啪，把票都扔在那儿，我不干。你别说给我6000块啊，你给我6万块我都不敢。我刚要把钱龙人凤上来了，现在足以证明龙人凤跟这陈其美在一起。陈其美上海第一督军，他要一死涉及影响啊全国，何止全国，得影响到外国去。杀宋教仁那几个哪个活得出来的，前车之鉴，对不起您了。您再选高明吧，我告诉你，张先生，杀陈其美上海没这样人儿，明了？谁敢呢？杀完了怎么办呢？怎么交代呀？
1: 这错，
0: 笨蛋！
1: 这俩小子跑了。等跑到门口这儿啊，俩人一琢磨，不行，咱们走多吃亏。哎，眼珠一转回来，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0: 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这俩小子跑了。等跑到门口这儿啊，俩人一琢磨，不行，咱们走多吃亏。哎，眼珠一转，回来了。张先生，张点声，跟你借2000块，借不借？不借，现在我就报告你。听着没？我就告诉荣人凤，说你来想杀陈其美，这上海革命党可有的是啊，把你张宗昌就撕碎喽，讹上了。张宗昌眼珠一转，一乐，两位兄弟，何止2000块，我给3000。不过怎么办啊？你们俩文明神，仔细想想，也帮我物色个杀手。我直白跟你说，杀陈庆，袁大总统的命令，明白吗？放心干吧，咱们是代表政府，你怕什么？能代表政府？袁大总统绝不杀人灭口的，实际送教人的案子也不是袁大总统让办的。你们帮我物色个杀手，这就喝上酒了，给了3000。这何三儿喝了几杯酒，就跟这张宗昌说实话了。张米儿，上海滩你找不到杀陈其美的枪手，为什么？很简单，上海是人家光复的，推倒清朝政府。是陈其美振臂一呼，扯起大旗干的，老百姓都挺爱戴这陈其美。另外，陈其美是上海第一任督军，一般见着都哆嗦，没人敢伸手。二位，你看怎么办？怎么办？你不妨得呀，找外国人。哎，你俩小子喝点酒。外国有不少洋瘪三儿，上中国来淘金来，没淘明白，淘手份。就那洋瘪三儿，洋流浪汉。我跟你说，有的都住在那破庙里。你别看这租界里到处都外。

0: 个穿得干净的啊。那有不少外国那个要饭的跑到中国来，心中弄点什么，结果到中国变成瘪三了，破庙里一住，不比咱们要饭的强多少。他们见钱，那可不管你是谁。陈其美不就死了吗？找洋人干。哦，哎呀，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张宗昌一算计，可不真怎么的，找洋人，洋瘪三儿，没什么工作的，没什么事儿干，穷困潦倒这儿，给他钱，他管你陈其美、马其美、王其美的，不是？哎，见着钱他就美，他要一美，陈其美就没命。那二位能不能辛苦辛苦啊？我再多给两千，能不能给我物色一个洋瘪三儿？这好吧，放心吧，晚上我给你领了一个。我跟你说，我们哥俩没啥事儿啊，就搂穷去。什么叫搂穷呢？庙里头嘞，背上喇子有不少要饭的，要俩钱儿，辛辛苦苦的揣在兜里，这俩小拎个棒子，专门收拾要饭的。这棒一棒子，完了开始把身上要的那钱整到兜里。所以这俩小子认识个洋瘪三儿，这小子没啥事儿了，就到一个叫非洲野人之家，在法租界。他叫波尔特，原来是个水手，到中国来先做生意，结果赔了，哎，就要了饭，洋要饭。这小子是个水手，身材还高，还膀还粗实，另外还会说中国话。我们哥俩就把他给你整的，你看怎么样？好，劳驾二位，咱们都是一伙的。等这事儿成功了，我一定报告袁大总统，二位升官发财，哈哈哈哈，那就多靠张先生提携了。这俩小子由宾馆出来，到非洲野人之家，真找到了波尔特。这法国人正在那喝啤酒，穿的很破，几天都没洗脸。这波尔特穿短衫，汗毛多了长。俩人过来了，波尔特先生，你好啊。哦，你好，原来是你们二位
1: 啊，是我们。
0: 最近忙什么呢？没忙什么，在我们的法兰西挣了俩钱儿。能到这中国，结果到这咖喱全都赔进去了，我就唱上阿巴拉姑来了，
2: 都唱流浪歌了。
0: 来，有点事儿想跟你说说，什么事儿都在这说。哎，这地方不行。到了外头，波尔特先生啊，人活的是不是就为了钞票？
3: 对，就是为了钞票。
0: 既然为了钞票，想不想赚钱呢？
3: 想。杀人敢不敢？杀谁？杀一个中国人，敢。杀十个都敢。好了，既然敢，对不对？
0: 我给你引荐一个人，好不好？你见见他就知道了。就把这波尔特领到了张宗昌的屋，到了宾馆了。往这一坐，张宗昌大眼睛看看，这个人有三十来岁，个很高，两米开外，当过水手，会打枪。行。咱这何三儿和张五走了，和盘托出了，杀这个人叫陈其美。
3: 陈其美，对，给多钱？
0: 给。6000块怎么样？
3: 6000块，对，太好了，价钱太高了，我干了。
0: 好，明天在外滩咱俩见面，怎么样？我把定金给你， 先付我一半，枪我也交给你。
3: 既然如此，那你就安排。
0: 这博尔特呀、啊，走了。
3: 定好了，第二天在外滩相见，也是人静十二点呢。张宗昌来了，拿了个包，里边3000块，外加枪子弹都在里边了。
0: 这博尔特也来了，空旷无一人。俩人席地而坐，往这一坐，把包拉开，枪拿出来。
3: 博尔特先生，这是一把手枪，里边发子弹，子弹的头特殊处理，都有剧毒。这是3000元的定金。
0: 博尔特把枪拿起来，定金看了看，揣到兜里，枪一交手，
3: 这个枪好使吗？
0: 好使，放心，
3: 百发百中，我想你的枪法。另外，战胜就死。那好，既然如此，啪！
0: 你看，博尔特把枪
3: 对张宗昌，哈哈哈哈哈哈哈！张先生，现在我以法兰西一名水手的名义，命令你跳进黄浦江。
0: 哎，
3: 博尔特先生，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我告诉你实话吧，杀人的我不干。另外来说，钱我已经到手了，那儿一半我不要了，我能够上路费回我的国家就可以了。哎，小子，杨瘪三儿，把张宗昌气得3煞神暴跳。
0: 这博尔特跟张宗昌第一次见面，说你杀了中国人，谁？陈其美。那博尔特告诉了，明天咱们在外滩这相见啊。走了，
3: 不怎么的，捡了一张旧报纸，这报纸上就有陈其美的照片，以及陈其美的简历。另外呢，报纸的副刊上有宋教仁被行刺的经过，谁杀的，谁指使的，怎么怎么地，凶手都死了，都被袁大总统给害死了。这个他没感兴趣，他看到了什么呢？就陈其美的简介，革命党人，发动革命，上海光复，在上海当了督军，后来辞职，等等等等。博尔特呀，虽说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他就琢磨，赵师说陈其美的人挺好的啊，像宋教仁他们，可为什么要杀他呢？为什么中国人非要杀中国人呢？而且还带有政府的行为。博尔特一想，我不便参与此事，我参与这个，我骗你俩钱，这杨瘪三呢是骗子，我骗你点定金，枪一到手，我再把你鼻子跳江了，完事儿。你跳不跳，死不死，与我没关系。我拿这3000块，能回到法兰西，能回去就行了。此番来到中国，金子没讨着，讨了一手粪。你这，哎，所以今天他把这定金接到手，变了脸。我请你跳进黄浦江。张宗昌气得直咬牙呀，哎呀，你这个杨瘪三儿，我不管瘪三瘪四，钱我到手了，你得走吧，往后退，要走。这博尔特呀，往后退了几步的意思，等距离远了，是不是？我一扭头，干脆就栽那了。张宗昌干什么？绿林出身，过去干一些打家劫舍、刀伤人命的事儿，后来当了兵了，再后来经过陈其美的不断教育，思想觉悟有点提高，当了骑兵团团长。这小子会就小子，驾小心，啪！坦背一扬手，这又杀了。头就养不成。

0: 不丁的，这羊瘪三儿还没注意，波尔特往边上这么一躲，噗，也没躲过去，喷了一脸沙子。张宗昌往起一记身子，双拳往下砸，正砸到了羊瘪三儿筋子骨上，水手都会两下，砰嘡一下，这波尔特急了，往边上一闪。上气的张宗昌这么一大鞭炮，你拿命来帮张宗昌滴溜一绕身，哎，探背啪一抓，俩人就在这打着，呸啦啪呸啦啪，这枪噗，这沙子一扬过来，杨瘪三儿一捂脸的时候，把枪就掉在这地方。正在俩人厮打当中，后方大喊一声：“别动！”谁？张宗昌一抬头，你看一个英国军官，穿着打扮，巡捕房，英巡捕。这英国巡捕，因为来到中国时间太长了，这中国话说的特别流利。手里端把枪，你们二位别动。张宗昌一看，完了，换了巡捕，把手举起来。俩人都把手举起来，就看这英巡捕一低身，就把这地上的手枪捡起来，拿一个皮包，往嘎子里夹。你们二位不要说话，站队，跟我到巡捕房。为什么打架？这就把张宗昌和波尔特押进英巡捕房，一屋一个放到滞留室。你怎么事？你问。这波尔特说实话，他让我杀一个人，叫陈其梅，给了我3000块钱定金，一把手枪。还有子弹，我想回法兰西，不想杀人，定金拿到手，我就想走，他就不让我走，他就一伸手，等到我一手，我们俩就打起来了。说了，这个是英租界巡捕房的英探长，就战士，就这个英国的年轻人。就是把张宗昌和这波尔特带到巡捕房里，由头到尾听完这杨瘪三儿的诉说，记了笔录之后，把钱放在这儿，哎，把3000块放在这儿，你走吧，出到外边不许胡说，此事就没当发生。你想回法兰西吗？可以找我来拿路费。好的，把波尔特放。现在啊，张宗昌在这个屋里头一支一支的抽烟，他就躲完了。怎么事儿？被带到这儿了？不知那波尔特外国那杨瘪三怎么说？我问起来还麻烦。可转念一想，我代表中国政府，代表大总统干中国的事儿，你有什么关系？稳了稳神，不大一刻站着使劲了，往这一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他写的，让龙长王一战。哎呀，一听啊，这个英巡谱的流利中国话，使这张宗昌感觉都挺吃惊。我是英巡谱房的英记探长，我叫詹志。张先生请坐。啪，把枪放了，这是您的手枪。啪，又把那3000块定金放了，这是那博尔特收您的地址给我租。我知道张先生是为中国政府办事，是为大总统办事，照实说呢，我们无权干涉，就是因为你们在租界打架，所以我们才要管。可是平息之后自然就没事了嘛。啊，张先生可以走了。啊，好好，枪钱收到皮包里，给这詹姆士点了支烟。詹姆士深深的吸了一口，张宗昌刚要转身的时候，詹姆士一抬头：“先生，我来行刺。”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0: 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9: 电费翻倍的交，
10: 每年的电费加
11: 六百，
12: 明明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4: 悄悄的
13: 电费消耗着大量。
1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9: 咦，那你是什么？
20: 我是光盘。
1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

0: 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来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看，梁子叔叔，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7: 哇，好浪漫！
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8: 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9: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受袁世凯之命要行刺陈其美，被抓进英都界的巡捕房。这个英帝的探长就詹姆士把这枪和钱都还给了张宗昌。张先生，这是你们中国内部的事情，我们无权干涉。不过我倒想，张先生要杀这陈其美，何不找一个真正的杀手呢？这话倒使张宗昌感觉到意外，詹姆士怎么说这话呢？詹姆士先生，您的意思是，如果张先生要是不怀疑的话，我可以来完成这个任务啊？不过这价钱呢，可就不是这么点了，10000块如何？詹姆士啊，急于要回国，他们是2年1换房。这小子酷爱中国古董，想在回国之前买点古董带回英国去。苦于手中没那么多钱，今天正好碰着这个大台风，杀一个中国人又算个什么？那年在这些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人的地位很低，他不管你陈其美不陈其美，所以开价10000，我来行刺。这个倒大大出乎了张宗昌的意料之外，他万曾想到一个英租界巡捕房的探长要当刺客。另外一看，詹姆士20来岁，那肯定枪法极准，富有经验。詹姆士先生，如果您能完成这件使命的话，我给15000，只要杀掉陈其美就可以。好，既然如此，那就由我来办。不过这定金你先拿吧，枪你先拿吧，如何？好吧，我即日就办。詹姆士这小子接了这个任务，张宗昌临走时留下电话号，完成任务之后杀掉陈其美，立刻给我打电话，马上把那钱给你拿过来。赶张宗昌走，詹姆士把钱揣到兜里头，把这枪也掖好了，开始昼夜的访查陈其美的行踪，开始查呀，仗着他在英租界认识很多中国的地痞流氓、小瘪三、掏兜的，不难打听到陈其美的下落。该打听，真打听到陈其美啊，近日上弥勒院，这个弥勒院是个妓院。说陈其美上妓院干嘛去？因为现在是革命党转入地下，所以街头呢、对二号呢，很多地点都选在什么烟馆、妓院，无让人查到，避免被袁世凯等人侦查到，探的是准准确确的。陈其美今天晚上住在弥勒院。詹姆士听得非常真切，这小瘪三汇报的也非常仔细，在弥勒院的3号，而且陈其美睡的那小姐叫秦怡小姐。好了，你去吧，此事不许跟别人多说半字，你放心吧，只要我在您租界内掏兜，你别管我就行，日后没人管你了。这小瘪三走，詹姆士打扮好了，领带搭好了，枪掖子里，皮鞋弄锃亮，这小子出来了，就奔这弥勒院。坐车来到弥勒院，一看这门口车水马龙啊，弥勒院是上海比较大的妓院，里边各国小姐都有，日本的、俄国的、德国的、波兰的啊，哪国家都有，到这儿可以开各种洋荤。门口车水马龙，赶詹姆士一进来，那老鸨都跑过来了，哟，先生，哈， 你看外国大款，嗯，您是不是要包个小姐啊？可以。你看，老鸨一听詹姆士说都是满口流利的中国话，请到客厅里边。这个到了客厅里边，詹姆士找了位小姐，在包房里喝花酒。他在磨蹭时间呢，杀人必须得半夜动手。喝花酒的詹姆士就出来了，假装溜达啊，就把这三号包房这屋看得非常真切，也选择了地理位置，哪儿能进哪儿能出，杀完人我怎么往外跑，都想得清清楚楚。特意到了后院，一看这弥勒院呢，后院这个墙也不高，后边是头马路，我翻过去坐人力车我就走，都想好。挨到半夜12点，他看了一眼床上的小姐，小姐还等着上床睡觉。小姐，稍后片刻，我到外边，马上就会回来。给这小姐把被子盖上，把枪拔出来，用这背夹把枪包住，干什么呢？杀人灭口啊！这要破案的时候，一问这小姐，那先生长得长什么样的模样？詹姆士一想，别在我，没回国之前再扣到中国，所以把这小姐开枪打死。听听四外没有动静，他来到三号包房的门口。这时候，这个弥勒院呢，各嫖客已经都入睡了，这个走廊里边没什么动静。一个人也没有，我站在门外仔细往里听听，里边鼾声如雷。詹姆士一咬牙，就把这门蹬开，到里边啪啪啪啪啪，连开数枪，这枪声可把这弥勒院给震动，哇！紧接着。詹姆士一脚把后窗蹬开，往外就闯，他飞身行一跳出去，坏了，这个弥勒院呢有不少保镖，怕有人来到这闹着，是吧？另外那个年头开这种东西的，那都是黑社会黑势力，这个买卖恰恰是沈杏山和黄金荣合开的弥勒院，所以詹姆士往外一跳，那个保镖正好在后边，这小子正上厕所出来，一看跳出个人来，彪一举枪，詹姆士也一抬手，两个人的枪同时激发了，啪！这一枪正打到詹姆士脑门上，詹姆士一枪敲在这保镖的前胸上，两具尸体啪奔出多远去。这就是当年震惊上海滩的弥勒园血案。哗，滴滴，嘟嘟，巡捕跑来了，哗，咱巡捕到这一查，三号雅座里头包房。死了个商人，死了一个小姐，外头死了个保镖，这儿死了一个外国人，那个屋死了个小姐。哎，这怎么事？这是争风吃醋，开枪乱杀，百思不解，输出案。詹姆士侦查的消息得到的情报没准，那天陈其美真到弥勒园来了，也真到这三号包房，可是到8点多钟的时候他就走了，被龙仁凤接走了，这个也联系完了，秘密接头，情报方方面面，哎，工作都办得非常顺利。陈其美没在这儿住，被龙仁凤领回镖局，所以他杀的这个人不是陈其美，而是一个商人，这小子叫王短面，死在这儿了。 这各大报纸登出啊，弥勒园发生血案，以外国人开枪打死商人以及小姐，外国人的真实身份英巡捕王英记探长詹姆士，仇杀他杀逃货新闻为何起因，詹姆士究竟为何要血溅弥勒园，各种的报纸的文章各问号就出来了。那年头上海的报纸老画问号啊，民国怪象多嘛，袁世凯统治的天下各种这个怪现象都有，所以这问号就多。陈其美在黄埔镖局听说血案发生，三号包房里，哎呦，陈其美吓一脑袋冷汗。那天我是前脚走啊，他半夜发生的血案。罗瑞峰看了看，其美先生，这个杀手是对你来的。周发点点头，不错，肯定是对陈先生来的。陈先生，这回你可加小心，这可能又是那袁大总统听说你在日本回来了，又派杀手来的，这是谁呢？咱们得好好考虑考虑，仔细分析分析，稍微要有个稍微那就麻烦了。西北先生，你可别光荣牺牲。哈哈哈哈，我没事儿。老八呀，你放心，枪里来刀里去，多少年了，袁世凯又能把我怎样？我就不信但等几日武之成功，咱们要反袁，不但要生他，而且大刀阔斧大动干戈的把这个袁世凯由他的总统宝座招下去。袁世凯不但要当总统，他还要当皇帝，要搞复辟，这样人不出，中国国无宁日啊。可是谁要杀陈其美，罗文凤不知道，不像当初很明，武士英他们武士雄杀宋教仁的时候不做得很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后边因为他有红帮，有古明月，有马振川。可是现在古明月失踪，马振川出家，后来又被龙人凤打伤了，已经他们是走死逃亡了。可是现在谁要杀陈其美，所以龙人凤千叮咛万嘱，其美先生一定要加小心，而且你每次出门最好告诉我。是，哈哈，没事儿。阿凤，革命党人就是不怕死。电话响了，拿起来一听，是张宗昌找陈其美，这是陈其美的老部下，当然电话得让人听，得让人接。千人万确，陈其美他是万万没有想到，是张宗昌要杀的。这幕后的指使人呢，是过去的老部下，要不说士别三日需刮目相看，隔几天你再看这人，你就别拿老目光老眼光，那没事儿，这人的虎啊傻的啊，这实惠的你可不知道，经过方方面面的锻炼啊，这人的思想在不断的变化，行为也在变化。电话里怎么说的，张宗昌要开个公司，这个公司啊要跟日方合作，开中外合资的股份制的公司，希望陈先生能不能找一个日方的老板啊，最好日本银行能给贷款，要能给贷款的话呢，贷了300万给你20%的回扣，问陈其美愿不愿意做这个生意。陈其美一听很高兴，哈哈哈，宗昌啊，行，你这个意思我听明白了，你要在上海开个公司，需要日本银行的货款，或者找一个日本的老板投资，股份制的公司，对吧？怎么，我要是贷下款来， 给我20%的回扣。好了，就这么说定啊。电话放了。20%，说陈其美这么看重钱吗？那要闹革命，天上不掉钱，地上不涨钱，上哪儿整钱去？郑老现在要秘密组建军队，急需大批量的款项。上海几个名流都找遍了，都拿了不少了。我建立军队，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军队，更需要钱。陈其美办这个事儿是快马追风，他认识好几个日本老板，通过这日本老板找到日本银行，日本银行愿意贷款500万。陈其美一听高兴，拿起电话：“宗昌啊，总算是我把这事情办妥了，日方愿意投资。哎，你可别忘了，你答应我那20%的回款。哦，好好好，好。哎，行啊，这么办，下午3点，我到你那儿去。嗯，好不好？哎，就这么地，说定了啊。”电话撂了。陈其美格外高兴，因为陈其美啊，现在急需一笔款项。这笔款子拿来就是建立武装，草原呢，这建国大道袁世凯现在急于称帝，马上要面临登基，要搞伏笔，就是把那历史车轮要往回整，谁受得了啊？那钟是往前走的，他非得要倒着看啊，这倒着整他才得劲儿，你这袁世凯不找死了吗？但是他不知道，这袁世凯已经下了杀手了，张宗昌就是杀陈其美的特殊使者，这个任务的使者。罗仁峰一听张宗昌下午3点钟跟陈其美见面，没多想，因为张宗昌过去是陈其美的老部下，老同志关系，这个时间是上前后院大伙都忙碌，是吧？就在这光景啊，有个家人过来见到周发，呵，这周发不是吗？现在是总管一个样，在黄埔镖局啊，大事小情忙前忙后啊，伙计们的分配，伙计的分配，工资的分配，反正这院里这些人呢，家庭的纠纷，财产的这个纠纷，夫妻不和，儿子不孝顺，反正都找这周发。周发是和事佬，能说会道，几句话死人能跟你说活了。两口打仗来了，阿发呀，我那媳妇儿昨天晚上我们俩打起来了，你看不跟我过了，你劝劝吧。周发到那嘚不嘚一顿嘚吧，哎，摆平。阿发呀，我媳妇儿有外遇。周发到那儿嘚不嘚一顿嘚吧，哎，把媳妇儿给嘚吧回来了，回心转意了。阿发呀，我媳妇儿跟人跑8年了，能不能嘚吧回来？嘚吧不回来，你嘚的吧，我整不明白。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

0: 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这周发不是吗？现在是红灯，后院正转悠呢。
0: 周发心里盘算呢，等到时候咱们把那英雄拐再夺回来，是不是？现在，哎，这古明月也失踪了。等过几天风平浪静，再把英雄拐往回一夺。哎，正想到这儿的时候，外边进来了。
1: 阿发，什么事儿？又有什么难处啊？疑难杂症？
2: 不是，咱们那个门后死了个老头，
1: 就在咱们后脚门那呢。你看一看，啊，死个老头，我看看。
0: 周发推开这后脚门，一看，呀，宝宝是怎么的？哎呦，这老头能有六十来岁，破衣露宿，满脸皱纹堆垒。就那张脸呢，跟那晒干的榆树皮一样，紫色的。这怎么着？这个年代的上海，街上到处都有死人。可是，在。

0: 这个镖局的门后，在自己这个地盘当中死了一个人。这怎么这玩意儿报官吧还麻烦，他不能报官，一报租界，报告当局，到这儿来一查来，万一发现龙人凤，对不对？怎么办？到棺材铺，不管怎么地，人得修好积德，是吧？这尸骨先天的，你说这玩意儿多可怜吗？这老头，可能是没儿没女，要了大饭了，饿死到这儿了，要饿死别地方啊，咱们这个他不用管。饿死咱镖局的，咱都行侠仗义的，是吧？见义勇为的，你说不管不得劲，买棺材装去，这就买棺材装进去，民不举官不究，偷摸埋了得了。我领你们去啊，雇辆车，这就雇辆车，把这棺材放到车上，溜溜达达出了上海北郊。前边有片树林，周八还给这老头像呢。哎呀，这老头死啊，但愿您老人家来世托送啊，托送了有钱的。李成祥饿死在街头，我给你找个好风水地，像不像？前有照，后有靠，两山夹不到，我说你像不像啊？前天天柱天柱天底风怪山大火力进火箭大有，哎，就埋在这儿火箭大有吧。赶老头一着急，一瞪眼，来世托送一个当官的，你不就享福了吗？挂坑，刚要啊，棺材梯崩起来。就在这棺材里边，振臂飞出一人，把这挖坑的吓得刚要跑，就看这老头啪往前一个剁毛刀，那个把枪扔下刚要跑，老头飞过去，这掌正砸到要跑这人的后脑海上，这家伙这个刚一躲，啪，这一脚蹬到这小子肩头上，啪蹬死，俩伙计挖坑的全都被打死，赶车那堵暴鞭子忽悠轰过去，周发倒没轰过去，这模样，你呀，你整的挺精神的。喂，奶奶，奶奶是北，周发真都找不着北。周发，你认识我？那个不太熟悉你，不知道你是哪个部分的？咱们有三江四海之仇，五江八河朗朗之冤。我发现咋这么大冤呢？我抱你孩子下井了怎么的？就看这老头把这面罩往身这么一拽，露出庐山真面目来。周发不抬头，魂子骂了，一抬头啊，咱们比较脚比熟悉，这人戴个面纱面罩，这个面罩是用那羊皮做的，练武术易容术。实际什么叫易容术？就把脸上贴上一层，就是老脸脸那个，不像现在这好莱坞电影啊，用那种高科技给你易容了。那中国古代这个易容啊，就是用那种羊皮呢这种东西做一个面膜，贴到人脸上能把人改装了。这个就是改装了， 可当他一露出庐山真面目的时候，周八一看面前站着人，认识谁？笑面杀手叶子涵。前文书我说过，朱文斋除迹，周发行动，为了消灭叶村的叶子涵，采取了以毒攻毒的方法，杀死了郑武成的弟弟，愣说是叶子涵人干的。结果呢，郑武成兵发叶村，100多口全部杀掉，跑了个叶子涵。叶子涵一跺脚跑，上哪儿去啊？为什么郑武成你杀我全家？经过仔细的调查，深入了解，抠门那么研究，一点点的过筛子，逻辑型的分析，他知道这是周发他们使的鬼，我要报仇，这是龙人凤他们做的手脚。龙人凤啊，龙人凤，我不杀死你，我不叫叶子涵。发了大誓，一定要把你龙人凤周发杀死。可怎么杀呢？龙人凤武术家呀，年轻，功夫好，周发心眼多，所以叶子涵就苦思冥想，在这个黄埔镖局的左右侦查多少天了，他要找出一个弱点，找到一个盲点。他发现这个周发热肠子，什么事儿都新鲜，助人为乐这方面周发做的比谁都强，是吧？哎，你接下来要饭的，来来拿拿拿啊！谁吃不是吃？你看，我送你回家。老两口打仗，他也送回家。好了，装死，把自己易容了。你周发要是发现了，说埋了，你要最好是带着人埋我。结果真像叶子涵设计的那样，周发带领人埋叶子涵，眼睛要把棺材抬在里边，咣着一脚。关天灯开，当场就打死俩，还剩周发。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周发呀，这武功实在不怎么。你别看他爹，啊，周泰来大名鼎鼎，威震天下，可这一辈接一辈憨，到周发这不是吗？也就会个三解毛、四面斗、八步端大、小开门、不耐打、小把式、老太端端、老和尚撞钟。就会点这玩意儿，面前的强敌是笑面杀手叶子涵呢。周发可真蒙门了，喵！叶子涵吓一跳，原来是叶老前辈呀、啊！哎呀，叶老前辈，一向可好？晚生下辈周发，这先给您见礼了，方便客气。周发，你想活命吗？
1: 晚上那个。是啊，谁都想活呀，谁也不想死啊。您这个话中的意思我没听明白，可我想活命吧，我就是想活命吧。
0: 我拿着眼睛四外撒吧，心中暗想，这是非之地我得跑啊，我能不走吗？是不是？我在这儿待吧。这叶子涵呢，这是。
1: 那好，你要想活命的话，老夫问你点事，没有讲清楚，混子罢了，讲不清楚，别说叶子涵，碎尸万段。
0: 好，说吧，你问什么事儿？700年谷，800年糠啊？亚当夏娃怎么事儿？老子、孔子、孟子、三子怎么事儿？中国多少文圣人，多少武圣人啊？你就问。为什么原子弹能上天？为什么这个氢弹能爆炸？为什么手机能打出去？为什么电视能看？那年头都没这玩意儿。你只要能问的，我就有答的。您说，我问郑成的弟是谁杀的？

0: 正事儿啊，那就好办了。这个谁，
1: 郑成的弟弟，
0: 郑汝成有弟弟吗？没听说，从来没听说郑汝成弟弟。郑汝成弟弟怎么的了？
1: 让人杀了。
0: 杀了？
1: 谁杀的？
0: 那这小子这么缺德呢？为什么要杀郑汝成的弟弟呢？啊？
1: 我在问你。
0: 是啊，我也在问你呀。
1: 你要不跟我说实话，要跟我玩圈子。
0: 没那意思，老前辈，你整拧了。我干啥跟你玩圈子？是不是？哎哎哎，谁杀了？
1: 郑汝山死了。
0: 那与我有啥关系？
1: 啊，我明白了，郑汝山可能是您的亲亲。您呢，住口
0: 啊。
1: 这周发就开始瞪眼珠子绕圈，心里不能跳啊。
0: 完了完了完了，
1: 杀郑汝成他弟弟可能这老家伙知道了，我们采取的是以毒攻毒之计，
0: 死了我也不能说呀。
1: 周发，你讲清楚，要不然我把你大卸八块。正好这有现成的棺材。
2: 万老爷子，您是不是糊涂？
1: 您问郑汝成他弟弟有什么用啊？因为有人说我，因为有人冒充我杀死了郑汝成的弟弟，而郑汝成兵发叶村，杀了我的全家。
0: 万老爷子，这我明白，原来你中了计了。
1: 这是有人啊，冒你的名把郑汝山杀了，愣说您这个杀的，完了郑汝成把您家给杀了，是吧？哎，
0: 现在也不用急了，基本上差不多了。郑汝成已经死了，您的仇已经报了。
1: 不，真正的凶手是那个冒名顶替的。
2: 周华心里就一急了，
1: 是我把郑汝山杀了。
0: 哎呀，老爷，你问这个事儿吗？这个
1: 告诉你，周华，没有你等，老夫不能家破人亡；没有你们，我不能今天流离失所，颠沛江湖之上。所以嘛，叶子涵疯了，精神上受到了严重打击。周华想完了，这可落入了圈套，跑不了。一，武功比自己高的多的多的多的多，怎么办？死都不能承认。
0: 不是我，老爷子，我告诉你，要是我天打雷劈，
1: 上边起誓，底下用这腿画圈，不算不算，千万不算。这前起誓发冤，都等放屁一个样。说实话，
0: 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老爷子，你不难为人吗？你想，你平白无故的把我抓到这嘎达，愣说我杀了郑汝成的弟弟，我不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汝成弟弟究竟是怎么了？是不是是跟你有什么仇，还是怎么的？你跟郑汝成到底什么关系？你难为我呀！砰！
1: 周华刀。
0: 砰！刀柱往里头一钻，
1: 给点了3处穴。点完了之后，绑在这树上。
0: 好吧，你不不知道，
1: 周发一闪身，跟前不远呢有个大路，有行人，叫住一个，给你5两银子。现在都花的是什么袁大头啊，是吧？银元呢，民国钞啊，银子还是非常值钱的。写了封信交给这人，我给你5两银子跑腿钱，
0: 你就到黄埔镖局啊，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这人拿到钱了，行了就放心了，拿着叶子涵这封信就来到了黄埔镖局，一敲门。
1: 我找一位叫卢仁凤的，
0: 什么事儿？
1: 有人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他。赶卢仁凤接到叶子涵这封信，一看上边写的清清楚楚：周发在我手中，惜你速来北

0: 松林，叶子寒。嗯、龙二凤的心如刀。怎么办？下午三点，陈其美要到张宗昌那去，万一危险，现在周华又被绑架，特别是落在叶子涵的手中。陈其美看看，阿桑，一定要把周华救回来，你不用为我担心吧？刘二凤一想，得先救这活的，这周华搁这绑着呢，安排两个人保护陈其美。龙人凤撒腿就飞，到这马棚里拽出匹马来，翻身上马，打马如飞，告奔北松林。龙人凤此时的心情是可以想象，那恰如牛棚，这匹马玩的命。来到北松林这儿，周发呀给书上绑呢，叶子涵笑面杀手在那棺材头前坐等着龙人凤的到来呀。周发呀还跟这叶子涵唠呢，我老爷子，你白折腾这事儿，我告诉你，杀的啊郑武成也不是我们干的，对不对？你整错人了，我告诉你谁杀的，那个袁世凯杀的，你知道吧？那袁世凯的老家伙，跟你说，怎么劝也不行。来人呐，救救我！叶子涵这老头调戏我了，要非礼我。哎呀，把叶子涵乐的，心中暗想：你小子信口雌黄，胡说八道。见光景，龙人峰这匹马也到了，哗，一拽着马四将。定睛观瞧，飞身下马，一步抢前，道切近。阿芳，阿芳，叶老前辈，龙人凤，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书接上文，
1: 娄仁芳，你来的可以啊？知道叶子涵为什么把你请到这儿吗？请假当面，你还问我？娄仁芳，我全家一百多个，死在你们这些人的刀下。虽说是郑武成派兵屠杀，但真正的幕后人却是你的苍天。我叶子涵要为家为我的儿子报仇，你的该。你看先头周发跟这叶子涵商量，现在龙人凤往这一站，周发立刻来精神了，眼睛啪就睁开了，耳朵嘣就竖起来，头发叉就炸起来，腿嘣就直了，拳头噔就握起来。有龙人凤咳嗽，他现在周发都二踢脚动静，放屁当当都双响了，怕什么呢？龙人凤的到来呀、啊，给这阿发撑着腰了。叶子涵，你这叫罪有应得。你开始为革命党建立，可是后来辩解成了叛，这是你罪有应得的下场，也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叶子涵，如果我要是你，现在远遁尘世，找个深山老峪一出家，

一度你都晚。如果你继续趟这个浑水，助纣帮结，助我为乐，势必也是死无葬身之所。每句话每个字儿，叶子涵都听得真真切切。不过他确实挺佩服龙人凤，但是他也没把龙人凤放在眼里。你在你娘肚子里头练武功，你能练多少年呢？我闯荡江湖多少年了，风风雨雨的战场经过，无期待数，经验阅历比你高。龙人凤，你不用多说旁的，我要把你们这些人个个斩尽，个个杀绝，以除后患，你拿命来吧。近身踱步，腾空霹雳脚，大斜背，这腿够本龙人凤的前胸。也就在这个千钧一发这光景，咱们说书得讲理，说他们两个武功到底谁高。要如果整体来看，还得是叶子涵这么大年岁，另外来讲练年头也比龙人更多呀。树后有人说话，哎，我说你等一会儿啊。叶子涵把这腿撤回来了，冷黄冷黄冷了冷黄，我要开书了，我要说书了。山东人来了，人家的酒也是个酒，又大又小又苗条，这不知道怎么唱的。山东人踢他拉出来，往这一站，还说叶子涵，你认识咱山东人吗？大的皮儿认识你，杨，你叫高过人，不错，还叫高过人呢，什么都高过人呢。哎呀，甭说旁的了，来吧。哪位孩子干什么呢？龙人凤再出名是个晚辈，周发是个孩子，对不对啊？有能耐跟俺老家伙争争，你要把高国人整躺下来，是你愿意杀龙人凤就杀龙人凤，你要是整俺躺下不了，俺就把你整躺下，你来吧。烟袋往手中一操，往这一横，说句良心话，龙人凤领兵见着叶子涵的时候，心里头还有个顾虑，怎么能把周发救起来。现在老前辈山东人啪一出现，往这一站，龙人凤心中暗想，有底了，什么也不用说了，人越聚越多呀。山东人听这龙人凤走了，怎么的，把门的告诉你，见着封信到北郊，不行，还得去，先保护龙人凤，回头再保护陈先生。就这么，山东人飞死的来了。到这儿他万没成想到，约龙人凤来的是谁呢？是叶子涵。所以啊，老山东想行了，阿凤，我替你打第一仗，因为你肯定不是叶子涵的对手。说句良心话，包括山东人在内，对叶子涵都有所顾虑。笑面杀手，他的武功高于古明月，高于马振川。现在龙人凤还不知道这个叶子涵究竟有多大的功夫，根本不知道。可是跟山东人一交上手，龙人凤发现了，哎，就见两个人，二人说声请，架势拉得平，低身切进步，急切把招行，劈面通天炮，双拳往上攻，你拳打我拳锋，你想胜我想赢，咬钢牙瞪双睛，往日也尽将军计不胜今朝这般赢，哪个手持也要慢，我的燕军面前去报名。这里头有两个事儿，一个是叶子涵的武功特高，第二叶子涵是半疯状态，就人要半疯他就感觉到力大无穷。你看那个精神面啊，那个疯子，有时候你看那精神面挺瘦的，五六个膀大腰圆的那大夫就按不住，他最后得拿电棍出溜，就人呢可不怎么回事，有种爆发力，这个精神面，所以碰着精神面躲远点，那爆发力惊人。现在叶子涵全家100多口全死，孤身一人了，他这个心情说不上怎么事，

已经处在疯的状态。就你山中的这掌普奔叶子含着面门他都不躲，你找家了。劈面掌下来，本来是够奔头顶砸下来，可叶子含的也探背往外推，啪啪着，你给我削上，我给你推上。那这仗怎么打？你说，山东人比我比较健悍，别呀这脚坏了，扒了个包，扒了个包，边打了山东人的嘴不闲着，扒了个扒了个扒了个扒，闲言碎语不要讲，彪子彪，好汉无松果儿郎拉不住。旋拳刀和少林寺那胳膊悠悠八丈长，双方贯耳。叶子喊一响，你越喊什么喊什么，拿命拉哟、啊、快来人呀，山东要玩完。树后之声，哎，整不了了吧，交给我吧。马高一点，噌，五怪人出来，山东人往后一退，龙二凤要上，山东人啪就拦住了，你别上啊，不行，上去也会吃亏的。我说没眼睛的，你给俺顶住啊。马杆当枪使，鼻子这现在的叶子涵那个力量都已经惊人了，没眼睛上去啪，二十个照面完了。哎呦喂妈，整不了了。整不了的原因非常简单，叶子涵处在这种状态，人要发疯可了不得。二招人相战不是对手，龙人凤此时一看，我得上去，这叫车轮战术。山东人就得采取这个方法，跟龙人凤说，这个叫啥人啥队的，真正练武术的，这个是不是一刀一枪咱们就开干呢？现在这个人疯了，疯了就不好办了，特别这个疯子疯狗咬人呀。龙人凤八跺步到前进，没眼睛马高一到，哎，飘身行撤出去，他这边撤出去，龙人凤一游身上来。叶子涵，这叶子涵不是挺吓人的，现在头发也开了，当下这么一溜子，打仗的时候咬住下嘴唇都咬出血来了，眼瞅那血顺着嘴牙子一滴的疯的状态。龙人凤，叶子涵多行不义，别废话呀，不让你多说。哎呦，这当场是大战龙人凤。龙人凤是自然掌，讲究的是巧打寸接，近身即战。这是龙朝龙大侠根据中国的武术、外国的击搏、中西结合研究出了一套全套，也就是这种自然掌。它跟这个霍家的迷踪截然不同，跟泰拳也不一样，所以自然掌是讲究贴身近战，一力相是会，一巧破千斤。龙人凤贴身近战打的是非常随便，哎，小打寸进，刮寸关尺，推舟侧身往前一进步。现在这叶子涵是忙中出了点错，哎，龙人凤的掌啪进去，正好叶子涵往后一退，就在他一退的时候，龙人凤上去了、这腿正蹬到叶子涵的前胸上，啪，后山东人先哈哈，噔噔噔噔噔噔，啪嚓，栽桨在地，叶子涵往起一抬头，他吸。

0: 人凤，我一定要杀你。笑面杀手，这呵呵一怒，呀！凭着多年经验，他一想我大脑思维啊，别乱了，以免被龙人凤置于死地。打到20多照面的时候，由于太快，消耗体力也太快，龙人凤到最后一琢磨，行了，就这么地吧，把自己家看家的本领迎风司面掌拿出来了。哎，头一掌啪，不奔叶子涵的前胸，这叶子涵往边上一躲，头一掌啪走空，他往这边一躲，龙人凤大被夜里仓皇，滴溜闪身，叶子涵到左边的时候，啪，这掌够奔小腹，叶子涵就转到了龙人凤的背后。这迎风四面掌是龙涛经过多少年的研究发明出，打仗也是一种心理学，就像下棋似的，走第一步就知道你第二步第三步，看到你五六步啊，棋手这样打仗也不行，我头一掌打你的时候你往哪边走，哎，他有个分析，就像程咬金那三斧子半似的，为啥你躲不过去，最后把马脖子给你断掉，原因非常简单呢，他发明的招数的时候就那么设计的，所以他研究人的心理学，敢龙人凤的迎风四面掌，最后墨肘盘花，哎，转过来的时候也正是击到叶子涵的小肚子上，耶，一掌啪啊，正好叶子涵就在龙人凤身背后，赶叶子涵转过来的时候，心里琢磨，小子你还有所发白短练呢，后边整个金子骨全给我了，我要你的命，单掌往下劈，就奔龙人凤那后脑海，心中小子我给你削瘪呀，他我像拍茄子似的把你拍瘪了。可他万没成想到，龙人凤转的这个快，你看迎风四面掌就是奔快来，所以当这叶子涵一转在背后的时候，龙人凤啪转过来，耶，这掌正击到他的小肚子上，哎，啊，打出多远呢？这么说吧，3丈开外，阶级仇啊！你小子惨杀革命志士，我能饶了你吗？噗，鲜血喷出。叶子涵啪啷起战，龙人凤散会，撒腿如飞就跑。叶子涵跑了，龙人凤北松林掌镇叶子涵，阿发赶紧救下。阿发乐，嘿嘿，没事，我就是死不了，有龙人凤一道，那我这就全都解放了。赶紧回到镖局子，可是陈其美先生已然走了，见张宗昌去刚走，哦，龙人凤想你他没赶上，应该保护好陈其美先生。可就在这光景，外头把门的进来，龙先生，有一个人要见谁？他说他姓林，叫林子杰。龙人凤这脑袋就开始搜，在认的人当中没有叫林子杰。将街相迎，来到门口一看，面熟，想不起来，就看这个人微微一落，龙大侠，你记不起来我吧？当初在叶村的时候，你救了我，还给了我20两银子。哦，龙人凤想起来，这打把是卖艺的，那不是那叶龙叶虎欺负他们，当时林子杰有病， 结果龙人峰把林子杰救了，给了20两银子。你看今天穿得特别干净。
1: 哎呦，你也是一位武术家呀，说句良心话，我很佩服你。里边请。不，龙先生，能不能到我这儿去一趟？我这车已然来了，接你。
0: 哦，
1: 上哪儿去啊？您如果要能相信我的话，请当上车跟我走。
0: 你看救我的，不能多想别的。既然要去的话，人家这林子杰说了，你这有多少人都可以去，
1: 到我那个地方啊，这个咱们叙叙旧，就等于到我家一样。
0: 这就跟这林子杰上车，周发等人大伙都跟去。这车拐来拐去，拐来拐去，到这门口一停下，林子杰一挥手，到了，这就暂时是我的家。龙人峰一抬头，啊，哪儿？就是过去的中华武馆。前文书我说过，余恰清、黄金荣等人为了让龙人峰在上海滩站住脚，纷纷慷慨解囊，拿出钱来，就给这龙人峰啊盖了这么一个中华武馆。后来二次革命的失败，龙人峰流亡他乡，这个武馆被古宁越占。可是今天林子杰却把龙人峰拉到了中华武馆的门口，告诉这是暂时是我的家。龙大侠，不介意的话，您到里边谈，我有一席肺腑之言想对你说。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江慧静，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警惕一不小心成为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
4: 开设赌场犯罪不仅危害社会秩序，影响生产工作和生活，而且往往是诱发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容留他人吸毒、贩卖毒品、盗窃、抢劫等其他犯罪的温床，因此国家依法予以严厉打击。那么什么是开设赌场罪呢？
5: 开设赌场罪是指行为人以盈利为目的开设以其为中心的赌博场所，并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博工具、筹码、资金等组织赌博和经营赌场的行为。开设赌场罪的特点主要呈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具有组织性，在开设赌场罪中，行为人之间往往分工明确，具有严密的组织架构；二是赌博活动具有公开性。开设赌场罪的构成通常需要赌博活动具有一定的公开性，也就是说赌博活动是对一定范围内的人开放的。三是赌资的流动性，在开设赌场罪中，赌资的流动性是重要特征之一，赌博者之间赌资的输赢是开设赌场的重要目的。四是经常性和连续性，赌博活动需要有一定的经常性和连续性，偶尔的或者一次性的赌博活动不能以开设赌场罪来评价。
4: 有一些以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的被告人，他们并不是赌场的主要组织者，有的是把房子租赁给开设赌场的组织者，有的呢是负责在赌场望风，这样的行为也会被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刑事责任吗？
5: 主持人所列举的实施这两种行为的人，在我们刑法领域中称为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刑法中的帮助犯指的是帮助正犯实行犯罪的人。成立帮助犯要求有帮助的行为和帮助的故意，因此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是指明知他人开设赌场仍为其开设赌场提供帮助，在开设赌场的犯罪行为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那么实施什么样的行为会成立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2020年，张某、魏某联系到赵某，租借赵某家一处废弃养鸡场用于开设赌场。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张某和魏某先后邀集组织他人在废弃养鸡场开展赌博60余次，从中抽头渔利人民币约18万元，张某、魏某各获利人民币4万余元，赵某提供赌博场地获利5000余元。2022年1月，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同年3月，魏某主动投案，赵某在家中被抓获。赵某在被公安机关抓获后，辩称自己并未实施开设赌场、组织他人赌博等行为，不构成开设赌场罪。但最终，法院以赵某犯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 在开设赌场犯罪活动中，专门用于进行赌博的场所既可以由其本人直接支配，也可以委托他人间接支配。行为人提供场所既可以是自己的住宅或者他人的住宅，也可以是宾馆、旅馆等提供的房间。明知提供场所系用于赌博的违法犯罪行为，仍为他人提供场所的，无论本人是否直接参与赌博，都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因此，在本案中，赵某虽然没有实施直接参与开设赌场、组织他人赌博的行为，但是赵某在主观上明知张某、魏某等人系实施开设赌场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仍然将废弃养鸡场租赁给张某、魏某用于开设赌场，并以此获利，其提供赌博场所的行为是为张某等人实施开设赌场提供帮助，应当以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定罪处罚。
4: 除了为开设赌场提供场所外，还有哪些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呢？
5: 在明知他人开设赌场的情况下，为其提供赌博工具、资金、技术支持、资金结算服务等，或者为开设赌场者组织客源并收取回扣手续费等，或者受雇佣为赌场从事接送参赌人员、望风看场、发牌坐庄、兑换筹码、发送宣传广告等活动，参与赌场利润分成或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人员，这些行为都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明知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提供投放广告、发展会员服务并从中获利的行为，亦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有这样一个案例，被告人张某曾在某集团旗下的千盈平台赌博期间，明知该网站为赌博网站，得知在网站发展下线可赚取佣金后，为获取非法利益，向多人推广赌博网站并发展其为下线，非法获利40,000余元。被告人张某明知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投放广告、发展会员等服务并从中获利，其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依法应予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某虽为赌博网站发展了下线，但其没有接受投注的行为，不应当认定其为直接开设赌场的实行犯，而应按照投放广告、发展会员的帮助犯对其进行定罪量刑。在参与办理多起涉嫌开设赌场罪案件中发现，一些人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法律意识淡薄，在明知他人实施的是开设赌场的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仍然为其提供场所等便利条件，认为只是给别人提供方便，收点场地、烟酒等成本钱，不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但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开设赌场罪不仅追究赌场主要股东、经营管理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为赌场提供赌具、赌资、场地、招揽赌客、望风看场、兑换赌资等帮助活动的，以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论处。如果大家无法辨别什么样的行为是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什么行为可能构成犯罪，那么只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自觉远离赌博，只要与赌博行为相关的事儿，就坚决说不，这样永远也不会成为开设赌场罪的被告人。
4: 非常感谢江慧静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开设赌场罪帮助犯的相关问题。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际方面，关注伊朗局势。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美国和伊朗争执不断。当地时间12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在伊朗方面宣布因船只违规问题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不久，美军再次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伊朗随后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更多消息，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

0: 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美方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卡利巴夫还附上了此前14项谅解备忘录当中第5条的部分内容。根据其公布的内容，该条款强调在遵守伊朗方面安排的前提下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那么，如何看待美伊最新一轮冲突所带来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的分析。
2: 说到局势的变化，我们确实会看到在一周的时间内，美伊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激烈的博弈，双方已经有3轮交火。这说明呢，现在呢双方都持强硬的态度，但是总体的判断，伊朗仍然占据主动的地位。三轮交火都是因为伊朗打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而起。伊朗方面强调的是，这些商船没有途经伊朗划设的航道，也没有向伊方进行申请，而是呢经过阿曼领海的航道。那么在经过的过程当中，有些船只是关闭了自动识别系统，还有一些船只呢是得到了美国所谓的护航。而对此呢，伊朗一再强调的是，只要有所谓的违规行动，伊朗就会采取行动。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当前在美伊博弈当中，美国确实在打击伊朗沿岸目标乃至纵深目标，并且威胁打击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但是此时伊朗强调的是，伊朗仍然保有对海峡发动打击的能力，即使在此前大规模冲突期间，美国也没有能够阻止伊朗威胁海峡，所以这个时候美国的打击行动恐怕会让伊朗的立场更趋强硬，进而会影响后续的谈判进程。有可能伊朗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会要求美方先执行相关的条款来展示更多的诚意，而并非呢在谈判进程当中会迅速进入到核问题等重要的议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晚高峰，观军情。
5: 近段时间以来，德国和日本在防务合作层面的动作明显加快。据报道，德国正在拉拢日本参与欧洲无人机项目。德国驻日本大使证实，德国已与日本伙伴就加入该项目的可能性进行了磋商。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6: 欧洲无人机项目由空客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牵头，参与国为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项目于2015年启动。公开资料显示，2024年该项目已完成初步设计审查。该型无人机重约10吨，有效载荷为 2.3 吨，翼展26米，长16米，机高6米。动力装置为通用电气的两台催化剂涡桨发动机。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对该项目做了进一步介绍。
7: 从目前来看的话，现在的欧洲无人机项目呢，主要还是希望能够替代美国的一些无人机产品，比方说 MQ-9 或者是呢其他大型的无人机。因为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可以担当起长航时的侦察或打击一体化的无人机系统。欧洲国家呢是急于寻求这样一种新的打击平台，就是通过无人机这个项目呢，把欧洲的在这个项目上空白呢给填补，保证欧洲呢有自身的大型的无人机存在。
6: 不久前有报道称，德国正在拉拢日本参与欧洲无人机项目，并将其视之为扩大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重要一步。德国驻日本大使西格蒙德称，日方对参与该项目表现出了兴趣。据了解，该项目正面临成本、进度等方面的问题。滕建群认为，德国与日本在该项目上的一拍即合，是因为双方可以从中各取所需。
7: 日本的加入呢，无非呢有这么几个方面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跟欧洲的研发武器装备的进程当中，因为美国现在不给力，各国呢都希望寻求新的合作平台、合作样式。第二个方面呢，能够呢快速的研发出一种有效的无人机系统，这是各国呢正在追求的重要目标。而欧洲国家 特别是欧洲四国提出来的欧洲无人机计划呢，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呢会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所以从日本来说的话，加入其中呢，它更多呢还希望能够获取在无人机研发以及装备方面的一些技术成果。日本加入呢，应该会对欧洲无人机项目带来一定的利好，比方说川崎重工、三菱重工在研发战斗机方面呢有一定优势，再加上在经费上的这种支持，日本和欧洲国家加强无人机项目的合作呢，应该说呢是各有所取。
6: 据报道，近年来德国和日本已经在涉及经济安全的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包括供应链、半导体、关键原材料以及民用和军用技术。德国最大的防务企业莱茵金属公司正计划在日本设立其首个军工生产基地。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日本作为正式伙伴加入欧洲无人机项目，这将为日本参与欧洲其他陆地、海上和空中的有人和无人项目打开大门。但在藤建群看来，未来日本与德国在无人机项目的合作并不会一帆风顺。
7: 一个呢，这种无人机到底是用在什么地方？欧洲这几个国家主要是陆地国家，它更多的是期望能够对陆地的侦察监视已经打击。日本方面呢，更强调在海上的无人机使用，所以能不能达成一种平衡，这是一个技术层面考虑。另外呢，在经费方面呢，日本到底出多少经费，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德国能给日本提供多少经费支持，这同样呢是一个巨大挑战。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呢，各国的分工，因为在联合项目研发过程当中呢，欧洲呢常常是因为分工的不同、价值观的不同，出现了半途而废的项目。如果说在上述几个方面达不成共识，最终呢可能会使得这个项目呢成为纸上的一个研发项目。
6: 藤建群进一步指出，对于德国和日本的军工合作，地区各国不应小觑，不能认为这只是一种军品生产的合作。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德日两国在安全领域防卫政策层面的深度勾结，值得高度警惕。
7: 从德国来说的话，在欧洲呢一直呢希望能够扮演地区主导角色的心态，不断的呢扩军备战，现在寻求跟日本的合作，把德国的军事力量呢投射到世界各地，投射到亚太地区。那么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右翼势力一直呢在鼓动修改合并宪法，让自卫队国防军化，同时呢日本还希望能够释放他长期以来受到禁锢的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样一些军工企业的生产能力，都不遗余力。如果说大量的引进军工企业，引进大批量的装备，就使得现在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样态呢受到巨大冲击。所以地区国家呢一定保持高度警惕。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再次来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下午好，可亮。
18: 你好，黎明，听众。

0: 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受到台风巴威以及副热带高压外围水汽输送的综合影响，预计在江西的东北部、福建西北部、浙江的西部、安徽、江苏的中西部、山东南部、河北东部，还有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局部性的会有特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特别警惕自涝、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城市当中来关注沈阳，今晚到明天会有大到暴雨，铁岭明天会有暴雨，抚顺明天后天都会有暴雨，而合肥、南京今晚都有暴雨，明天白天南京呢也仍然还会有大雨的天气，而黄山在今天晚上呢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都要特别注意防范。后天巴威将从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呢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预计到下周三巴威的影响将会基本收尾。气温方面，随着台风雨逐步的向北向东转移，预计这两天高温短暂缓解的安徽、江西北部、浙江、福建、江苏等地，从后天开始高温会再度的增多，比如说合肥、上海、杭州、南昌下周二都可能会再度的有高温天气冒头，并且之后高温还会十分的频繁，闷热上线，南京下周三呢也会经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而福州在未来七天高温将会全勤。另外呢，在西南四川盆地一带高温依旧持久，比如说重庆未来七天会持续的高温，下周一到周五最高气温呢还会在39度到40度，都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好，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李明。
1: 感谢李可亮的介绍。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吉林中东部、辽宁大部、河北东部、山东东部、江苏、安徽等地将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辽宁中部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多地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需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3: 体育方面，从明天起到19号，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了省区市队的界限。
1: 2026年 WTA250 雅典站即将在明天开打，这是雅典时隔35年重新举办 WTA 赛事。中国选手郑钦文已确认递补入围正赛，这站比赛也是他争取美网正赛资格的关键一战。
3: 国际方面，明天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明天欧盟外交事务理事会将于布鲁塞尔召开外长会议。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1: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0: 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 4.5%， 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18.3%、16.7% 和 13.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6: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9: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

0: 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4: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3: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5: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6: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7: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8: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9: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0: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11: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3: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14: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2: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5: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玄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6: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路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5: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17: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

0: 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淤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1: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2: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3: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4: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5: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种植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4: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6: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试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8: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 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3: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3: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开展有关活动合理合法，不容指摘。中国在南海的权利更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卡塔尔交通部当地时间12号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 公告说，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包括休闲游艇、渔船、摩托艇等在内所有海上船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自即日起暂停航行等一切相关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尽管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位于阿曼沿岸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双向通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堪忧。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进入到半决赛阶段。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中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半岛南部、江苏西部和北部、安徽大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及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中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从我们身边啊非常熟悉的一些国货，在墙内开花墙外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如果你关注过这个海外社交平台呢，大概率会听到一句非常熟悉又魔性的中文提示音，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哎，这句在国内大街小巷司空见惯的语音呢，如今成了海外网友争相打卡的流量密码。美国的博主呢，把中国电动三轮车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岳父，能够轰动整个社区。马德里老城的游客租一辆电三轮逛皇宫，价格比出租车还要高，但是却一车难求。从东南亚的货运街巷到北美的家庭农场，从欧洲的休闲观光到非洲的短途通勤，我们俗称三蹦子的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从土味代步工具逆袭成为全球流行的出行单品。那爆火的短视频的背后呢，是实打实的产业的增长啊。2026年一季度，我国的电动两轮三轮出口量同比暴涨超过 68%， 核心产区的出口额近乎翻啊。那这股热潮究竟是网红流量的昙花一现，还是中国制造出海的必然结果呢？中国短途出行产品要在全球市场长期立足，底气又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拆解这股出海的热潮。一位是连续多年领跑全球电动两轮车销量，国内休闲电动三轮车头部品牌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深耕海外产品技术研发的方新宝先生。新宝好。
1: 大家好，
0: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三蹦子的故事啊。那另外一边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老师啊。赵晨好。
2: 主持人好，方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新宝啊，就是站在企业一线的视角啊，这波三蹦子在海外社交平台集中走红，你们收到的最直观的一个市场的反馈是什么呢？
1: 最直观的反馈吧，这个三轮这个品类啊，这个无论从这个咨询量以及我们的一些意向订单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增长。不像以前啊，我们信息比较零散，最近通过视频的这个曝光啊，

0: 我们一些咨询量明显的在增长，尤其是欧美市场。那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受比较深的呢，我们在线上增长的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最近一两个月，我们有大量的客户，来到我们工厂看车、试骑、体验，以及跟我们谈合作，也能明显感受到海外用户对于中国三轮车这些认知啊，发生一些改变，甚至有些客户，拿他的手机把他的视频展示给我们看，我们看这个视频，坦白的说，心里也是很激动的啊，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品类的一些提升。所以呢，我们判断啊，这个品类呢，已经从过去的这些代步工具，给人感觉的这种低端农具，逐步在转化成一种潮流啊，一种实用性，或者说是一种高品质的一种短途出行的一个单品了。所以在这个品类的这个市场接受度的认可度啊，也大幅提升。所以说，网红的热度已经实实在在的把我们这品类已经转化成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单品了。
1: 那赵晨怎么看呢？这波中国电翻轮的海外破圈？
2: 我觉得无论是从我从小到大经历这个三轮车，再到今天我们聊这个电动三轮车，就我觉得它的画面感和那个记忆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尤其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是吧？我
1: 太
2: 看很
1: 撕裂
2: 多小，对，
1: 在我们看来有点土的东西，结果到那边就是成洋玩意儿了。
2: 没错，而且刚才方总说的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过去我们觉得这个电动三轮车吧，它像农具。它是一个工具化的东西，现在呢，反而因为这个网络的这些比较爆火的短视频啊，让我们觉得它玩具化了。这样一下，它的这个情绪价值可就提供的高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它呀，其实现在这次破圈，很多人也说啊，说这个啊是肯定是大厂拿广告砸出来的。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啊，首先它的产品力是够的，第二呢，再加上这独有的文化的这些符号啊，无论是语音呐，还是我们的标识啊，我觉得是共同作用啊，其实是打造出来的这次的破圈。我觉得首先说咱们产品力啊，本身来讲呢，应该按照咱们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这个数据统计吧。去年呢，我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量它同比增长80%，欧美市场呢也翻倍了。这个其实正好呼应了方总刚才说的哈，这我们咨询量啊、订单量它是双向的这个上涨式的奔赴，但是呢，现在其实可以说啊，传播对于这次破圈来说，我觉得意义更加重大。其实就是一个叫文化反差感，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在我们这儿感觉大家有点土哎，但事实上呢，这个土在这个海外的这个消费者眼里头，反而变成了一种啊顺口溜一样的广告语啊，这个非常非常有特点。从我来讲的话，可能这个提示音我都听了快至少20年吧，反而现在呢，它成了一个具有辨识度的，我觉得叫中国符号吧。这10几亿的播放量，我觉得就是全球宣传一个最好的结论。其实也可以从这次电三轮的这个出海破圈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打的这个功能价值啊，甚至是性价比，到最后呢，可能大家并没有记住这个品牌，反而还是通过文化的这个输出，让大家一下子就把这个品牌力和产品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从而记住了。
1: 是我一直记得啊，就是前两年看了一个新闻，说纽约市啊开始使用电动三轮车作为这个快递投送的工具，当时还搞了一个剪彩仪式，一问他那个车的单价贵得令人啧舌啊，这可能也是就是我们中国电动三轮车出海的一个非常天然的优势。而且刚才赵晨提到了，就是这样的一种陌生感，就明明是我们身边这么熟悉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看它到了北美农场，它是拉货的，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到了欧洲的老城，它拿来观光；到了东南亚，它跑运输。哎，不同市场的使用场景差异非常大，所以特别想问一下金宝啊，咱们在做这个海外产品研发的时候，会有哪些针对性的一些技术适配啊？有哪些巧思去适配不同区域的需求？
0: 正如这个主持人所说，确确实实每个区域的场景化需求呢，有很大差异。我们这么多年也是基于场景化出发，不是直接把某个产品直接就照搬过去。所以说呢，我们在产品出海以前，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深入的了解，它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调研团队啊，都会跟着我们的用户一起全场景的跟踪，从他的怎么上车，甚至怎么去使用，从这个一定的场景下怎么回来，我们都是全链全阶段的跟踪。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品类的产出啊，我们都会很深入的到实地去调研，把产品均匀的匹配到我们的人群上面去，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比方说，你像我们做这个北美市场，它可能主要以农场啊、这种货运运输啊、货物的这种搬运为主，反正我们重点呢，可能在整车的这些动力、里程、

0: 承重性、载货的空间这些功能上我们去思考。那例如像欧洲市场，我们可能会聚焦一些老城的观光，也偏休闲一点，侧重于像减震啊、坐垫啊这种从用户体验上下功夫，对吧？甚至在车身的这个外形上，哎，我们也要融入一些当地的一些文化元素，让用户啊骑车有一种轻奢的这种出行体验。你像东南亚又不一样，刚才主持人也在说啊，它主要用于载客啊，而且它是高频次啊，它可能是一个拿来做生计的一个工具，它的气候呢又比较高温多雨啊，又是沿海地区，那我们会可能会在这些防晒啊、防雨啊、防腐蚀啊，怎么提升这些耐用性上，哎，我们会做很多的优化和思考，适配不同的环境啊，来达到我们产品的适配性。
1: 现在关于这个电动三轮车的这个造型啊、功能啊，就是真的只有你想不到，或者说和你的这个生活场景差异比较大。但是我真的有看到过，现在有那种电助力三轮车带有轻越野功能的啊，我都想象不到这样的这个三轮车给它这么强大的越野功能有什么用啊。所以想问一下赵晨啊，你看其实我们全球做短途交通工具的品牌有很多，有很多海外的大品牌也有在做这种类型的产品，但是偏偏是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啊，我们俗称三蹦子，快速席卷这么多的市场，那你觉得我们的品牌在这个赛道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是什么呢？
2: 刚才主持人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场景啊，就是为什么三轮车要能越野？先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咱们国家电动三轮车，我觉得能够去在全球市场快速适配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市场足够复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电动三轮车在农村是拉货用的，那在城市的我们的非常小的这个城市毛细血管的运输里边，它又需要来送快递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啊，这个整个快递行业发展那么快，各种各样的车型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适配的这个场景也都在不断的升级，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城乡结合的区域，它这个还是拿它可以去做代步的，可以说就是在整个中国的这么大的一张交通的大网下，我们所适应的这种场景放到全球应该都是最复杂的。所以正是因为我们适应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市场，快速我们生长出来了、进化出来了这么多种车型和这样的运输方式啊，我觉得这个能力助力了我们能够快速去席卷全球市场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回到我们产业链这一端啊，这个经常我们爱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可以说光产品力还不足以支撑我们，因为光东西好断货了怎么办哈？缺货怎么办？这也是很多全球其他产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尤其在当下。事实上呢，可以说中国应该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完整电动三轮车产业链的国家啊，这是我们真的可以拍着胸脯说100%都是我们自己的哈。从电池啊、电机，包括我们的车架啊，包括现在这个我们以前觉得经常卡我们脖子技术的螺丝啊，这些基本上咱们都是100%的国产化了。可以说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个常见的现象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小区的底商里边，都能看到1到2家甚至3到4家电动自行车的维修点啊，或者说这个 4S 小 4S 店吧啊，从这个销售再到整个售后的全链条服务，可以说不出2公里基本上就都能够实现你的配件采购和维修。这有一个特别直接的经济价值，就是首先呢，我们完整的产业链呢，是让我们比海外本土品牌的整个综合成本呢，最多能够低到50%，这是实打实的利润哈。第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做研发的改款和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啊，海外品牌呢，可以说只要跟电子相关的，改一个款都得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可以从海外的很多产品的发布就能看出来。而我们啊，据说最快的情况下，行业头部的企业2个月就能够把方案做出样车来。
1: 这个能不能在新宝这边验证一下？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还在持续的升级，怎样做得更快？
2: 是啊，
1: 好。
2: 对，刚才方总说到一个点啊，就是一地一测。其实这就是我们可以基于我们产业链敏捷开发的这个能力，快速去适应当地的这个场景化开发。这个如果说不是站在产业链的这个掌控者的角度，其实是不太可能实现这么快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二个能力吧，是来自于我们产业链的这个整体协同效率的优势。第三个，这个一定是面向 C 端最有利的，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哈。事实上呢，这个高性价比一直是我觉得我们一个啊，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保持不变

0: 的竞争力。我们拿欧洲举例子吧，欧洲本土的同规格的这种电三轮，好的能卖到上万欧元啊，咱们可能大概1/3的价格吧，啊，甚至1/5价格就能买到，而且呢，我们的售后啊，我们的全球供应的这种配件、服务品质。其实比它一定程度上还稳定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很贵，那事实上你就意味着服务得跟上。恰恰可能其实，在欧美国家的服务是真不如我们的服务好的啊！咱们的服务可是从城市毛细血管练出来的，对吧？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第三点我就觉得这个极致性价比可能优势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因为我们的产业链优势非常大，所以可能基于以上三点吧，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1: 更好的产品力，加上更优质的服务，还有更低廉的价格，你说这怎么比嘛？对，而且这次这个出圈的标志性符号，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倒车请注意"。可能很多的这个海外的短视频的创作者会用这个背景音来去跳舞啊，来去做很多很搞笑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啊。很多的海外网友也觉得很有反差感，很有意思。那站在产品和品牌端啊，这个新宝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文化反差感带来的传播效应？会不会在产品设计或者品牌运营上专门针对这个符号去做一些动作？
2: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啊，这次的出圈呢，虽然好像是一次偶然，但是或许呢，它也是一次必然。比如说从中文"倒车请注意"这个提示音，它很浓的这种中国特色，它和原有的这种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很机械的这些交通工具吧，它形成了很强的一些反差，也很有趣味性。正因为有这种很强的反差，反而带来了很强的这种传播。这也给我们在产品开发上呢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借鉴。我们后期的产品的打造上，肯定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出行工具，也一定会在如何在一些文化融入上，或者说一些产品的特性上来进行嫁接。这么强大的传播力，一定对我们品牌的海外传播能够更好的敲开门槛。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呢要保留这种比较好的元素啊，但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一直呢也在深挖。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搭载一些非常有趣味的语音包，或者更具实用性的功能包，这些我们也都在探索。总之吧，就持续的这种场景化的这些内容输出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把这帮流量短期的这种网红的热度吧，要把它沉淀下来啊，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定的一些海外的一些品牌标签或者长期的一些口碑，这是也是我们不断在思考的一个话题。
1: 同样一台车哈，在发展中国家呢，它是生计，它是劳动工具、生产工具；到了发达国家，又成了休闲的单品。它不同区域的市场需求分化非常明显。赵晨觉得这背后反映了全球短途出行怎样的一个不同的趋势呢？
0: 这个短途出行啊，其实最近几年在全球范围内，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热点。其实在中国呢，旅游行业其实也推动了这个短途出行的这个市场的蓬勃哈。其实也对于我们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我觉得带来一轮新的这种采购和技术研发的这种机会。我们可以站在全球的角度来去看看啊，就是这个短途出行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我们的产品呢，其实可以说没有上来就去为短途去定制，因为这短途出行在全球发生的需求在中国早就有了。第一个方向啊，就是发展中国家呢，其实是在全面推动一个叫机动化升级啊。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国家其实人口密度比较高，即便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还有人力车啊，燃油摩托还是占据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的。这两个现有的这种交通工具基本上换成电动车是一个顺势而为的选择。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本身来讲，人均 GDP 啊决定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他们其实还是不能买得起太贵的，所以他们还是需要便宜啊，耐磨耐造啊，不太容易坏，不但能拉多，还能拉着很多东西还能跑。这个实际上可以说，这个需求在咱们国家可能很多年前，就是作为一个生产工具，我们的电三轮就已经满足了。这个呢，事实上呢，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国家短途出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它的功能很复合。还有一个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一个跟文化发展相关的是，发达国家现在实际上呢，因为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包括现在很多在这种新一代的这个消费方式的倡导方向，他们出现了反汽车化的这样的一个潮流。为什么？其实实际上可以看到啊，那个方总也经常去欧洲这边， 它这个老城市的城市建设，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洲啊，北美，不像中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容易。很多老城它就是老城，它很难换新啊，不像我们还能做城市更新、城市升级。它面临的就是汽车越多越堵车，所以很多城市它提出来了这个大家少开汽车，甚至是变成了反汽车化的一种潮流。那么再加上环保，那大家其实势必就要去选择在这个潮流下的新型休闲代步工具，啊，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可能在西班牙，对吧？啊，我们的这个小电三轮就变成了旅游观光的工具了，有点像咱们现在在旅游景区里边看到的这种电动观光车一样哈。事实上呢，我觉得在咱们国内早就已经，它完全可以实现这个休闲代步和观光的需求了。我们在很多老年群体里边就已经看到他们就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全球市场其实东西方是很割裂的，曾经是很割裂的。我们针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就得做两套产品。这是国外的公司在研发上以及在场景化的这个投入上，根本跟我们比不了的一个历史的包袱哈。但咱们基本上具有全套的这种供应链体系，刚才说了，无论是高端还是低端，啊，全能向上和向下的这个覆盖，可以说基本上，东南亚现在已经遍地可见我们的快递的三轮的这个技术了，那同时呢，在现有的这个硬件基础上，我们做一些改款和外观的这种更新，就能够匹配到这些发达的国家基于休闲代步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完全像西方国家那样，围绕着某一个单品啊，去不计代价的新投入很多东西。我们只是把我们过去非常坚守的核心竞争力做了小的这种升级，其实就快速的适应了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不同区域的需求分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智慧。
1: 就像赵晨所说的这个样子啊，就是在不同的场景，这个三轮车会带来不同的这样的一种使用的效果。我现在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好像有点年轻化的倾向了，因为我真的经常会看到，就比如说在短视频平台，小姑娘买个老头乐，然后把它装修得粉粉嫩嫩的，而且现在好像装修老头乐也会成为一个下游的一个产业链。就是他有卖那种专门适配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坐垫呀、
0: 套件
1: 窗帘啊、套件，对，有套装修套件，这个新宝知道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海外的使用场景又反哺到国内，我们对产品的极致追求，慢慢的会征服一些不是目标客户群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群体啊。所以想问一下新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电动两轮车已经出海多年了啊，而且搭建了非常成熟的全球的渠道和产能体系。这个三轮车啊，电动三轮车，它是一个新增量赛道，它和两轮车的业务是怎样去协同呢？就目前这个三轮车在海外的增长表现怎样呢？
2: 我们那个电动三轮的那个业务出海呢，首先呢，肯定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新增长量的一个赛道，它和我们两轮呢，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也算是一个双向赋能吧，你比如说有些场景可能是两轮它覆盖不到，你比如说重载，一些这个多人的这种载客，这两轮可能就是无法触及到的一些场景吧，三轮上就完全可以解决，也算是一个我们对于我们整个出海的一个产品一个细分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布局，对海外经销商来说呢，它也丰富了一些产品，也有效的一个提升它的一些利润。对于用户来说呢，甚至我们都能看得到，一家买几辆的都有，有的偏年轻一点呢，我可能会买一辆两轮作为这个交通工具去代步，有的为了接孩子啊，或者说遛个弯、散个步啊，他有可能就会去选择一台三轮做一个他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互补。我们那个出海呢，也是多年的一些经验，比方在销售的网络，不论从供应链，还有我们对于售后，当然我们也踩过坑啊。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沉淀了海外的一些运营经验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三轮出海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规避了很多试错的风险，也是得益于这些经验吧。你看今年上半年啊，我们海外三轮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接近增长200%。像目前我们这些欧美啊、东南亚啊以及中东啊，就明显的感到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些需求啊，也在不断的增加，订单也在持续的走高，也算是成为我们一个增长曲线。也为我们这个两轮形成一种互补，是这么一个这个角色关系吧。
1: 替你们高兴哈，感谢两位的分享。上半场呢，我们是从倒车请注意的网红现象切入， 看到了产品端精准适配的扎实的功夫，也理清了中国电动三轮车走红背后的一个产业逻辑。但我们都清楚啊，流量的热度总有消退的时候，短视频可能带火一部分的生意，但是呢，能不能变成一个可持续化的全球化的品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才是真正考验硬功夫。

0: 硬实力的。那么稍事休息，下半场我们会继续深入探讨，我们聊聊出海路上的真实的挑战，可能面临的长期壁垒，还有就是中国出行方案在全球的未来。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0: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4: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上半场我们聊的是电动三轮车为什么能火，那么下半场我们更关心火了之后怎么走得更远啊。当前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扎堆出海，当流量红利逐步回归常态，中国的电动三轮车要么在全球市场真正站稳脚跟，要么还会有什么新的变化，要迈过哪些门槛，又该建立怎样的长期护城河呢？我们继续跟今天的两位嘉宾好好聊聊了。两位嘉宾是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方金宝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下半场的第一个问题问给赵晨老师哈，就是现在这个国内大量的电动三轮车的企业都在加速出海，不少人会担心啊，它会不会把国内的这种低价内卷也带到海外市场？那在你看来，当前这个赛道出海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是什么呢？
15: 这个确实是一个现在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可以说低价的这个竞争吧。现在其实呢，在整个我们企业出海的这个大潮中吧，除了大厂呢，还有很多新兴的小品牌以及他们背后的小厂，有的可能不是品牌，甚至是产能出海，也有很多种业态哈。目前其实已经在部分区域出现了这种靠低价抢订单的情况。事实上我们任何一个行业出海，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发展阶段的话呢，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来讲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实际上呢，可能在当下面对的全球的这个政策呀和出海的这个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市场挑战以外的这些限制下呢，可能这个现象持续不了太久啊。因为现在的海外市场呢，跟过去我们其他产业早年出海时候遇到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呀，叫世界是平的哈。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啊，一些政策条款，那在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很快的去借鉴啊。所以呢，这个合规门槛和合规的速度比以前快且高了很多。比如说欧盟吧，就有这个 E-mark 的认证， 每个国家啊，每个大的区域其实都有自己的上路规则啊，包括像中东啊、东南亚呀，它都不一样。但基本上大家有一个共识啊，就是你这个质量不过关的这种劣质的低价车啊，可能在我刚才说的这些市场吧，你连认证都过不了。所以说，即便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去了，被清退就是很迟早的事情。所以从中长期来看，这个行业不太会形成长期的这种恶性内卷啊。不过呢，现在来讲呢，可以说现在所有出海的企业还是面对一个共同的挑战吧，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是合规。刚才我们说了哈，电动车呢，它其实不像汽车啊，在全球的各个行业，它的标准是类似的。而这个电动三轮车，它本身来讲，这每个国家的标准化呢，都是特别碎片的，都非常非常的本地化。而且啊，这些国家不同的这个认证费用也不一样，小国家的认证费呢几十万，大国家的成百上千啊，这种认证费都有。那根据你出海的这个品种和品类，这种认证其实对于这个我们刚才说啊，有可能带低价去走向国外的这种小厂来说，它肯定是扛不住的。我们都知道合规的门槛首先卡住的就是这样的小企业，头部企业它其实是能够顺利的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门槛的。第二点呢是认知啊，这个认知我觉得是今天我们节目开头就聊到了哈，这个倒车请注意，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认知门槛。它很多国外的消费者啊，在可以说去年以前吧，还都觉得中国产品就是比较低端啊，比较便宜，一看没有品牌呀啊。事实上呢，就是我们还是说到今天这个网红破圈，我觉得其实现在来讲呢，还只是打开了一定的知名度啊，并没有让大家对于我们的品牌形成一个中长期的深度的记忆。但恰恰呢，我们在一个新的车型上下足了功夫，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品牌和这个车型哎，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记忆。所以这个认知门槛我觉得一旦突破了，可能这个品类就是你的了啊。我们在很多行业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尤其是在消费品行业啊，你是第一个做这个品类的，那可能你的品牌名称就变成这个品类名称了，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啊。第三个呢，其实也是一个大家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刚才主持人和方总都提到了，就是服务啊。这本地化运营的坑其实是很深的。最早啊，这个我们销售都是通过经销商啊，这个把车卖给经销商就行了啊，经销商让我发点什么配件我就发什么配件啊，让我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个无论是翻译啊、语言啊，很多东西我都是被动接招的。而实际上现在这个本地化的运营比过去的要求可高很多啊，我们得把我们国内的非常成功的这个完整的经验呀，整个做成手册和体系输出给海外的这个经销商，才能够去让他应对他很多根本就没有见过的问题。如果这个服务跟不上，其实口碑崩的是非常快的，尤其是这个电动两轮车和三轮车，即便不是产品问题啊，它在路上遇到各种各样的路况以及各种各样的小的剐蹭的事故率都是非常高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它对于整个售后的要求和服务一定程度上比汽车还要高，因为它的太高频了哈。所以呢，其实我也挺认同啊，这个大企业还是要想尽办法去海外建这个生产基地，以及一定程度上在核心的城市去建直营的服务网点啊，用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服务加产品力然后去拓展国外的这个我们叫旗舰店，用这样的一个旗舰店和旗舰服务呢，再去这个反哺当地的代理商和加盟商。我觉得这样来讲的话，其实是一定程度上可以越掉本地化运营的一个坑的。
16: 如赵晨所说哈，新宝是不是我们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了？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是全链条的本地化的布局，跟我们说说吧。
17: 照赵老师所说啊，如果说我们单纯的去认为是一个产品出海，我们把它理解成可能是一个贸易型啊，就是我们认为成功率是非常低的啊。因此呢，我们很早以前吧，我们已经在叫布局，我们就是不是单纯的产品出海，一定是一个深耕本土化的这么一个这个市场拓展策略。如果你不走这一步，你的服务没法做啊，因为太远。最关键一点什么呢？很多海外他对这个品类呢还比较陌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去保养，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维修。所以说我们需要很多的深入的工作，到深入到这个本地化去，可能跟着他一起，怎么去布局这个服务点，怎么去做好服务，是吧？因此呢，我们在这个逻辑下，我们已经在越南啊、印尼啊、泰国啊、墨西哥啊，甚至巴西，我们都已经建了一些生产基地。个别地方没有基地呢，我们在布局设立本土化公司，建立这种仓储中心。正如这个赵老师所说啊，即使我们现在可能一些条件 还不具备我们去建基地，但是我们的服务啊，我们的这个运营能力必须要跟上。

0: 三类也一样，也算是借鉴了我们一些两轮一些经验，把我们这些经验很快的复制到我们这些市场策略上啊，来承接我们海外的一些需求，实现我们的一些增长。还有一个这个渠道端，因为我们那个两轮这么多年的深耕吧，应该有2000多家的这么一个服务终端啊，所以说在这个服务终端里面，三轮车的进入它是一种补充，只是补充了我们一些场景化，再结合我们两轮的一些本土化的一些经验，把事情做深，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产品出海。坦白说，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倒车请注意啊，也确实让我们更有信心的让产品走到我们这个海外的这些用户面前。这未来呢，我们肯定是持续的在投入研发，全流程的去做我们的一些品控，因为本身我们也算是全球这个第一吧，利用这种背书，我们在三轮上也是做这种长期的这种全流程的品控，作为我们整个三轮品牌的一些背书。当然了，线上这波流量我们也是要持续的去抓的。总而言之吧，我们不是单纯的贸易，对吧？我们要把本地化的运营能力、本地化的服务能力，甚至基地，以这种深耕的思维去拓展海外的一些品牌和渠道。
1: 新宝说到了从卖产品到建工厂再到这个大生态做本地化运营啊，赵老师本身关注了很多的出海企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分析甚至是交流啊，那你来支支招哈，你觉得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的过程当中，企业它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核心壁垒才能够有助于它日后比如说建立一个长期的品牌优势呢？
2: 这个还真是，我们其实也观察过非常多的在海外可以说建全产业链的产业，早年其实投资失败的情况也出现了很多，当然现在啊，我们很多行业的经验和行业的这个排头兵大家表现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经验我就可以跨行去借鉴一下啊。我们先说难点啊，刚才我们只是说到这个整套的产业链服务体系都输出，其实这里边还出现了一个本地化适应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硬件兵强马壮的放在那儿去了看起来很好，可实际上要把这些硬件运转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举个例子啊，像中东地区它的整个劳工规则呀这个节假日啊放假呀每天的一些习俗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而且呢他们本身对于环保的要求现在都可能是世界 top 3级别的，还有税务体系咱们国家就有企业可能在这个印度啊这些国家其实也有非常好的这种建厂，也有非常好的收入，结果可能因为这个税务体系啊和这个国际贸易的一些政策不熟悉啊，所以造成了非常多的利润损失，包括这个很多文化差异，有些时候可能会在运工上还出现很大的难题，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可能看起来工厂跟中国没什么区别，可是工人的效率比我们低很多啊，这些情况其实是很多行业已经都遇到了，所以呢这个本地化的复杂度啊，我觉得是我们可能第一个要去克服的点啊，尤其是这个在很多借鉴了西方国家经验的这个国家或者说目的地吧，它的工会规则是非常复杂的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要去提前啊，通过这个专业的比如说法务人员呐专业的这种会计师甚至是就是可能我们已经出海的很多这个先进企业，大家可以多去交流哈。最终事实上呢，我们还是要去搭建一个我们本土的领导以及目的地国的人员构成的一个跨国团队事实上只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才能够既适应当地的这个复杂度又能够把我们先进的这种管理经验和这种推动效率的方法能够去付诸于实践。第二啊，就是这标准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话语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早年啊，咱们在汽车行业我们最早用的标准是欧盟的标准，对吧？我们一说就是欧几后来变成了国几，相当于我们的标准已经开始就是不断的匹配世界的这个标准，同时甚至很多细分的这些标准已经超过了国际的标准所以我们才有了很多创新的这些产品出来哈。可以说电动两轮车或者电动三轮车或者我们把全球电动车吧都包含在内其实现在的很多规则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很多目的地国还有欧美制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标准，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参与到这些标准的制定里边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的这个头部企业每年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去参加国际的大展，这个大展呢其实不是像我们看到的纯量肌肉哈，因为产品力有些时候我们认为是肌肉，但实际上这个还有很大的隐形的竞争力是来自于我们在用更好的技术和更好的服务体系呢去推动各种各样的标准这个标准的上限可以做得很高。

0: 公司呢内部有一个叫强规定吧，就产品合规是我们的刚性指标。这个虽然说这个也比较烧钱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投入的。不要说问题吧，法规的难与易呢，倒不是我们觉得最难的地方。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我们也确实碰到过啊，某些国家它的法规是在变动的。这个前半年很
1: 稳定，
0: 哎，对，
1: 朝令夕改，
0: 是的，可能上半年和下半年它法规不一样，哎，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有头疼的地方啊，这个也是我本人最关注的一个点，我们会持续的会有团队会关注海外的这种法规的变化，就拿我们三菱为例吧，你像欧盟，它有那种，时速在25公里的，它有要求时速是35公里的，也就是25以上的。像巴西这些地方，它也在用欧盟的这些标准，但是它在某些零部件上，它还要有它的特定的、很专属的一些要求。那这就需要我们要去提前的去思考、去获取，还要去解读，甚至有些法规呢，我们还要去做解读，因为它可能我们理解的语言啊，可能不太一样，我们还要去解读。总而言之吧，首先我们永远是标准前置，我们会有一些团队专门的去洞察、研究、解读。啊，让产品合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坚持品质第一，因为很多标准啊，它做不到可能一致性。如果还要保证这种标准的一致性的问题，也是我们去值得去思考的。而且要做到动态刷新，主动的去把控这种标准的变化，才能够做到实际的去把标准合规落到实处。
1: 这个新宝刚刚聊到的可能才是中国品牌出海真正头疼的、真正需要面对的、真正啃硬骨头的地方啊。好的，这个回望中国制造业出海啊，我们聊过家电跟赵晨，我们聊过手机，它都是走过了从代工到品牌、从低端到高端的一个完整的路径啊。那对比这些前辈的赛道，赵晨觉得电动三轮车出海目前处在哪个阶段，未来大概率会走上怎样的一个发展曲线呢？
2: 这还真是个好问题啊。其实我们从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的一开始我觉得就已经大概知道我们在哪个阶段了，因为我们在聊的更多是品牌的事情啊。其实正是我们今天这个整个话题的背景展开的这个阶段，就是电动三轮车啊现在正在走向一个从产品力向品牌力过渡的一个临界点啊，否则它不会全球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啊话题的讨论啊。对，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如果说要跟家电和手机比的话呢，那么我们家电出海的，尤其是以白电吧，白电出海的一个这个元年啊，这个多品牌吧，应该是在2000年的前后啊。那么手机呢，应该是2010年前后，所以我们相当于在这两个行业的这两个阶段吧。如果说未来怎么样呢？我觉得其实会比这两个行业还要发展快一些，因为我们首先啊，这个电动三轮车呢，它其实相比较家电和手机呢，我们自己在定义这个行业。这样说大家很好理解，对吧？因为这玩意儿国外它几乎没有，有其实影响力也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呢，这个我们的价格优势呢又非常明显，上限也很明显啊。我们的价格优势并不是说一定便宜啊，是我们的价格带足够宽，只差全球用户对于我们的品牌再多一些像今天这样的这种热点事件的讨论了。我觉得未来呢，刚才为什么说快哈？首先，其实我们在电动三轮车这个领域呢，我们的供应链的完整度是比刚才前两个行业要高的。我们都知道，家电行业无论是空调啊，还是这个就以白色家电为主吧，它最早出海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核心的零部件，这个关键件还是要依赖进口的，尤其手机啊。别看我们现在手机行业出海量很大，其实里头还依然有好几个核心的这个组成部分还是啊依赖全球供应链的，比如说存储，还有这个 GPU 啊，都还是需要全球的供应链去支持的。但是国产电动三轮车几乎是没有依赖的，所以实际上这个供应链基础可比这两个行业好很多，可以直接出海。第二呢，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们看到啊，其实如果说我们对比家电行业的2000年和手机行业的2010年，现在当下的社交平台的传播效率可比那个时候又丰富且高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像我们中国这几个头部的白色家电行业出海，几乎得花了20年到30年的时间才建立了全球对这个品牌的认知，而且他们为了破圈，为了打破这个价格带，还创造了非常多的子品牌啊，在这些子品牌的品牌营销上打了非常非常这个大的广告，花了很多钱。而现在呢，大家发现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电动三轮车行业，我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策划就红了啊，这种靠网红破圈的这种小概率事件在当下这

0: 样一个巨量的这个流量的背景下，它可能就会经常出现。可能我们比家电手机品牌，相比较他们用可能20年到30年建立一个认知，我们可能5年就能够让全球用户啊记住咱们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在未来，主持人也说啊，它会走出一个怎么样的曲线？我觉得这个曲线可能还挺难预测的，肯定是正向往上走啊。但实际上呢，行业分化会非常非常的明显。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头部品牌建立的领先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我觉得小厂可能如果不跟着行业的标准走，这个被淘汰是很快的。行业呢应该还是能够容纳几个吧，这全球知名的中国的三轮车品牌，然后去在整个市场上去展现自己的。
1: 好的，其实站在这个企业长期规划的角度啊，那接下来在海外的三轮车业务上，技术研发市场布局的重点会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想把自己的产品卖出更高的一个溢价，或者说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其他的一些布局？
2: 肯定会的啊！在海外三轮呢，肯定是坚持高端化。这类高端化呢，肯定不是单纯的价格高啊，而是让产品更智能啊，更安全、更耐用啊，以这种高端来指我们就海外用户的这个心中的这么一个理念。所以说呢，我们一定是围绕着产品的差异化去精耕细琢，让市场清晰化的去运营的一个这么一个发展思路。当然，我们也不只是针对欧美市场啊，我们也会在全球的各个区域全面的落地我们的差异化、场景化。这也是我们始终多年来的一些产品开发理念。你像我们目前已经布局了，比如说休闲家用啊，是主打安全、舒适、颜值。我们也布局了货运系列，我们的理念可能是扎实、耐用、载重、续航啊，能够做到多拉快跑。那么未来一定会深入更多的场景，因为市场是变化的。对吧？我们一定会在一些新的领域上去做一些探索。你比如说一些这个移动餐车、市集摆摊车等等啊，这些跟场景相匹配的相关的这些产品，我们都会去做精益化的思考，来补齐我们未被满足的一些场景化。那么在技术这个研发层面呢，我们多年来一直以坚持以用户为中心。那么怎么以就是呢？一定要在技术上还要做很强的突破。因为全球刚才上面也提到的，全球它的整个不论从文化啊，还有它的气候，包括法规啊，都是有不同变化的。那所以说呢，我们针对这些寒冷天气、这个炎热环境啊，比如前段时间我们碰到中东，对吧？它的室外温度都非常高。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动力电池上不做突破的话，其实很难适应他们的。那因此，你像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些钠离子电池，因为钠电池呢，它具有很强的耐寒、耐高温的这么一个特性。然后我可能就会陆陆续的应用到我们的海外的产品上，啊，所以说我们一定会在产品的细分赛道上，我们还要深挖。刚才也提到，我们一定要深挖这些不同需求的场景。
1: 非常的期待哈。那最后呢，请赵晨站在一个产业观察者的角度总结，以三蹦子为代表的中国短途出行产品集体出海，最终会给全球的出行产业，还有我们中国制造的全球形象带来一个怎样的改变和影响？
0: 我觉得大概有2点吧。首先啊，我觉得对于全球出行产业来说，这是一个全球的福利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把短途出行啊这个电动化的门槛呢降下来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抱更多的消费者啊，然后来去选择我们的行业和我们行业的产品。以前呢，这个电动化呢其实是发达国家的一个专利。那现在呢，其实我们把同样的这个专利对应的水平呢，价格降到了大众能够接受的区间。我觉得这就是行业的发展能够去普惠啊全球的这个消费者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机遇啊，也是这样一份担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啊，相当于是对全球用户的一个大福利。第二呢，我觉得从整个中国制造的形象来讲吧，为什么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产品力和这个品牌力的问题？是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卖产品，大家会觉得我们就是一个贸易商啊，我们之间就是一个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好像呢太简单了，甚至有一些冰冷啊。那我们其实在整个品牌力的建设的过程中，一旦把我们的服务网络建立起来，我们的品牌其实就会有温度。这是我觉得我们在啊这次给全球行业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以前好像就是卖东西的啊，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啊，我们随着更多的这种电子产品啊，更复杂的这种机电型的产品出海的过程中，那对于售后啊，对于这个教育用户啊，对于这个

0: 不断的去适应消费者的场景化的啊细分需求的变化，我们必须需要具备温度，具备沟通啊，具备这种近距离的啊这种交流，这才是我觉得一个品牌化的最好的内核啊，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加亲近了，而且同时这种亲近感还带有咱们自己的文化破圈的符号，对吧？老外并不觉得这个符号很奇怪，反而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所以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的产品力中多了温度感啊，这个温度感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体感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得坚持我们在国内做好品质，才能够把这样好的品质呢带到海外去，坚持这个长期主义啊，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短途出行产品。啊，还是短途出行，产品未来能够衍生的各种各样新的产品，啊，我觉得都会像，现在我们在海外能够看到的这些啊，无人机啊、智能手机的这些相对成熟的行业一样，中国的短途出行产品也会成为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一张全新的有代表的名片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哈。一句"倒车请注意"，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产品的实用和趣味。而热度背后呢，是中国制造业从成本优势到技术优势，从单品出口到生态输出的扎实升级。流量只是敲门砖，但是过硬的品质、贴合需求的技术，还有扎根当地的运营能力，才是走得稳、走得远的底气。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出行方案，真正驶入全球用户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制造一张鲜活的新的名片。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目前全国已经进入雷雨季节，多地迎来持续性降雨，民航运行受到一定的影响。雷雨天气，飞机到底能不能按时起飞？为什么有的航司可以，有的却不行？近期乘民航客机出行还有哪些注意事项？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蕊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一到放暑假呀，大家是不是天天都盼着出门去玩啊？去公园滑滑梯，游泳池里打水仗，海边捡漂亮的贝壳，好多小朋友玩一天下来呀，脸蛋胳膊红彤彤的，晚上洗澡碰到温水就火辣辣的刺痛，有的呀后背还会起皮发痒。还有奇怪的事儿呢，阴天出门没看见太阳照样晒黑，坐车靠窗坐一路，半边脸白白的，半边脸黑黑的。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到底是谁偷偷把我们的皮肤弄伤了呢？
0: 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1: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0: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这个藏在阳光里看不见的晒人小怪兽，名字叫紫外线。它没有颜色，闻不到味道，咱们眼睛完全抓不住它，却时时刻刻跟着太阳光四处乱跑。今天咱们结合出门游玩的各种小事儿，揭开晒人小怪兽的秘密，最后还有一个居家小实验，咱们一起抓住这个隐形小怪兽。
1: 阳光里藏着三种不一样的光，一种是我们能看见明亮的太阳光，一种啊是晒在身上暖暖的光，剩下一种就是看不见的紫外线。同样来自太阳，为什么只有紫外线这只小怪兽会欺负我们的皮肤呢？
0: 我结合大家玩耍的经历慢慢讲。晒人小怪兽分两种，第一种短个子 UVB， 力气不大，只能停在皮肤表面，中午在操场疯跑半小时，胳膊立马发红发烫，严重还会长小水泡，全是它在捣乱。第二种长跑选手

0: A， 耐力超强，能钻过厚厚的云朵，家里的玻璃窗一路扎进皮肤最深处，慢慢吃掉保护皮肤的营养，让我们越晒越黑，皮肤干巴巴的发痒。好多小朋友都踩过坑，阴天出门摘掉遮阳帽，坐车长时间靠着车窗，游泳池玩水不穿长袖，长袍小怪兽从来不会消失，哪怕乌云遮住太阳，它也只会变少一点点，照样钻进皮肤搞破坏。
1: 原来生活里这么多的场景都藏着晒人小怪兽，那我们的皮肤有没有自带保护自己的小办法呢？
0: 咱们皮肤里住着一群黑色素小卫士，只要晒人小怪兽一靠近，它们就抱团变身，像一层黑纱挡住伤害。我们晒黑其实是皮肤在拼命自救，但小朋友的皮肤薄薄一层，厚度只有爸爸妈妈的三分之一，黑色素小卫士跑得慢吞吞，数量也少，薄薄的防护根本扛不住正午火辣辣的太阳，同样晒半小时，小朋友比大人更容易晒伤晒黑。
1: 我发现呀，去海边游泳池玩水的时候最容易晒黑了，明明水里凉凉的，这也是小怪兽在作怪吗？
0: 没错，水面会反弹85%的紫外线，相当于头顶有太阳往下晒，脚下水面又把小怪兽反弹上来，双重夹击，在水边玩耍晒伤速度是普通陆地的3倍。还有每天在家靠窗写作业画画，窗户玻璃只能拦住短个子 UVB， 拦不住长袍 UVA， 天天靠窗待着，脸蛋儿会悄悄变黑，很多小朋友左右脸肤色不一样，就是这个原因。
1: 那日常生活里呀，有哪些简单安全的防晒办法，不用涂刺激的防晒霜也能保护皮肤呢？
0: 一共4类适合小朋友的防晒方式，随手就能做到。第一，穿戴遮挡，出门戴宽檐遮阳帽、长袖防晒衣、儿童太阳镜。第二，错峰躲避，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小怪兽最凶猛，这段时间尽量少长时间待在户外。第三，天然遮挡，玩耍多待在大树树荫、遮阳帐篷底下。第四，长时间暴晒时涂抹儿童专用物理防晒霜。
1: 很多爸爸妈妈分不清2种防晒霜，这里呀可要仔细的听哦。
0: 物理防晒霜只有氧化锌、二氧化硅2种温和成分，像随身带的小镜子，直接把晒人小怪兽全部弹开，不会钻进皮肤。化学防晒霜靠吸收紫外线发挥作用，成分容易刺激小朋友娇嫩的皮肤泛红发痒，低龄宝贝尽量不要用。这里请记好晒伤急救小知识，皮肤晒红发烫后千万别拿冰块直接敷，也不要涂牙膏、新鲜芦荟汁，这些东西会二次刺激受伤皮肤。正确做法是用常温流动清水轻轻湿敷15分钟，多喝温水，好好休息，就能慢慢缓解。
1: 接下来呀，咱们来听一个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小云朵的防晒大误会》，看看小兔子和小松鼠是怎么被晒人小怪兽偷袭的。夏日正午，森林小镇热闹极了，小兔子朵朵、小松鼠乐乐相约去溪边玩水，抬头一看，天空铺满厚厚的白云，太阳完全被遮住，风凉凉的。朵朵甩着长耳朵开心地说，今天没有太阳，肯定不会被晒伤，我们可以玩一下午。两个小伙伴脱掉长袖外套，光着胳膊蹲在溪水边捞小鱼，溪水波光闪闪，凉丝丝地放过爪子，体感呀舒服极了。 仅仅过了两个小时，乐乐突然耷拉着耳朵，不停地挠自己的后背，原本粉粉的皮毛根部变得通红，一碰就躲闪。朵朵也发现自己耳朵边缘火辣辣的刺痛，甚至微微发烫。两个小动物满头疑惑，明明没有太阳，怎么还被晒伤了呢？路过的猫头鹰博士落在溪边的树枝上，笑着解答了他们的疑惑。厚厚的云朵呀，只能挡住看得见的太阳光，挡不住隐形的晒人小怪兽。而且，溪水会把散落的紫外线反弹回来，你们相当于前后都被小怪兽包围。我们动物的皮毛就是天然的防晒衣，脱掉遮挡，皮肤直接暴露，最快呀，一小时就会被晒伤。猫头鹰博士让两只小动物躲进大树浓密的树荫下，用溪边常温的清水轻轻打湿皮毛湿敷，不涂抹任何的花草汁液。休息半小时之后，皮肤的灼烧感慢慢的消失了。博士最后叮嘱，以后不管是晴天阴天正午，都不要长时间的露天玩耍，树荫遮阳棚才是最安全的天然防晒屏障。从那之后，森林里所有的小动物都改掉了阴天随便暴晒的习惯，学会了科学躲避紫外线，再也没有出现过无故晒伤的情况了。

0: 听完了故事，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呀？乌云、玻璃、衣服到底能不能拦住晒人小怪兽呢？接下来呀，请芝麻哥哥带来闯关实验，抓捕看不见的晒人小怪兽。
1: 本次实验，咱们分四关闯关，通过卡片的变化，看清藏在阳光里的紫外线，验证云层、玻璃、衣物、水面的防晒效果，刚好对应刚刚故事里的所有知识点。需要准备的材料：紫外线变色卡片、普通窗户玻璃、白色薄 T 恤、黑色防晒袖套、装满清水的透明玻璃杯，全部安全无毒。
0: 家里有同款卡片的小朋友可以和我同步来猜测结果，看看呀你猜得准不准。记得一定要爸爸妈妈陪同观看实验过程。
1: 闯关第一关，晴天户外抓捕测试。我把纯白的感光卡片放到室外阳光下静置10秒，大家仔细听我的描述。卡片一开始雪白雪白，短短10秒，边角慢慢晕开浓郁的深紫罗兰色，紫色越深代表晒人小怪兽数量越多。卡片内部的感光小颗粒只会被紫外线触发变色，普通光亮不会带来任何改变，短短10秒就能看出阳光里藏着多少看不见的伤害。
0: 光是听描述啊，都觉得很震撼，我们肉眼居然完全察觉不到小怪兽。
1: 闯关第二关，阴天云层遮挡测试。我换一张全新白卡片放在满是乌云的室外，天上一点太阳都没有，大家猜猜卡片会变色吗？答案揭晓，卡片变色速度比晴天慢一半，只会透出淡淡的浅紫色，不会变成深紫。这就对应咱们阴天出门的场景，乌云只能遮挡明亮日光，长跑型 UVA 小怪兽依旧能穿过云层接触皮肤。
0: 这下就能解释为什么阴天出门玩一整天回家照样变黑。
1: 闯关第三关，玻璃遮挡对比测试。我将卡片对半分开，一半贴在室内玻璃窗内侧，另一半伸到窗外悬空放置，短短5秒就能看出明

0: 显差别。窗外卡片快速变深紫，窗内只有浅浅一层淡紫，对应大家在家靠窗看书、坐车靠窗坐的日常。玻璃只能阻挡短个子 UVB， 无法隔绝长跑 UVA， 长期靠窗停留，皮肤会慢慢暗沉。
1: 这个小细节呀，好多小朋友和家长都忽略了，日常靠窗活动也要做好遮挡。
0: 闯关第四关，衣物遮挡对比。先用普通白色薄短袖盖住一张卡片，再用密实黑色防晒袖套盖住另一张卡片，静置一分钟。白 T 恤下方的卡片会呈现明显紫色，小怪兽轻轻松松穿透单薄浅色布料，黑色密实防晒袖套遮盖的卡片全程保持纯白，完全隔绝紫外线。这也提醒大家，夏天出门别只穿薄薄的浅色短袖，防晒衣要选深色面料厚实的款式。
1: 难怪穿浅色短袖出门玩一会儿胳膊就晒黑了。
0: 最后一关，水面反射测试。把卡片放在装满清水的玻璃杯上方2厘米处，卡片变色速度比直接露天放置快30%，紫色也更深，对应海边游泳池玩耍的场景。水面持续反弹晒人小怪兽，上下双重照射，晒伤速度会大幅加快。
1: 整套闯关实验结束了，完美验证了故事里小动物晒伤的原因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本次实验的安全注意事项。
0: 第一个注意事项，感光卡片不可入口，不要触碰眼睛。实验结束后用清水洗手，卡片收纳密封避光保存，避免提前失效。
1: 第二个注意事项呢，户外实验时间要控制在2分钟以内，避开10点到16点强光的时段，实验时要戴好帽子，避免自身短暂的晒伤。
0: 第三个注意事项，禁止用冰块、冷水直接触碰感光卡片，温差会破坏感光涂层，看不出卡片变化。
1: 第四个注意事项，全程都需要家长陪同，禁止独自趴在窗边做实验，防止磕碰坠落。
0: 我们最后复盘全部科学知识点。一，紫外线分两种， UVB 造成晒红晒伤， UVA 带来晒黑老化。二，阴天窗边水边都存在大量晒人小怪兽。三，小朋友优先用帽子、防晒衣物理遮挡防晒，谨慎使用化学防晒霜。四，晒伤后只用常温清水湿敷，不要乱用各类民间偏方。
1: 小朋友们，防晒不是拒绝晒太阳，早晚柔和的阳光可以帮助身体合成维生素 D， 助力骨骼长高。只要避开正午强光，做好遮挡，就能安心的享受阳光了。
0: 今天的夏日防晒科普就到这里，下周我们继续解锁夏日自然科普小知识，不见不散。
1: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啦。
2: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3: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夏天天气炎热，玩水特别凉快有趣，但是安全一定要记在心里。不私自去河边、池塘、水库玩水，不在水边追逐打闹，没有爸爸妈妈的陪伴，绝不靠近野外水域。牢记玩水安全规则，快乐过暑假，远离水边危险。
4: 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5: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天请你听第16集《客栈灯光》的下集。
6: 马匪在院外一直蹲守到深夜，而屋内张骞他们还在激烈地讨论着，毫无睡意。
7: 大汉的河流筑坝法可以用来在枯水季节提高河流水位。
8: 太好了，那我们就告诉格里布，让他在河上修水坝，这样不就能解决旱情了吗？
9: 没你想的那么容易，河道那么长，不是在哪儿修都行的。
7: 水坝选址非常重要，我们要对河流的整体情况进行勘察。
10: 整条河那要勘察多少天啊？
7: 时间不早了，你们都去睡吧，明天勘测河道会很辛苦。
8: 怎样让勘测容易些呢？
6: 屋外忽土已经睡得东倒西歪了，只有静鹿晗密切地注视着张骞的房间。突然张骞屋里的灯灭了，静鹿晗的脸上露出了笑意，他赶忙推了推睡觉的忽土和啃羊腿的忽奇，准备下手。突然一只猎鹰飞到院子的上方，嗅到了羊腿的味道，俯冲下来扑向忽奇，去抢他手中的食物。
11: 这是我的羊腿，你个烂鸟，不许跟我抢。
10: 你是忽奇、忽图还有静鹿晗？
11: 喂，你个烂鸟，不许跟我抢。
9: 又是你们这群马匪。
8: 猎鹰，我想到办法了，造一只会飞的木鸟勘测河道。
12: 可惜了好机会。
11: 给我，给我，给我我的羊腿，我可没吃够的。
12: 多好的计划都会被你们给搞砸了，
11: 我还抢不过他，
12: 气死我了。
6: 忽奇追着猎鹰而去，完全忘记了今晚的计划。静鹿晗懊恼不已，也只得灰溜溜地跑了。第二天一早，张骞他们来到河边准备勘测河道。这时朝阳刚刚升起，河道上弥漫着轻薄的雾气，河水很浅，很多地方已经露出了河底的沙滩。
10: 哇，好漂亮啊，咱们可以在这儿抓鱼烤鱼吃了。
9: 烤鱼啊，我最拿手了，还是我来烤吧。大人，难怪这城里没水喝，这条河的河水也快见底了。
8: 河水这么浅，就算修水车也没法用啊。
7: 你们看这条河，地形复杂，河床深浅不一，宽窄差异很大，恐怕不易找出合适的筑坝位置。
10: 那河水坝不是修在哪里都可以吗？
7: 水坝必须修在合适的位置，否则只会劳民伤财，起不到抗旱的作用。
13: 张大人，我们格里布大人让我来陪您勘测河流，您看我能做些什么？
9: 杜桑，你们领主是派你监督我们是不是？
13: 这不敢。
10: 我看你是不敢承认吧，既然是来勘测河流的，你能做什么？
13: 这听从大人吩咐。
7: 勘察河流概况，要先弄清河岸与河底岩石泥沙的分布，最好能从高处探看河流全貌。
10: 这个杜桑明明是来监视大人的，我要想办法整整他。大人，不如我和小班还有杜桑一起到山顶把河流的样貌给您画下来。
7: 好，就是这样。
6: 于是张骞他们一行人兵分两路，一路俯瞰河流样貌绘制成图，一路去探测河道的情况。
8: 从这座高峰上看大河，果然也看不到全貌。我要造个木鸟，这山峰倒是个放飞木鸟的好地方。
10: 杜桑，这里看不到你的马了。
13: 我惦记我的马，我要下去看看，你们继续吧。

0: 沿着河道走，那儿太难走了，前面是个峡谷山涧，我和大人根本过不去。你可知道有没有路能尽快绕过峡谷，去到另一段河岸？小人愿意带路，大人请随我来。
1: 大人，我们上到了峰顶，但只能看到这条河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河流都被那边的峡谷山崖给挡住了，
2: 只看到这么一点点。
1: 我也正在为此事忧心，如果不知道峡谷里的情况，就无法判断整个峡谷河流状况。我想做个木鸟，如果能飞到峡谷的上方，就能看清河流的样貌了。
2: 小班，你这个计划还不完善，你要想周全了才行。
1: 唐大姐，
2: 大人，
1: 小班也是为了帮您，这条河情况复杂，全靠徒步勘测，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
2: 我知道你们两个都想帮我，我要去峡谷的另一边。 你们留在这儿休息，等着我们。
3: 小班、唐大，你们捉几条鱼，等着我回来的。

0: 塔娜姐，我要造出个木鸟，试飞看看行不行。
1: 你准备造一只多大的鸟？真能飞起来吗？
0: 我先造一个小的，一定会让它飞起来的。嘿，
2: 张谦他们渐渐走远了，心有不甘。一早尾随他们而来的静露寒突然心生一计。
3: 大哥，这两个小孩总是坏我们的好事儿，
4: 咱们把他们两个一起抓，拿小孩去换汉劫，咱们想要的就都有了。
1: 金鹿喊他们，小班快跑啊！小班快跑啊！
5: 报仇他们！哪里跑？
6: 别跑！
4: 两个小家伙投降吧。
0: 你做梦。
2: 塔纳和小班被马匪逼到河岸边，塔纳看到激流狭窄的地方搭着一块长木板，于是拉着小班逃到了河心的激流旁，向长木板退去。
1: 小班，你先过去。
4: 别让他们过河抽板。不急，赶快去帮糊涂把他抓过来。
6: 是。
1: 你别过来。
0: 唐大姐小心，快跳过来啊。
2: 跑在前面的糊涂冲过来，一脚踩住木板的一端，跑到木板中间的塔纳回头一看，忽然停住在木板上摇晃起来。胡奇赶紧跑上木板扶住糊涂，只见塔纳使劲一跳，木板反弹把糊涂胡奇弹了起来，重重地落在木板上，把木板砸成了两半。糊涂胡奇连带木板掉入了水中，塔纳一个后空翻落在了对岸，糊涂和呼奇被激流冲向下游，剩下静露寒恶狠狠地瞪着双眼盯着塔纳。塔纳和小班能够顺利脱险吗？
7: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啦。
8: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9: 晚安。
1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2: 好啊。
11: 这个是湿垃圾。
1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1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6: 他王爷，你看看
9: 天天就吃这个。
1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5: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9: 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2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3: 铁小鬼彪打刘世昌，这个家伙手真够黑的呀。实际呀，他师父没让他这么做，只是听说呀，这梅雨间死而复生。到底他耍的什么把戏啊？说这回嘛，那个河南那巡抚大人

王一剑给请出山了，有没有这么回事？去给我探听探听下来。让铁手鬼带着一人下来，带人是谁呀？就是肩轴上爱立飞黄石的那个，就那个下书的那个，风斗鬼黄顺。铁小鬼到这儿啊，这一路上就跟黄顺交代了，咱们呐，一不做二不休，探听什么呀？啊，师傅什么意思？啊，就让我来看看刘畅来没来，他来了又当如何？能卖我紫金山怎么样？干脆把脑袋提回家短了嘛！黄顺惹不起他呀，好吃的是少爷，现在异口同声，山上山下都称他为少王爷，而且知道他心黑手狠，也不敢惹他。那我听您的吧，就这么着。今儿不要给打在这儿了。哎，现在刘畅这半边身不好使啊，但心里明白，这没办法。想着强挣扎起来，再跟铁小鬼较量较量，那太困难了。嘿，铁小鬼走到跟前，我的伯父大人，您可太对不起我们爷们儿。啊，你比什么杨香武啊，那个彭公啊还难斗。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太知情了，比下装卧底，今天对不起了，别说我以小犯上，我要把你的人头带回山去，给我师父消消这口气。刘世昌点点头，把双睛一闭，没什么话好说了。哎，你就动手吧。铁小鬼腾的一下倒亮出，抬起腿来，这个傻皮鞋这是腾腾腾啊，那刀杠啊，嗯，他过来抓住了门宇剑的法器，刚往起这么一举，在这时从那树林的大树后边一转身出来一位。哎哎哎哎，杀人不过头点地啊，武林老辈的事情你跟着掺和什么？今天如果要是金翅大鹏举刀杀他，我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哎，那是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你是个做晚辈，哪能这么做事啊？呀，跟小鬼想到谁的事儿？还有敢管这闲事的？就站起来了，刘兴回头这么一看，只见从打这个树林里大摇大摆溜达出一位，挂在跟前一站呢，嗯，把铁小鬼吓跳，怎么了？心说这是什么人物啊？龙眼神细看眼前站的这个人，年纪三十上下，生的细致，身材倒是挺漂亮。站着面的身子骨双肩暴露，小衣襟短的半，腰里头围着一件东西，不知道什么，白花花亮晶晶，仔细这么一看就好，怎么了？在右肋下边有个龙头，那龙须直颤，那龙还带俩眼睛的。呵，铁小鬼心说这位行啊，怎么腰里有一条龙啊？往脸上这么一打量啊，相貌清奇，使人发现的是这位眼皮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俩上眼皮啊绿的直冒金星，这么一眨眼呢，好像自己眼皮在动。铁小鬼一想，江湖中这人物可真不少啊，啊，这干什么呀？这位是，哎，我来问你，我在这会儿杀人不杀人与你有什么关系？哎，这话不对，怎么？我既然看见这事，怎么能不管？另外，你就算暗算他人，这赢得不光彩啊，朋友。怎么，你真凭武艺把他打倒在地吗？那我也就不管了。我来问你，刘世昌是你什么人？素不相识，你是什么人？那住下姓字名谁？

些话我得跟你师傅去讲，不能在你的面前讲，知道吗？依我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你现在用镖把人打伤了，已经是以小犯上了。回到山上跟你师傅说一声就得了，好不好？一喝，铁石回去说的真面的呢，啊！你这么两句话把我打发走了，你没条龙，你没日凤，我也不在乎你啊。这么说，你一定是开封府的人，彭公手下当差的，哎，再你就是刘世昌亲友，就是因为他毁了我老师的毕家庄，你知道吗？啊，而且就是因为他。是杨香武，他敢戏耍我家师母，这事儿没完。你不多管闲事吗？对不起，那我就把你饶了。说唰的一下，力劈华山，举刀就劈呀、啊！只见这位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哈，我腰里头这么一拍，随后突一下，一个孤树盘根，腾。铁小鬼就觉得这左脚脚脖子一发麻，咻的一下，他没明白怎么回事，起来了，两条腿朝天，脊背朝地，这可摔了个瓷似的，啪啪啪！也就是他皮糙肉厚，铁小鬼嘛，搁别人这下啊，给摔聋了，他咕噜一下一回身起来了，傻了，怎么没明白自己怎么趴下的？这位啊，把那兵器往身后这么一背，怎么样？行了吧？对吧？这好就收吧。你应该找这台阶走就完了。铁小鬼一想，我真给我师傅进厂丢人呐！怎么着？我还没这么输过呢，输也不要紧，我得明白明白，你这招数叫什么？怎么把我打倒的？是抓！这个小斧指路，当枪冲前，这儿朝前，奔儿朝下，一推护栏，这刀就奔人家胸窝刺来。只见这位把两肩这么一晃晃，手里的这个兵器这么一抖啊，一下就把铁小鬼的脖子给缠上。哎，他觉得不得劲，他往回这么一带，这嘴很泥，摔了个瓷似的。铁小鬼站起来，哎，怎么了？一边摸着脚脖子，一边揉脖子，心说这什么呀？他这是两个跟头摔在人跟前了，还想跟人打呀？那没法再打了。这彭头鬼在树后边转过来，这家伙不知道好歹，你也没看看您那少王爷都趴下了，您还干什么？他这窝着火呢，恨不得让田小鬼一刀就把刘昌杀了，哎，把他肩膀都打肿了。这废话是，心说没容杀刘昌出来这么一个，你说干什么呀你呀？他悄悄搓刀，蹑足潜踪就过来，哎，仗着这个后背，狠狠的一刀就刺过来。他以为这个大月黑头真格的啊，他的注意力全在田小鬼身上，哪能注意我呀？暗算无常啊！这叫。实际啊，人家早听见了，这等候身方有动静。只见这位啪往下这一回身，一个凤凰展翅，噗的一下，就往这么一甩手，拦腰就把蓬头鬼给缠上。他觉得是不得劲儿，怎么出来气儿？什么玩意儿？啪一下，连这位肩头这么一晃，上，这一下子把他甩出去有2丈多远，吭哧一下，他这下摔的比铁小鬼瓷实多了，半天没起来，眼前直冒金花，差点给摔得背过气去。这什么呀？这是铁小鬼牙这么一咬，我就这么在他手里了。啊！

这东西真可恶啊！只见他拿着那镖，就这么抖抖什么呢？这位还真是位行家，他瞅这镖与众不同，这镖尖上啊有三个棱，一个棱上三个小窟窿，里边喂着毒药呢。这么一见血，啪的一下，这毒药就出来。他这镖拿起，啪往背上这么一扎，嚓一脚给踩在里边去。走过来，他把刘畅给扶着坐起来。刘畅咬紧牙关，还能说两句话。多谢医师救。这位为难了，把兵器围在腰里了。没办法，怎么？我救不了你，我没有解药啊。你这怎么办？无论如何，我把你送回去算了。就在这时，只见远处里的鹤影一闪，这位抬头一看，行了，啊，刘大英雄。刘畅一听，您别喊上我了，怎么还这样大英雄啊？仗给打在这儿了。行，你的朋友们来，就不用我呀，再送你，后会有期，愿你呀，早日养好膘伤。这位说出含糊，怎么知道这解药不好逃婚？我一纵身，唰进树林了。啊！刘畅干什么？他想叫住他呀！谁得留个名姓？不管怎么说，虽然我中了这个毒镖了，纵然死在镖下，我也知道知道您贵姓高明。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位从不留名姓。他一转身进树林，扬长而去。后来嗖嗖嗖下来了好几个，果然从开封府追下来的，把这开封府乱套，知了人行刺没见。这些老英雄们都不让，什么杨千虎、三太爷、父母张七，这几位都火了。怎么这叫什么呀？这叫哪？这准是周龙派来的人呢，咋能这么办事儿？这是混头鸟，还这些吧，还真找着了。一看，哎呦，怎么这样？有什么话先背回去再说吧。等背回来的时候，刘畅一惊，说不省人事，话也说不了，就是还勉勉强强，那能睁睁眼睛看一看，也不知道看明白没看明白，这眼睛又合上，这怎么了？明白了。怎么中了暗器了？这儿有镖，这镖取下来，有人把镖接过来，这么一看，这事儿你谁都能瞒，你就是瞒不了黄三太。怎么竹子那位就是摆弄镖的，他是神镖盛川的徒弟。你想想，飞镖王啊，那金镖是天下驰名，但人家的镖没这些啰嗦，那还毒药还什么的，这可不好办。怎么，把这血赶快给他往后放一放啊？那怎么样？这把这个伤口先上点，别掉，不行。王三一摆手，怎么那样？这人玩得更快，这必须得找五福化毒散，这怎么办？我知道有一个人有，他能够有这解药，谁呀？此人混号人称叫立法真人。谁？立法真人。旁边的粉金刚张二东站起来了。怎么？您提别人这事儿不好办，提他那太好办了，他就在咱们手底下压着呢。是吗？你赶快向他问药，就赶忙。奔开封府来了，到大牢里边来找立法真人。张爱宗不来还好，等来这儿这么一看呢，傻了。怎么了？就看那位知府大人呐，五魁呀，两个眼睛直勾勾、捏呆呆，就在这大牢门口这站着，手下三班捕快，好多人一个个钢枪在手。

0: 堂没？张云松一看澡堂，怎么这出什么事了？哎呦，原来是张仙宗来了。大人，我到这儿来是提人犯的，提谁？立法真人。嗨，我正要向大人去请罪呀。张仙宗您来的太好，怎么这立法真人被人给救走了？居然昨天夜间三更时分有人砸牢访狱，把他给救出了大牢。你这事儿麻烦不麻烦？张云松一想，这事儿太巧了，这个是真的。这几步跑到牢房里头来看呢，找那看什么呀？让人给救走了，杀死两个牢卒，不知去向。哎呀，张云松一看，得了，大人，您跟我辛苦一趟吧。怎么，您得去向巡抚大人得回一句话呀？因为什么？这个事牵扯到彭公啊，彭公要亲自审他呀，你不能把他给押到了这个巡抚衙呀，是这么回事儿。知府大人要我当然去请罪，一见彭公这样把帽子摘下来，怎么回事？我不称职，我这开封府知府白当了，居然就让这个匪盗逃走了。大人，您就定我个罪吧。彭公可是了不起，哎，满面春风站起来，乐呵呵把他扶起来，亲手把帽子给他戴上。哎呀，吴彦兄，你这是何必？怎么？你别看我是奉天子的旨意来此查办，我还得依靠你呀！这不要如此，您回衙理事，我自有道理。吴奎出的衙门来是冷笑一声：“彭公，到底让我把你蒙了，吩咐人顺教。”这位大大方方走了。哎呀，张月宗手下这些人这么一看，这都愣了。怎么？这三百人等，这大人手底这些个都问张月宗这怎么回事？张月宗一拍，彭问：“怎么？这事自有来头。我明白了一半，说立法真人他走也走不远，肯定不是被紫金山救去，那就是太岁庄。”张一东把牙根一咬，行了，怎么来不往非礼也？他们左一趟右一趟照顾开封，今天晚上我要到太岁庄前去报解药。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没遇见刘世昌中了镖伤了，还算万幸。要没有那位碧眼好汉呐，脑袋都没了。这下开封府里边的这些群雄可有点傻了，怎么的？这等于白请了。要知道这么一个结果，他何必呢？朱光祖和蒲两家去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劲，这才把他给请出来。啊，人家本来都大使白明了，以黄三太为首的就觉得对不起刘世昌，大伙儿是砸拳摸掌。没有五幅画中彩，都治不了这镖伤。大家就开始研究，说立法真人那儿有，但立法真人呐，结了反狱，将人给救走了。现在是老少群雄，就是一筹莫展。旁边有一位，心里头挺不忿，谁呀？张月宗。这看着乱哄哄的，你言我语的，一赌气，就回自己屋里去了。在刚坐在那儿，彭兴打外边进来了。彭兴啊，跟这个张月宗相处的挺好，有时候还跟月宗学两下子。月宗看着也学不出什么来，反正挺耐心这个，随手呢就教他这么三招五式的。哎，他给沏了一壶香茶来，啊，我千宗大人。

0: 是您怎么不高兴啊？
1: 嗨，别提了，
0: 怎么？
1: 我就觉得前面乱哄哄的，这玩意有伤也治不了。这，
0: 嗯，
1: 把心里的话没全说出来，怎么办？他对这些英雄有些看法。可惜呀，有的几乎在江湖中是闯荡大半生了，纵横几十年，村干事就傻，这又怎么能行啊？没有解药，没地方找啊！立法的人能逃到哪儿去啊？大不了上紫金山，我当天就找他，说不定他不一定上山。哎，我说，彭兴老弟，你有什么吩咐？有人要是找我呀，你就告诉我，今儿我偏头疼啊，我就要早点歇息。特别是大人要找我的话，你也给我呀想个办法挡挡架。
0: 那我明白了，您放心吧，那您就早点歇着吧。
1: 我看这两天呢，马不和和出了进去，您也够累的。
0: 对对对，老弟，多谢你啊。
1: 张月松脱不好了，在心里踏实。早早的吃完饭之后，出去在屋里就猫着。天哪，刚黑，张月松打过去出来了。他要干什么呀？我找解药去。一人就溜达出来，在外边转了大半宿，白转了。哎呦，后背要让露水这么一打呀，身上怪不得劲的。第二天天光大亮了，张松一看，这什么地方这是啊？打听打听吧，路上有行人了。哎，这位医生，这前面是什么所在啊？你看，呵，小伙子漂亮啊！啊，听口音说话不是此地人士，但您没让这来过，此地是祥符县呢。哎呦！张月松眼睛一亮，那说明我来着了。怎么，祥符县所辖有座太岁庄？
0: 嗯，好。
1: 闪亮的歘一下，被长衫这么一抖，一副肋下的刀，还打听到的这位给吓跑了。怎么这位这要干嘛呀？这是好心好意告诉你这什么地方？怎么摸刀干嘛呀？呵呵，张月松看着这位的背影乐了，怎么误会了？这哪的事儿？不是跟你，他找了个店房，在这休息一下，跟人打听明白了咱太岁庄的去向，问得清清楚楚。人家一看这小伙子很正派，哎，就都告诉他了，同时还嘱咐了他几句。各位爷，你要从这儿路过，你要旅游啊，您上这儿来玩的或者求亲啊，就看有啊，甭管怎么地吧，这您千万别上太岁庄。怎么那地方啊，我是当地人，是不是？您要是外来人，我下次我也不敢说这句话，那地方容易招惹是非。谢谢了谢谢了，招惹是非我干嘛来了啊？今儿晚上就到庄里去拿解药去。大概现在开封还在乱着呢，等我解药拿着手里回去，啪嚓往桌案上一摔，列位，给这位刘大侠个智商吧。到那时候我看大伙说什么，张月松是挂点火出来的。怎么呢？自从病在京城之后，妹妹去这个广阔楼打擂，自己出事以来啊，受了很大的皇恩，可以说皇恩浩荡，尤其是彭公对他的知遇之恩。哎，什么呀，这个千，这打千总的呢，那可不是个小官啊，副参游都手，千八百给宗啊，这已经够点格了。对我这么好，我知道如今是寸功未立。什么功劳没立着？当然了，这也有客观上的原因。我是大不扬鞭打前站先上的开封，是白马比骑保着这大人，但是保得怎么样了？金牌丢了，你看看，要是我张月松跟着，不至于啊，让他也不敢，我也该啊，露一鼻子了。哎，还是年轻气盛啊，这也难怪。

0: 现在是血气方刚，尤其这些武艺，这玩意儿有这么些功夫知识，有时候受不了啊。这玩意儿那功夫拿的，哎，就好像那学问拿的似的一样，那学问太大了，这哪哪都学问，这瞅哪儿都不顺眼，就觉得你们自己说的这都不对，跟道理是一样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所以他憋足了这口气，晚上定更刚过，他就跑到太岁庄来了，按着电闸指的方向站在太岁庄前，心脏四外看看，什么动静没有。嗨，太岁庄名不副实，我以为啊灯火辉煌，照如薄昼，好，起码这太岁庄这地方也得有夜市啊，没有，什么都没有，干脆吧就进去看看。他就越墙而入，等他进院来了，走了这么几个地方，静悄悄，哎，只见前面有一座客厅，屋里头灯明亮，张继聪就奔这儿来，到了跟前，这好，怎么不用你趴着窗户那什么这个啊，直接站点透明门石窗纸划点小孔，曲目秒用往里看，用不了。为什么呢？你一看呢，屋里头灯光挺亮不算，哎，窗户全支着都敞着，哎，门口帘子卷着开，这是好空气流通，真亮堂。他再等一看，张松一愣，怎么只见在门口啊站着两个年轻的丫鬟，是手一斤短的半，汗巾纱腰，每人手里啊怀抱着一口雁翎刀。呵，岳宗心想，可以呀、啊、怎么不愧是太岁庄的人啊，男女都有两下子啊。他弟也从前中过来，还好那两个小丫鬟规规矩矩在这站着，根本没听到一点声音。张继聪往柱子后边这么一站，这大黑影这么一挡，太美了，自己往屋里瞧啊，可以说一清二楚，看得特别清楚。您看屋里头啊，桌案的后面有一把大椅，椅子上坐着一老太太，老太太身边站着一个如花似玉般的大姑娘。哎，张继聪心想，这怎么回事？他再这么一看，吃了一愣，怎么只见在这位老太太的跟前能跪着仨人。嗯，岳宗一眼认出来了，这里边有那立法真人。这老道他好认的，高挽牛心法轮，水不簪子别着头顶，愁眉苦脸的在那跪着。他的身边有一人，那年纪跟他差不了多少，小也小不了几岁，只是在立法真人左边跪着那个，圣圣枯干，长得黑出溜光的这么个人。将脸面似黑锅底，小奔头也在那种紧皱双眉的跪着。怎么回事啊？张松没明白，只听那老太太啊在训斥这仨人。好嘛，像数落大儿大女是这么数落。哎，先说这立法真人，嗯，你办的这什么事儿？这太可气了，怎么这祖德了的鸭子让他飞了，带着袋的烧饼都举着你的嘴边来了，不吃离开你的庙院，直到如今金牌谁到的你都说不上来，竟然嘛还吃了一场官司。如果要是开封没人的话，你还有今天吗？说的立法真人是不住的点头，然后老太太一转脸，就你身为 人抬着说你装的庄主。哟，张友松啊吃一惊，怎么这老太太是谁呀？我的天，不是老太后啊？不能啊，太后打仗干嘛的呀？张作心想这老太太这么厉害，感情那是太祖宗庄主，就在立法厅的右侧跪着的那个。这人听着恭恭敬敬给老太太磕了个头，你甭给我失礼。做的是什么事啊？你拷问钦差，你既然知道他是彭城了，为什么不把他立即送上山去？啊，让你们这些废物有什么用啊？你要知道，紫金山周围三千有多哨所。张元松啊，心里突突直跳，怎么回事？心说这趟没白来。我不跟那些位老少爷们在一块儿呛呛，我算对了。怎么上哪儿得这消息去啊？感情紫金山周围好几十座哨所，那不用问呐。这青衣船店、大蛇的码头，都有人家紫金山的眼线。你想帮点忙，我听听老太太还说什么。你这儿可是个为首之地呀，既然捉住了，可又让他跑掉，你是干什么吃的啊？老人家，我向您请罪，少说这废话了。还有你，嘿，那小黑鬼啊，吓得一哆嗦。我向您请罪，请罪？你师傅让你下山来干什么来了？让你打听打听消息，啊？是不是美女见刘世昌死而复生了？你可倒好，跑去开封行刺，又伤了刘世昌，你又不能杀了他，啊？你违背师令！来人呐，不用跟咱们废话了，把家法拿来。家法拿来，有两个婆子，俩人抬着，什么呀？一条扁担。那扁担不大呀，也就是跟那个拐杖差不多，比拐杖稍微能高一点，长一点。这有俩人抬着吧？张一松觉得有点奇怪，这么瞧这个扁担呐、还好点儿，一瞧这扁担，猛的一下子才想起点事儿。当时自己还大病缠身呢，我记得在广和楼啊，有个人。也是一个老太婆，碰扁的飞身纵起来一下子，把九龙杯给打碎了，是不是那个呀？哎呦！张月宗一想，这人要是该着露脸，这可了不得，怎么食人也？今天说不好听的话，说解药找不回去，我能把这老太婆逮着，那我也阔了。怎么这是要饭呢？被国家的国宝给击碎了，大概是他。那仨可吓坏了，怎么拿这家法打？可知道老人家这兵器的厉害，都知道这是一条小扁担，能够叫上这兵器的名字来，现在在江湖之中挑不出那么三两位。这打一下子啪嚓一下，是筋断骨折呀！仨人磕头求饶啊，也不好使。那姑娘这看不过去，行了，这个母亲呐、就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了。怎么，您跟他们生气，那还有头啊？这些人都是无知之人，我看不打也就算了。怎么说也说了，他们罪也请了。就饶恕他们这次吧。嘿，你说这也怪，磕头求饶不好使，姑娘就这么三言五语，那老太太呀、点头了。啊，要不是小姐说情，我怎么能饶过你们？这几个这么一听啊，异口同声啊，多谢小妹，多谢多谢。怎么这几句话是重如泰山，一言九鼎。要没这两句话，我们真是傻了，要一人三。

0: 点的，那就咽气了。别在这块儿给我添气了，啊！我准备在这儿待个一两日，还得走几处。因为什么？这个皇爷放心不下，他请我出山，让我来巡视一下。首先到你这儿就遇上了这么些个啰嗦的事情，可恶！说着，老太太一指那铁小鬼，赶紧就啪用镖打上这刘启堂，把你的镖放在这儿。你师父传授你这东西是为什么呀？不像你动不动的就用它啊？你自己都做了些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吗？吓得这小鬼哆哆嗦嗦把镖囊解下来了，跪爬半步，把镖囊往桌子上一放，老太太让他们赶快下去，好像大赦一样。这几位叽里咕噜全出来，柱子后头站着没站人，没人管他了。干嘛？现在精神太集中，太紧张了。几位手拉手溜达出去了。老太太一回头，告诉那姑娘：“仙儿啊，你把这些东西收起来，把镖和解药放在一处，听见没有？是小心贼呀！”提醒一句，老太太有点累了。那婆子赶忙搀扶着老人家进里屋去休息，姑娘呢提着镖囊赶回去出来。啊！张月松一看，哎，太好了，怎么这么巧？这老太太真横啊，居然把药镖给收回来，搁解药一起，我不为这镖，我为的是这解药。今天给你来个羞辱的警告。我先不这大哥有什么话再说，他叫萧宗义，从天宗在后边跟着这位姑娘，绕过了一个花园子，到了姑娘这个住房，只见他进屋去，屋里灯光这么一闪，单腿从贴着近前来，扒着窗缝缝一看，姑娘，你镖囊放在小匣子上，太美了。这就这么一看，今天我才明白。这就叫探囊，此物。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粉面金刚罩解药，哎呀，太俏了。张月松看着姑娘把那镖囊放在一小匣子上，然后呢到屋里去擦脸，哎，丫鬟伺候着休息，功夫不大，可能姑娘已经躺下了，向丫鬟轻轻地退出来，哎，就奔这个西里间，外间屋呢点了一点长明灯，也够那个份儿，太岁庄嘛，啊，搁别人平台

0: 你家那哪受得了啊？点的毛油的，你那不在乎这？张青松脚气压关在他绷着，这心里往起多着急了。别等人睡着了，怎么他没有别的玩意儿？侥幸将那鸡鸣无返回家，实施这个把他熏过去。进屋大光光像拿自己东西一样，他没这些玩意儿，就得耗着。大概接近三股了，差不多了。张继松轻轻地把刀子抽出来，到门口，慢慢地拨这门，一点点把这门前管拨开，轻轻地一推门，打开一伙食进来，把刀魂手内，借着微弱的灯光，就奔这桌案来，到我桌子跟前一看，哦，跟物品标哪里，还有几只标，因为打出去好几只，他不知道啊。这九股毒药镖一共是多少只？反正还有几只。下面这匣子，那里边是个解药，干脆一锅端吧，全买拿走算了。岳东还真稳当，怎么你提着血就走了吧？他俩手往前这么一扶身，要捧这小匣子，那手刚这么一沾那匣子，这就嘎啦一声。把张松给吓了一大跳，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哎，是怎么的呢？就这一瞬间，那像打闪一样那么快，咔，点在桌子面下边，翻上两只小手来，嘿，风魔童的，一下正好把张松俩袜子给扣呢。哎，紧绷绷板上这钉子，嗨，他一较劲。他想用力啊，把那两个小铜手掰开，喝着呢把那手抽出来。不用力还好点，一用力啊，嘎巴一下，哎，那小手啊，握得更紧了，坏了。有兄一想，这哪降得过他呀？这怎么办这个？只有把这桌子啊一块搬走，这还没法搬。怎么？如果把两臂要是往前伸？啊，能够上那桌子边儿，这也行了。搬出去呗，有什么话到外边说，拿把桌子砸碎了呢？想办法把这手得抽出来，哪有那功夫？哎，只听屋里叽叽嘎嘎燕语莺声，随着一阵笑声，两个丫鬟打屋里出来，啪啪把屋灯全点着了。哎，这回屋照亮了，哈哈，好啊！这是什么地方啊？居然在这儿敢闹小偷，张远松一听差点哭了。怎么就这么大本店金刚小偷啊？岂有此理！先甭跟他废话了，请小姐等等。怎么你不知道咱家小姐心地善良吗？嗯，一看这个，回头又该呀、啊、说咱了，怎么顺着抢他的？那怎么办呢？先拿鞭子抽这几鞭子，有什么话再说。对。那小点岁数的丫鬟一伸手提出一条鞭子来，这过去要抽。哎呦，张铁松一想，这可家伙的，怎么这根臭豆是脱不开了？这招谁惹谁了？这是，你说这冤不冤呢？这小丫鬟把鞭子往起这么一举，嗯，怎么正好张铁松这么一抬头，在灯光下，哎呦，小丫鬟先愣住了，怎么？这小伙子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啊？你看，感情这人这模样怎么也得长顺溜了，怎么长一上人见喜的脑袋？这到哪儿啊，感情都有点光彩。这眼看要挨揍了吧，鞭子举起来一看，哎，我说你瞧他像谁呀、啊？他像不像咱那姑？啊，那位啊，丫鬟，倒是个大丫头了，耳朵了。这递了个眼色，他要说什么？说你看他像不像咱们那姑爷？这么个意思，张叔没听明白。当时不打了，怎么舍不得打了？哎，大丫鬟一瞧，哎，我不打他了，不能打了。春兰姐，您不看看，怎么这小孩嫩骨头嫩肉的，我这两鞭子下去。要打他个好歹，您说他怎么办呢？啊，爹妈要在跟前，这一看心里多难过呀，肯定 就看他这心里白肉这样，娇生惯养这么大，没受这委屈，那怎么办呢？请小姐吧，还用请啊？歘，云龙一瞅，小姐打屋里出来了，你们还用请我呀？啊，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有事儿不来告诉我，说我心地善良，他放了分什么人？这小偷不教训教训他，就随便放了吧。那好，您来教训吧。这丫鬟说着，把这鞭子递给这姑娘。姑娘接过鞭子来，走到跟前一看呐、啊，也下不去手了。嗯，你是什么人呢？张月松一想，我这怎么说呀？这个，是吧？告诉你，我乃跟随河南茶百钦差彭彭彭的人手下的仙宗，粉面金刚张月松师爷。哎呦，怎么带反了？这就在这地方趴桌子这儿撅着，你说这什么形象？这怎么说呀？只好把牙关一咬，一声不言语，先把他捆上。捆上，哎呦！把绳子拿过来，唰唰，这么一倒，这绳子张志忠就服了。服什么呀？一看人家行家里手常捆人，可得溜，唰唰唰，就把这扣系上。你还别挣呗，你要一挣呗，那是越挣呗，还越紧，这叫麻烦。用手一扶那桌子腿，咔啦一下，这俩小手回去了，咦，正好。捆上怎么办呢？嗯，甭跟他废话了，交给老夫人去处理。我得歇着。姑娘一转身进屋去，那大家伙就跟着回来。我的小姐，您看没看出来此人像谁呀？这小姐一愣，像谁呀？我怎么看他像咱这姑老爷八辈哪吒万经咒？你要再在我这胡说，我就撕你的嘴！感情姑娘膈应这个，因为什么呢？伤了感情了。其实这不赖万钧照啊，这万钧照打那天提亲时候，人就不乐意，这朱光祖在当中，我这稀泥就为这个杯子，这不惹出这么大个祸来吗？这些事儿呢，咱都一概不知道。你少跟我废话，先把他押出去。嘿，这丫鬟没敢说，怎么？其实这大丫头那个心计呀、啊，比小姐多得多。他本来啊，要劝说小姐几句，这一次下的山来，前前后后一切等下，这个村来丫鬟全知道，知道姑娘啊心情很不好，他想说一说什么呀？这姑娘，您看，咱别找那万钧招，哎，这小伙子不次于那八辈哪吒，干脆咱跟他拉个拉个得了。是想要说这些话，这看姑娘这么脸沉下来了，吓得外挨着，直接给送到前面了。老太太当场就要起来了，这老太太精神头还真可以，感情怎么在江湖上这么多年了啊？哪个夜当白天，这算得了什么呀？说抓住小偷，偷什么的？偷解药的。哟呵，老太太当时就明白，这是为刘世昌来的。就是这么回事，来人，押进来。老太太一伸手，张爱宗看见了，看见什么？他把这扁担拿过来了。张月宗心想啊，这是火烧冰窖啊，怎么意思？该着啊！刚才我亲眼目睹，这老太太准备拿这扁担要逮那仨，这仨人可躲过去了，合着把这刑法搁我身上了，这都没准儿啊！这就认了吧，你这事闹的简直窝囊，他们什么功夫都没亮出来，我有两天，有两天都管什么用啊？进来往老人家跟前这么一站，老太太一看，嗯，这个老太太可了，怎么了？那眼睛，俗话说那叫眼里不下沙。光棍眼再加点，哦，这老太太也可以成光棍女光棍吗？了得呀！老太太一看，这人满脸正气，那不像小偷。你叫什么名字？ 问你话呢。老夫人问你话，快说。昆曲井丫混婆子，何名荧目？出门道术，性演员江湖，可真厉害。哎，注意想，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啊。我叫王小三，李小二，这太难了，这个。我姓张，张月宗。张月宗，哦，我跟你打听一个人，此人家住浙江绍兴府望江岗，姓张，名景和，江湖人称无形剑客。张月宗一看打听到根上了，这说不说呀？说多磕碜啊，不认得。不认得，哈哈哈！老太太冷笑一声：“娃娃呀，娃娃啊，在他面前的可不是娃娃吗？告诉你，我没有加害你之心啊！你现在不是在钦差手下当差吗？我提到你父亲的名字，你都不敢承认，你个孩子！”没多大出息，为什么这么说？你父亲被人害死了，现在暗伤他的仇人还没有找到，你就为了要你这个面皮，顾全这个面子，你怕给你父亲丢人，那你别做这种事情。为什么要来盗解药呢？把绑绳给他松开。哟，一句话过来，把绑绳松开了。叫他坐呢，给他坐呗。站住呀，坐就坐下吧。好，他瞅着这俩，可心里突突直跳，怎么回事？岳宗心想：我这老神医呢，这人怎么他倒全知道啊？好嘛，我这根根梢梢都明白。哎，老太太叹了口气呀。可惜呀，怎么？为了给你父亲报仇，你的师兄欧阳德下了多大的苦功啊！踏破铁鞋寻找仇人，到现在也没找到仇人的下落。你当差倒是个好事情，今天来到解药，我也不怪你，是各为其主。你呀、是想在李家大人跟前露露脸儿，不过你可以来跟我说，我把解药可以送给你。嘿，大野松听着这个，他可没拉空，赶忙站起来。那多谢老人家等等，先别谢我。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今天先委屈委屈你，现在天太晚了，你先在我这儿啊休息半夜啊，明天吃个早饭我送你登城，把解药给你拿走，你看怎么样？那就不必了，我还要赶回电访。哎，这就不对。怎么？你虽然到这儿偷我们的东西，我把你带如上宾呢、留你在这会儿待半夜有什么不可呀？干嘛飞回殿堂？老人说的眉头都一皱，眼睛一瞪，说出放光，炯炯有神。张立宗啊，你倒吸口冷气。听说我呀，我顺水推舟吧，我怎么别回本说急了不高兴，汤汤抄起扁担给我来一下子。那啊，多谢老人家的厚意，去带他休息去。太岁庄有地方，嗨，那房子太宽敞了，好，前前后后一二百间，就这院里住哪儿不行啊？护着丫鬟婆子前后拥伺候着，张立宗哪睡得着啊？天亮了才眯了个小盹儿。等他醒来之后，打脸漱口喝茶，就是等着了，怎么赶快开饭，干饭就走啊？就在这时啊，叭啦一下，连笼子一起，大外敬礼老赵。立法真人，哦， 小医师，贫道这厢有事啊，不敢当，不敢当。张二通心说你是，你逃犯你是，你砸了把玉帆救出来。我现在先别跟你置气了，怎么？我等着这老太太真要能够解药给我，有什么话，我先把这事儿办了，办完之后再来拿你也不迟。啊，你认识我？哎呀，怎么能不认识呢？不管怎么样，我在开封打了几天官司，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哎呀，依法真人，满面春风的，乐的呀，简直这嘴是合不拢啊！他上眼下眼来打量张月松，在张月松看着有点发毛，就是这什么毛病？小老弟。是谁给你出的主意，让你到太孙庄来倒药啊？哎呀，这真不得了啊！怎么没想到，等于是紫气东来呀、啊？恐怕你自己也估量不到。你这次来呀、啊，找这解药，算找对了。解药在哪里？道上。你把它交给我，我是立刻登城前来。小小解药何足一论呢？张老弟，有件事情贫道冒昧的问一声，有什么话您就请讲当面吧。我问老弟你，青春几何呀？23岁。哦，好。好年龄，好年龄啊！你可曾定亲？他说你现在在哪儿啊？这是怎么？我跟你说得了这些废话吗？哎，你问这干什么呀？怎么？那得促膝谈心，哎，得有那感情。我跟你立法真有什么可说的？岂有此理！哎，张老弟，贫道不才。是受老夫人之重托呀，实不相瞒，我向你呀提亲来了，我恭喜先帝，您虽然是无形剑客，七杀之子，可是你要说的这么一个心事，已经纵横于天下。昨天你看到了吗？那位姑娘，她可就是大名鼎鼎敖尔佩的女儿啊，也就是这位老夫人的义女。老夫人打算把此女是嫁于贤弟。
1: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电费
6: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每月
7: 消耗
8: 着
7: 大量
8: 电费，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

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夜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独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理发真人提亲，给张永宗提亲，是啊，张永宗傻了，和理发真人呐、啊，倒是蛮兴高采烈的，嗯，高不兴兴，你看那老红梅嘛，啊，这是个美差呀、啊，实际呀、啊，他也是违心的，老夫人找他了，哎，托他办这个事儿，甭说理发真人。连铁小鬼入信，再加上太岁庄庄主五连，全糊涂了。怎么回事？他们几个人心里暗想：老太太是不是做了病了？咱们家有什么毛病吧？神经出问题了？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这哪能？把姑娘许配给张月宗了，这八竿子打不着啊！这是真的，老太太神经出问题了，一点儿都没有。那怎么回事呢？唉，老人的苦衷啊，唉，就是孙氏老太太，那是有眼泪往心里掉啊。第一次说亲，给八百多的万钧帐。结果呢，失败了。这是第二次，老人家怎么了？他什么毛病都没有，只是想得远了一点。想什么？我从小把丫头拉扯长大，我曾经传授过绝技。那么这家人对我的感情，那是十分深厚。就连那大寨主郝礼派看老人家那就像个亲生的大姐一样，哎，说的再夸张点，几乎就成为家里的母亲，就那么恭敬。老太太为什么三番五次都非给这个姑娘说这门亲事？她知道现在是闯了大祸啊，这是灭门之罪，早晚是逃脱不了。别看现在闹得挺热闹，包括这金曲大鹏周应龙是自闭南阳王，等超展那天，姑娘能逃一筹活命，再给她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那么就对得起她死去的母亲和活着口里配，以及呢自己啊受李家这些个恩情。老人家是这么想法，那么这些人他怎么能理解得了呢？所以老太太一提出来，谁也没说话，谁也没敢说话。怎么哦，我给我义女找人家说亲，你们不高兴？你们都安的什么心呢？嗯，都有什么话不肠子？说说，那不麻烦了吗？那个，所以谁敢言语啊？老人家还特意托付了立法真人，而且告诉他，你必须得把这事给我说成。这立法真人就这个了，所以他也一肚子气。可自己转念又一想，嗨，我这是何苦呢？怎么热的河水不洗船呢？是不是愣柴石子庙不破一门婚，结亲就结亲呗。反正老太太是糊涂了，怎么本来这两下是攻上前刀出鞘啊，一边是造反的，一边是来平定紫金山的，结果可倒好，您把这女儿许配给这儿了，这怎么算呢？这是不是老人家留一个退路啊？这也未可知，年纪大了想落个善终，哎，实在啊闹不好那天就投奔姑爷去了，你姑爷能管你吗？那立法真心里话，但是呢说不出口，哎，须臾这种压力，我凑合着说吧，就跟张月宗滔滔不断全说。张月宗一听啊，哼，多谢你的美意，请您转告这位老夫人，解药
我不要了。昨夜是多有冲撞，哎，请您呐是在代为质疑。余下不才，告辞了。张宗心想回见吧。哎，慢点，慢点，慢点。李法真人笑，小老弟，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此话怎么讲？哎，这打着灯笼都没地方找去呀！啊，我要是你这岁数啊，那就甭往下说了。我叫你这岁数也不好办，怎么？我这模样差点儿。小老弟，你应该高兴啊，知道不知道？老夫人提出来，你要是不高兴不答应，他绝不能轻易放你走啊。你要不要解药那都是次要的，什么解药不解药的。哦，既然我的话说出来，老人家虽不是金口玉言，但是你得了便宜卖乖，你不答应走了之后，你到外边去圈养去，散步去，那还了得，一脸的。小老弟，您就啊，您就完了。我可惜你这岁了，哎，就让他一扁的把我砸个肉泥乱叫，我也不能啊，要辞。嗯，张月宗啊，这孩子挺厚道，你小伙子，刚才没说出来，我要辞贼女，怎么算的？这岂有此理？不是，立法真人猜到。算了吧，干嘛，你要知道老弟武林为一家呀，你要是听我劝，赶快迎亲啊，这个呢一了百了，您乐乐呵呵解药拿着走了，您还是这儿的姑老爷。哎，您要是不愿意，那我先告辞了。张子聪眼珠一转，嗯，对，解药弄的手，有什么话再说。哎，老张学长，这个您是不是跟老夫人再说说？哎，立法天下有门。对了，你这么聪明个小伙子啊，看得出来，就看看你这模样长相，这团精神也，抬头的主意，低头的见识，你说怎么着？那么等我回去呀，和家人商议商，没什么可商议的。您这么一说呀，这就不保险了。怎么？那不好办。啊，那我只有迎亲。哎，嗯，张宗沉吟一下，这沉吟呐，李法真明白了，行了，回见吧。哎哎哎，张宗话还没说完，腾腾腾，老道跑了，好，风风火火的。来给老太太报喜来了，行了，迎亲了。老太太一听，哦，怎么迎的亲呢？是不是先把解药讨走，然后再说呀？啊，先把药要走，是不是他提出来要和家人商议一番？嘿，我的老神仙，您都猜中了。老太太苦笑一声啊，这叫经验的，我明白了，怎么？难怪他们都保彭公，都这套。哎，暂且咬紧牙关，先应允，完了再说，没那便宜事。他不是曾经点头承认这门亲事了吗？啊，现在就办事。东院里聘闺女，西院里娶媳妇儿。告诉五连一声，马上搭棚。这太急了吧？这个合着就这么地了。嗨，李法真人一想，好热闹，只要有您这话，那我就去吩咐去。心里苦直，张一通糊涂了，怎么不知道外面是干什么呢？这是搭个棚在太岁庄这，那算什么呀？好人手下什么工匠没有啊？这得寻灯结彩呀。这五连呐，一动上他不高兴，但是呢，脑袋心里他得笑在面上。他惹不起呀，他知道双面奇人的厉害，如果把这老大全惹急了，甭说是我，进大堂都敬茶三分，我惹这个干嘛？

0: 说不定这么一做呀，我还在庄荣跟前买个好呢，李佩都得感谢我。这有什么呢？怎么只当玩一玩闹一闹啊？平常也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啊，酒席摆下，这不跟平常日子一样吗？只是挂点彩头，这算得了什么呀？折腾吧。笔法真人围着这张月宗左右不离，看着真亲热。实际张月宗明白了，怎么他怕我跑喽？哎呀，张月宗心想，你们是真能折腾啊啊！笔法真人看出来，老弟请不要埋怨，咱们这个我做不了主，办事嘎不溜丢脆，手不沾面面不沾门，那得说我们这位老夫人，她的人家是说一不二啊。实不相瞒吧，就连我们的南洋郎都得凭他的指使。你呀，要是真聪明，你就偷着乐吧你。张宗一想，我乐个六，我乐怎么乐得上来？我说算什么呀？这算这解药找的可得好。哎呀，张宗还不知道有万金帐那茬呢，他要知道啊，他能气哭了。怎么你这个油腻老太这么办事的呢？啊，这还没摘得清楚呢，怎么回事？就好把闺女给这儿了，这算什么呀？甭说张月宗，那姑娘就哭了一天。不敢违背母命，但是姑娘心里头非常不痛快。这次下山来啊，姑娘跟着这老太太一直从北京赶到这儿，只为什么？只为见这个朱光祖和万军照一面。姑娘有姑娘的打算，这什么打算呢？这我得给交代出来。姑娘想啊，我见你一面，把话说明之后，我也不是说非得是非你不嫁，从此啊我就一走两只了。但是要见不着朱光祖和这万军照不能走，因为什么？姑娘没见过这样的人，说了天花乱坠，又留信物又这那的，留完之后最后给偷走了，你们这叫什么事儿？这叫现在老太太这么一做，有点想不通。但是呢，从小到这么大，尤其在这位老母的跟前，连一个不字都没敢说过，感情是一位大孝女，做子女的做到这份上，那真是令人夸赞。什么叫孝？常言说的好，叫顺者为孝，他对也罢，错也罢，你先把他答应下来。没有整天的横着个脖子立着个眼睛跟这个爹妈乱嚷嚷的，哎，全插队，你们怎么着？你们这说话，我说嘿，这说谁的？这是啊，野了野气。这姑娘可做不出来，但是你这几个丫鬟都看出来姑娘的心，这心里很痛苦，这几位轮流的劝，那劝皮劝了啥？感情啊，天黑就要拜堂了，张世宗说什么也不拜，怎么他不出来，在茅屋里待着。哎，老太太乐了，这算什么呀？怎么那不过是个形式。哎，这回啊，粉面金刚张世宗就是我的哎进门的女婿了，倒插门了，不拜堂不拜堂不拜堂了啊，没什么，晚上天黑以后把新人给他送了去，我看他该怎么样，再把官情做好了安排。他想逃，上有天罗网，下有半小城啊！别说张月宗，就比他能耐再高几分的，也休想就这样大大方方从太岁庄那走出去，没那事儿。老太太周密布置了一番，哥，这事儿谁也不知道。老人家今天晚上坐京了，怎么坐京啊？他亲自行动了朝，我就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张一宗在屋那坐着，二更已过，这姑娘也不梳洗了打扮，新衣服也没穿，这受不了了。这么大丫头出来，赶快来报告老太太、老夫人，这新人家这不穿衣服，这不好办了，是吧？那位姑老爷不拜天地，这位说什么也不换衣裳，烟粉也不撒花也不带，这算什么戒心呢？ 太的案子叹了一口气。我亲自去看看，来到姑娘的身边，丫鬟托个圈打发出去了。老太太哭了，哎呦，这下把李兰香给吓坏，怎么回事？记得自己从怀抱那时起，直到长大出来，没见老人家落过泪。今天这次自己吓得当时给老太太跪下，老人家把女儿揽到怀里，这泪更止不住。我知道这事我做得荒唐，可是非此不可。因为什么？眼看紫金山前有一场鏖战，那么我希望这个太湖山大寨不要搅进来，但是不可能。因为什么？金池大鹏已经把你父亲给请上山，那么我呢一时冲动，我追朱光祖他们追到京城，千不该万不该的，我不应该在广和楼用我的鞭击碎九龙杯。感情那根扁担呢，那不是扁担，那是一条病体无用鞭。他这一鞭闯下了塌天的大祸，但是呢，这个计算出了，这可应那句话，酒是穿肠毒药，骰子挂骨钢刀，财损人利己，气是乌烟火炮。没事儿别轻易的冲动，任何一个人，哎，都要加强一些修养。哎，你看有的人，哎，这真是，这骂得不还口，是打得不还手，是不是软弱无能？不是，咱们人家那叫文明，那叫礼让，也不是说人家不会骂街，不会打，也不是说那么窝囊，那是怎么？这做到这一点可太不容易了。说好说呀，当时这冲动起来就不管不顾了，等酿成严重的后果，一进铁窗，追悔莫及，悔之晚矣啊！可永远别忘了，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啊！那可不是闹些好玩的。老太太现在追悔不得了啊！可是呢，这话一直没说出来。我不是说我女儿给不出主去了，今天挑一个，明天选一个，我这是干什么呀？我也没糊涂，我是给你找个安身立命之地。不说这还好，一说这姑娘也哭了个不亦乐乎。哎，娘俩几乎是抱头大哭，丫鬟们也都跟着落泪了。这算什么呀？这什么亲事啊？这多别扭！这个也不知道老太太跟姑娘说了些什么。那现在咱收拾收拾吧。姑娘就什么话都不说。哎，该梳洗梳洗，该打扮打扮。然后给母亲磕了头，两个丫鬟搀扶着小姐就奔这洞房来。这洞房屋里呀，有一盏昏暗的灯光，外间屋摆着酒席，新郎官不见了。春兰眼快，这么一瞅。哎呦，春兰乐了，怎么姑老爷害臊了，包在床上去了，床上放着。春兰告诉小姐得跟我来吧，搀扶着新娘端着灯到了这个床前，啪用手一挑这帐子帘儿，啊，当时俩人目瞪口呆呀、啊。怎么了？只见床前坐着一位反穿皮袄毛朝外，手里端着一杆大烟袋。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

0: 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电一扁吗？
1: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0: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电一扁，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太岁庄大变活人呐！那新姑爷张月宗不见了，床里头坐了一汉包。哎呦喂，这下被丫鬟和小姐给吓着了。那谁不害怕呀？怎么这怎么当的事儿？这是，就连那张月宗本人也才明白怎么回事呢。怎么金刚张月宗早就想逃，干脆这药啊我也不要了，我别逞这能了。哎，自从当差以来出的京师，直到今日寸功未立。未立呀、啊，未立未立吧，这早就泄气了，我别在这儿纠缠了。这老太太我惹不起，就想着走。你说也怪，怎么呢？就在这时候啊，忽然间那后窗户开，由着外边溜达进一位。这屋里头啊，要说这新房应该是哈、啊，明晃晃亮堂堂，是不是、啊？这蜡烛灯光啊，这点不起盏子。尤其是太岁庄这这大门大户啊，张月宗啊就是心里烦。哎，他告诉那个菜婆子了，别给我弄这么亮亮堂堂的，这灯都给我熄了，都退了。这菜婆子老子都不高兴，怎么的？你看这新婚之夜哪能这吹灯啊？这吹灯拔蜡，这叫什么事儿？这是你这可惹不起呀、啊、顾老爷，好家伙，那是绝对客气啊，唯命是从。我就给您留一盏灯得了。这个张月宗他就想着要脱身，没别的意思，忽然听身后有点动静，他以为来刺客了呢，心想好啊，这老太婆来个稳军计，先给我来个糖块狠着。哎，娶了亲了，然后刺杀我，回头这么一看呢，我就嗡的一下子。他刚要挺身站起来，要跟这人撕吧撕吧，那当然，张月宗一身好武艺啊，可是施展不出来了。怎么着？只见人家一抬手，把张月宗夹起来就走。这下啊，使得粉面金刚有点紧张。怎么回事？他觉得这人呐，这力气是非同一般。好家伙，这胳膊呀跟铁轨似的，反正年头也没铁轨，就说那意思吧。这见棱见角，这个胳膊疼，心说这怎么这么大力气啊。他一想，我得以柔克刚，怎么这要一较劲，他再一较劲呐、啊、我许啊把命弄没喽。他真顺从了，好这些子随着你这劲儿吞房越墙啊，如走平地一样啊。到了无人之处，是这位扑通一下子把张二宗给扔地下，摔得狠点。哼，张二宗一礼大挺，腾的一下跳起来。哎，好啊，他要弄这儿了还上楼走路了呢，你是什么人啊？这人站在他的跟前，张松仔细这么一打量，这位穿的一皮袄，毛朝外啊，那头发小辫都敢成粘了，戴着这眼镜，镜框倒不小，光那框没镜，脸上汗道子，这一条子一条子的，不知道多日子没洗脸了。再看左脚穿粘鞋，右脚棉鞋，手里就提着烟袋，干什么的你是啊？他举手就打。一黑虎掏心就过来，人家往旁边轻轻这么一闪，

贤弟呀，你可真出息了啊！在愚兄跟前敢动武了。哎呦，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呀，张兄当时愣在那儿，听这口音怎么这么熟悉，怎么这么亲切。他仔细这么一打量，哎呦，原来是自己的亲师兄欧阳德，扑通一下张仁宗就跪下，抱着欧阳德双腿哭了，可见这亲人了。你把我兄妹两个留在家里，你出去了，云游四野寻访仇人，给父亲报仇，这倒是个好事情，可是是一去不归呀，把我兄妹抛得很苦啊啊！虽然不断有信来，可但是难得见兄长一面。我的兄长，你怎么瞎话没法说了，哭得泣不成声，怎么你怎么混成这模样了，这是个什么打扮啊，这是。欧阳德乐了，哎，伸手把张仁宗给搀起来了，贤弟呀，愚兄我又学了本事了。实不相瞒，我从家出来之后，哎，寻找仇人，大找了一年，都不知道此贼的姓是名谁，是个什么来头，家乡住处，都没弄清楚。后来呀、啊，贫病交加，我病倒在千佛山前。幸亏这千佛山红莲长老啊，把我给救了，要不然我这条命早就完了。哦，原来您拜了千佛山真武顶老教主红莲长老，我学得一身好武艺呀、啊。在恩师赐教的基础上，我现在练就了童子功，刀枪不入，枪扎上就一百点，刀砍上就一百道，就这个。现在啊，没这时间说话，你闯了大祸了。你知道那老太太是什么人啊？带我回去取解药，你先行一步。有什么话，咱以后再说。不许你在这单枪匹马的乱闯了，我得去有个交代。这欧阳德呀，这个武艺那是非常之高超，但是呢，他好离奇，什么意思呢？就好开玩笑。哎，这个事情要说这是够大的了，这祸闯的也不小啊。老太太多着火啊。您就跟张仁宗一块跑了不就完了吗？他好把这兄弟安排了再回来，张仁宗舍不得要他走啊，拉着欧阳德的手不放，怎么这有千言万语的啊？我们兄妹两个想都想疯了，一趟北京城差点把命扔着呢，这有多少事我得跟你说。哎，远的我不知道，几次往家捎信不见回音呐、啊，没法回音。怎么你没地址，好像一块浮云是到处飘，我们知道你在哪儿啊。是啊，可是最近这段我知道了，你在京城这些事儿。行了兄弟，你呀、啊、算给老爷子露了脸了，哥哥我也跟着你争了光了，知道吗？当我是去去就来，他翻回来了，你说这玩笑开的吗？这个没事进来好，他往床上这么一坐，稳稳当当，我吓唬吓唬那姑娘。哎，然后啊，我把这太岁庄一把火烧完了就完了，我到底要会会这老太太，这胆量也够大的。猫在这地方，人家姑娘来了好，啪的床上掀开这么一看，当时这吓坏，啪灯就扔了，丫头就懵了，姑娘可没懵，这是个什么人，好狂怒，你胆子太大了，把这新姑老爷给弄

去了啊？这唰的一下，他一马分鬃，局长就批呀、啊。管霞用这烟袋轻轻的往上这么一拨，唰，那烟袋要拨在胳膊上，嘿，胳膊就保不住了。咱们这烟袋往起这么一挡，嘣的一下子，姑娘。经多识广，受过高人的传授，人家早就看出来，这烟袋是绝非等闲，有个宝石金尘，我的天，没有点特殊的本领，你甭说耍他练他，拿也拿不动啊！姑娘往后一闪去，一抬头正好，墙上那口镇宅的宝剑，那是啊，人家这家庭，啊。这太岁庄这儿到处摆刀枪啊，他嚓抽剑在手，两个人在屋里就打上，打打着不得施展，姑娘一纵身窜在院子，欧阳德跟出来，我来把这事情说清楚，你甭上这么大火，着这么大急，我不是来跟你有什么话讲，我是见见的那老太太。姑娘一听，你有什么资格？一抬头，有打这囊中就被这五色迷魂啪取出来，这种可厉害。那么上一次在太湖山那四小探山的时候，就这迷魂啪砰这么一抖，谁也没逃脱得了，一股香气扑鼻，当时头晕眼发黑，哎，就躺那了，这么厉害。他找一找扇风头，啪一刀揉，迷魂啪打过来了，整啊拽着欧阳德脸上，这么大怪侠连这么都躲不开啊，就这么一个手帕都躲不开，别的暗器那还怎么办呢？您得说他没躲。呼一下，这五色迷魂帕掉地下，欧阳德猫腰把他拾起了，闻了一鼻子啊，香喷喷的、啊、去温气好东西，这太踹进来了啊。当时啊，李兰香就愣那了，怎么回事？这个东西我可没少得他的意呀、啊、你甭管你有多大的本领，什么样了不起的英雄，哎，你得正常呼吸，那这是甭管你是侠客剑客什么人物，你多好的气骨，那呼吸啊，只要你闻上这东西就完，这比那五谷返魂香熏香厉害多了。这怎么回事？奇怪，这举剑就刺。这时候听见有人说话了，丫头上去，老太太来，好嘛，刚才那丫鬟也有小跑，上后边去报信去了。老太太也吃了一惊啊，这怎么回事？这是什么人在戏耍我母女？我们现在这什么心情？这怎么回事？老太太满腹苦衷没地方去说去，听见这事赶着前面来，这么一看啊，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小小的欧阳，小东方朔，怪侠欧阳德。当时连名带号啪这个叫出来，哎呀，欧阳德愣了，脱了烟袋上下打量着打量老太太，心说这老太太可厉害啊，啊，我还想找寻找寻人家呢，感觉人家知道我是谁。我来问你，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啊，井水不犯河水啊，你今天到这儿来你干什么呢？为什么要和母女作对？要换别人真的问住欧阳德啊，词儿也多，脑子也快，他冷笑一声，老人家别上火啊，怎么实不相瞒，我们跟你呀、啊、吃了挂五官司了。

0: 不吃粮，管的事儿倒不少，啊！我来问你，粉面金刚张月宗哪儿去了？把他还给我，还给我，这不就饶你一条性命？你就可以呀、啊，稳稳当当的，哎，从这太岁庄这儿走出去。要没有张月宗，这我就不能放过你。欧阳德一看事已至此了。那就实话实说吧，哎，老人家，我来呀、啊，就是代替我弟弟，跟您说两句话。为什么呢？那张月宗是我兄弟，说什么，哎，不管怎么样，他做什么事儿，他得跟这干哥哥说一声。就说什么也不能啊，就这么样无缘无故的就在这份殷勤，你们这叫逼婚，没有这么干的。老太太一听，啊，当时愣了，怎么？哦，对了，闹了归期，我才明白，怎么？这欧阳德开始拜这老师是无形剑客张景和呀，张月宗是张景和的儿子，他们有这么一层关系呀、啊，啊，怪不得呢。那好了，欧阳。你我无冤无仇，积悲也罢，万罪降旨捉拿也好，我去担当，与你无关。现在我只求你成全这对年轻人。就是我有些话呀不能在此处跟你讲了，就是老太太想的那些事儿，哎，我想啊，给女儿找一个很好的归宿，就这么个意思。我这个女儿也配得上你那弟弟，这可不行。欧阳德摇了摇头，怎么？哪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儿家，就是一个啊，农村姑娘，我都绝不能反对。但是，侯儿配的女儿，就您的这位义女，不能要。爹，我这就不行。老太太这么一听，无名火撞天炸，当时没什么好说的，把扁担就举起来，砰就这么一下，足头打下来，欧阳德烟袋往上这么一横，啊，他想接一下这扁担，咔的一下，这鞭正好中在这烟袋上。要是说的夸张了，说把烟袋给砸弯了，那有点说悬了。可但是呢，欧阳德是两臂发麻呀，他噔噔把头刚退了几步，一横，他不由得机灵打个冷战。这老人家这臂力这么大吗？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好，这下大伙可开了眼，怎么头一回见的如烟袋呀、啊？对扁担的，其实全是外行。感觉这两件兵器是各有独到，二位在一起较量了不下四十回合呀，欧阳德呀，越打越对劲儿，怎么回事？这老人家施展的怎么都是我们的门路啊？都是千佛山真武顶我家师傅的门路呢？不走不我一纵身，啪，晚了，兵打。东方朔，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避离火源。

0: 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太岁庄鞭打欧阳德呀，这是冠霞出世以来第一次输了这么个面。打着了，打在哪儿也够呛。咱们这一边如果要真中在欧阳德身上，那就把金钟罩给他破了。那打哪儿啊？斋鞋上。嘿，这边打得真巧，是老太太手下留情，不是咱们欧阳德呀，这功夫太俏皮了。他纵身起来的时候，本间带往上这么一扛，唰的一下，一个童子拜观音。他的左脚往上这么一叠，右腿这么一抬，正好这么一个平步登云。幸亏这一下，要不然这腿就弯了。啪噗，咣！怎么了？把毡鞋打飞了。那毡鞋飞出去，整飞在这庄丁脑袋上。差点给开了刀，咣当一下，那家昏过去了。欧阳德呀，出一身冷汗呐，一纵身他都上了墙了。低头一看，鞋没离直，不要了。怎么？欧阳德觉得奇怪呀。自从在千佛山真武顶学艺以来，自己呀，出世到江湖，见了这么多能手了。没有今天晚上这场面，场面大小不说，就这招数奇怪。怎么？一般来讲啊，红莲长老的功夫很独特，但今天欧阳德每施展这么一招，人家都想在他前面，所以这怪啥懵了。怎么？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2: 这怎么都一模一样，这还打个什么劲儿？这个，这玩意儿叫武术啊。简单来讲吧，文武啊，同源，道理都差不多。怎么着？这就跟下棋一样，棋有棋的路子呀。啊，是先走哪步，后走哪步啊？这是还是按照这个普通的象棋来说吧。这马呀，出车呀，拨鞭炮啊，飞个象啊，这各自有各自的路子，这得好，这路子全一样，这新鲜呢，这没法上去打了，怎么越打越泄气？所以他想出办法，想逃。上墙一看，邪雷回剑吧，一纵身下去，老太太提鞭就要追呀，旁边过来好几位。把老太太给拦住，您可不能追。怎么这穿皮袄的可太厉害了，这家伙武术不仅高人一筹，而且这人呐，这鬼点子还特别多，您追的我们放心不下。老人家长吁口气，怎么回事？拆他了。今天呢，且把这笔账记下，以后我找他师傅算账。来人呐，有，把你鞋给我收起来。一只破毡鞋要干嘛呀？干嘛？哼，这只毡鞋，这就是欧阳德的羞辱、耻辱。不单是羞辱他，还羞辱了红莲和尚。 我以后以他为证据凭证。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启禀老夫人，小姐不见了。老太太没工夫啊，跟着欧阳德纠缠，赶快到后边来找女儿。李兰香，黑牡丹，啊，五十迷魂怕将人给破了，连连许了两次亲，两次亲都这么一个结果。李兰香走了，这一走就不知去向。老太太坐在那儿，可伤了心。怎么？这等于把老人家心肝摘走一样。娘儿两个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没想到落了这么一个结果。老太太越想越恨，哎，千仇万恨，这恨就集中在彭公身上了，还有这黄杨这些人，尤其是那凤凰张琪，你这张琪也招谁惹谁了？怎么回事呢？凤凰张琪的弟子不是八百得的万钧罩吗？哎，赛世桥朱光祖吗？这都勾套的圈都套着呢。老太太，牙长得咯吱吱山响，那么大岁数牙口挺好，好嘛，满嘴钢牙，那功夫太棒了。所以老人家呀，这越想越伤心，大伙啊轮流的劝呢，这么着吧，您回山吧。回山？我怎么能回山呢？我下来干什么呢？查这36座明哨暗哨，现在我才查了三个地方才到这儿。第一，冲这我不能回去；第二，见不到我的女儿，我就不离开这太岁庄了。哎呦，这太岁五连一听完了，咱们这可要了命了。他的人家早走一天，踏实一天，这老太在这儿还是这么一住啊，浑身上下这五连哪儿都不得劲儿，因为咱不知道他的人家看哪儿不顺眼，这可要了命了。再说这个欧阳德，一脚轻一脚重啊，逃出了太岁庄，光着一只脚穿那只棉鞋。您倒想主意，配上一只啊？不，就这样，直接找到了开封府，给兄弟个话儿啊。张玉宗回来，正跟大伙这会儿介绍这档的事儿，幸亏我家兄长，要不是兄长帮忙，恐怕我从太岁庄就回不来了。这个一说，这大家一听，哎呦，当时好多人都惊呆了。怎么？有的人知道，尤其是黄三泰、杨香武这些人，那眼里可不下沙了。欧阳德在广河楼救活宋家，使得烟袋啪的一下被九孔毒药镖给拐走了。这人可了不得。如果能把他给收留到开封府，收到大人的麾下当差，那是再好也不过了。岳宗啊，你可得好好劝劝他，无论如何叫他能跟我们在一起破这紫金山。寡言没了，有人来报告，禀报一声，外边有怪侠求见，来一汉包。哎，慢着慢着，千万不可怠慢。大岳宗啊，光着光脚在大里头跑出来，一见兄长，哈地虎，哎呀，您可回来了。哎，大哥，哎，怎么这样？怎么那只鞋呢？欧阳德脸红了，兄弟呀，这完全都是为了你呀。嗯，这倒好，愚兄不才，从千佛山出世以来，这是第一次，这差点把腿给打断了。他进来，张月宗给大家这么一引荐，大家对这个欧阳德都十分客气啊。欧阳德有点受不了了，因为什么？在座有好多人都是我老师张景和的兄弟，我不过是个晚辈，就是比我兄弟这个张月宗大几岁而已。你以为干嘛如此客套？哎，我们敬重你不是别的，京城救国圣驾，那不足一论。 我也是一个没有真本领的人，怎么我有真本领，我就把那七岁九龙坡一个老太太给抓住啊，还有把那个把我们杨五爷给点过去，把九龙坡用身上瞪眼拿走的那个那绿眼睛，可到现在啊，嘿，我还没见着这人的模样呢。跑一圈，哎呀，这怎么哪能全都这跟您一个人去办呢？那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呀？这时候，彭兴跑来了，怎么回事？通禀一声，跟大伙说，大人过来了，亲自来看望冠霞。嚯，侯永涛一听，这怎么敢当我兄长外长？怎么狗找只鞋呀？您先穿只靴子得，这脚底这寒碜，怎么蹬着一只抓着虎靴子，穿着一只棉鞋，这什么模样？这是啊，现在谁挑拣这个呀？借大人识大礼，这彭公给搀扶起来了。哎，管侠等闪光来到此处，这真是再好不过了。怎么这个我这次出得京师，神力老王爷暗中有嘱托呀，让我访寻三个人，其中就有管侠。哎，您这千万不要走了。侯永涛一听，好，盛情难却啊，大人既然这样看中我，尤其我兄弟在这儿，等着吧，我只求一件事。什么事？这个在开封这会儿，我有一个挚友，我去看望一眼，再一起叙叙旧，也就是个三五日吧。我回来呀、在这个向各位求教。真客气，大人一听，那还得吃完饭走啊，设宴款待了欧阳德，然后呢，想派张月忠啊陪着他大哥一块儿去，让欧阳德谢绝了，不必，怎么我自己去好一些，用不着啊，多谢各位美意。说完他走了，真去了三五天回来啊，仨月才不回来了。怎么回事？欧阳德呀，借这台阶儿，自己撒了个谎，他走了。他心想，我没法在这儿当差，感情这欧阳德有些心事，连他的弟弟张月宗都不知道。什么心事？他早就有啊，弃红尘，步入佛门，这种念头。他想出家，把什么事儿啊基本上都看得很开了啊，我能在您这儿当差，另外我这习性也惯了，散着散方一直就这样，在您这公馆里总出一汗包，穿大皮袄毛朝外来回出进去不合适，所以他走了，连岳宗都蒙在鼓里了。可是呢，虽然送走了欧阳德，大家是盼着他早点回来，但是大家的心情啊也越来越沉重。怎么回事？刘世昌飙伤不好，药也没讨来，是想到那太岁庄啊，得着药也没得着，伤势越来越重，天天啊就靠这点流食这么维持着这生命，这眼看这人就不行了，这大伙是谁不着急呀？每天一天吧，都得这个由一早晨到晚上，这就是这个对时吧。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是十二时辰吧，就总得有人来看管。这一天晚上，该杨五爷，再毛说杨香武啊，他每次来这个看护刘世昌的时候，他的心情都特别的难过。怎么回事？是我把人刘畅给害了，如果不是我在碧霞庄二道九龙碑啊，让刘畅前程卧底，你怎么能落这么一个结果呀？人家是金枝大鹏的好朋友，所以他的心情是特别的不好受。今晚又该他了，五爷多喝了几杯，到这儿看看，看刘畅奄奄一息，这看来就瞪眼瞅着，毒气灰心，这人就完了。而这么多的能人，一个个束手无策，这真无能啊！

0: 听说这药就在这老太婆子，可这老太婆子不就这么厉害呢？怎么就这心这么歹毒呢？他坐着纳闷儿。天到二更了，忽然间听着房上房马响。杨小五是干什么的呀？我的天，有名的也有神呐、啊！又一点动静你也休想瞒得过他。嗯，一掌声就把灯吹灭，伸手把刀就抽出来。大家都有准备。哎，看管看护刘世昌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每天晚上，这支更守夜的人也不断。为什么？王三太他们干什么来了？啊，金牌已经失落了，大人再出点意外，那还得了啊？所以大家的神绷得都特紧，精神都非常紧张。杨五爷提刀在手，他往门口这儿这么一站，侧耳听听，院中有脚步声。嗯，来了。心说好啊，还想刺杀我这刘老兄啊？啊，他已经如此模样了，你们也太不像话了，你们。轻轻地拉这门，杨五爷有打屋里就出来。刚往外这么一迈步，嗖，什么东西？一股劲风扑面，他往山一俯身，一个液体长头，啪，一把匕首由头上飞过，嘡的一下，正好就斜插在这门框上，还带着半尺多长的红绸子条呢。嗯，杨五爷。叶岩看得非常清楚，感情在这匕首的这个刀尖上带有一封书信啊。好啊，杨五爷当时就明白，怎么寄剑留刀，你这不是暗器，嗨，明人不做暗事啊，怎么有信就送来嘛，干嘛午夜三更的跑到这会儿来贼头贼脑的扔这么把匕首给我站住！他随后就追出来。等他追出来，夏书人早已不见。杨五爷没敢耽搁，他怕中调虎离山计。哎，我前脚一追这个寄剑留刀的人，后窗趴着一个进来，要把刘世昌给杀了呢。所以他赶快返回来了，一看还好，怎么？什么动静也没有，他啪过去把刀就起下来，打开书信这么一看，马上把人叫来，你们替我看着点啊，看护刘老一事，自己跑到黄三爷屋里把三太给叫起来，三哥您别睡，有人给咱们下书，是吗？黄三太呼一下坐起来，披着衣服下了床，怎么回事？他把方才这事情这么一说，夏书人呢不见了，奇怪，怎么大大方方把信送来吗？我也这么说呀，你可曾看见这寄剑插刀的人？没看清楚，只见他黑色卷帕包着他的头，不脸都蒙上了，那肯定是一块黑纱，他看别人清楚，别人认他，那可就太难了。当我追出去，我还没敢往远了追，哦，我就明白，当时我就明白，怎么这个人呐，可能是奉命而来。您看看这信，黄三太把信铺在桌子上这么一看，太巧了，下书人谁呀、啊、孙氏老太太指名点将要两个人，必须赶到葫芦峪，只要到葫芦峪这儿来，我就把解药金牌是一齐奉上，但是这俩人不来，这东西就休想取回了。嗯，黄三爷一看有点意思，怎么？哦，感情全在这老太婆手里呢，你不是想救你的朋友刘世昌要解药吗？在我这儿呢， 要金牌也在这儿。黄杨二人必须亲自来取。三太微微一笑，明白了，冤有头债有主啊。五弟还不明白吗？怎么这是冲你我兄弟来的？纵然这一次到葫芦里九死一生，你我兄弟也得立刻登城前往葫芦亲自拜访。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

0: 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2: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2: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2: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 让

0: 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

0: 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4: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5: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6: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7: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8: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9: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0: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1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3: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4: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3: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5: 党员呢接到了在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3: 12个小时。

0: 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1: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扶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0: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0: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

0: 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2: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2: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0: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2: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4: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6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1: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5:24正式开启。 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

0: 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1: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0: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 北京时间本周3，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4，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烈日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做好应对？
1: 广西一名高中生用视频记录下被洪水围困的72小时。中国之声独家对话当事人，危急时刻哪些力量让人铭记？
0: 世界茉莉花都广西横州多处花田被淹，你们喝的茉莉奶绿泡在洪水中登上了热搜，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护花农生计呢？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讲述身患罕见病的青年学子周俊章挺直腰杆安心向前的故事。
0: 丰县瞭望，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落幕。

0: 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释放哪些信号？
1: 国际新闻眼，足球盛宴难掩地缘裂隙，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之外，北美三国分歧为何越来越大？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天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台风巴威的中心今晨六点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八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华东、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安徽南部、辽宁西部局地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不仅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同时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使近期为缓解紧张局势、实现地区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作废。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船只的能力。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遇难，16740人受伤。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举行自2024年叙政局巨变以来的首次会议，选举产生议长、两名副议长和一名秘书。最终，议员们投票选举阿卜杜勒·哈米德·阿瓦克为议长。据了解，阿瓦克是宪法宣言起草委员会成员，曾于1998年至2014年在叙司法部担任顾问法官。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单决赛中，意大利选手辛纳1-3逆转击败德国选手茨维列夫，连续第二年获得温网男单冠军。在更早结束的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10号种子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组合以2-0击败对手获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早晨六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为八级，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
4: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多地遭遇持续性降雨。为了做好应对工作，安徽提前转移群众超6万人。随着巴威的移动，目前天气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安徽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丽。王丽，目前你所在的点位天气情况怎么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尹姐，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池州市的平阴湖，这也是池州市城区最大的一个湖泊。昨天中午的时候，台风巴威是正式进入到安徽，那受其影响，池州市也是出现了特别明显的降雨。像昨天下午的3个小时，安徽最强的降雨就是出现在池州市，达到了超过了81mm。那目前这里的降雨是出现了短暂性的停歇，这个可能和大家理解的，比如说台风过境的时候会出现整片的大雨如注的情况是不同的。实际上是因为台风登陆后，原本的螺旋结构难以维持，给安徽带来了分散性的降水。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呢，像我现在所在的平天湖，在此前已经腾空了部分的库容，因为平天湖它所在的位置是比池州城区的位置要高，那目前它从原先的水位是12.8米，现在的水位是11.9米，预计腾空库容是800万方米。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在台风来临前，池州市相关部门已经对工地、码头、工矿企业进行了关停。受台风的影响，像池州市区域的海洛用业的需求也是陡增。昨天晚上的时候，部分的点位没有原有的供电线路的情况，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紧急调配发电保障车来赶赴现场进行全力的电力保障的工作作业。那今天呢，九华山风景区也将继续暂停对外开放。截止目前，九华山的景区各旅行社已经累计取消旅游团队有67个，景区也已经为1300余名的游客办理了退票的手续。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4点，池州市也紧急转移安置人员超过1.4万人。谢谢。
4: 那除了池州之外，这一次巴威还给安徽造成了其他的哪些影响呢？也来介绍一下。
5: 那这次台风巴威可以说给安徽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那像安徽全省的通航水域也是全面实施了禁航，286道的渡口停渡，3381艘的渔船暂停水上作业。那安徽全省关闭景区是有455家，在建的工地是超过了3000个。那此外，这个巴威还导致了长三角地区的部分时段的列车进行了停运。那为了应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那上海局芜湖公务站就在芜湖、宁国、黄山以及我所在的池州东至等几个防洪储备了40余种的抢险药具，同时集结了18支的党员突击队以及21台的大型抢险机械，及时高效的来处置各类突发的情况。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3点半，那各地已经累计转移是超过6万人次。那目前安徽全省呢，已经向黄山、池州以及宣城等13个市、35个县区提前前置了有专业的救援队伍，是有13支，超过了3800人。他们携带了大型救援装备有800多台，并且向5个山区市以及多灾易灾的这个村子前置通信保障队伍是有1000多人，部署了中型的复合翼的无人机也超过了11架。好的，尹奇，我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王丽，也请你和大家注意安全。
3: 再来关注宣城，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宣城宁国市这两天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由于宣城宁国市位于皖南山区，雨水快速向河道汇集，当地的港口湾水库已经提前加大了下泄流量，腾出更多的库容，全力应对台风天气带来的影响。更多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宣城宁国市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王宁，现在安徽宁国的天气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在这个安徽宣城的宁国市。那现在呢，城区的雨势有所减缓。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11号的14时到12号的20时呢，当地的平均降水量是有69毫米，有7个站点的降雨量超过了110毫米，其中降雨量最大的 南极大屋站呢是达到了179.7毫米，霞西大十里站的风速达到了19.9米每秒。那预计今天呢，当地仍有较大的降雨。主持人，
3: 那为了应对巴威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6: 好的，主持人，那强降水给位于这个皖南山区的宁波市是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在当地采访时啊，我遇到了多处的这个落石或塌方的这个山区路段。那除此之外呢，由于降雨导致河流水位的快速上涨，同样有多处山路啊出现了被河水淹没阻断的情况。在当地青龙乡采访时，那我看到一处通往两个自然村的山路呢被河水阻断。那当地政府呢设置了警示牌和隔离带，并有专人密切的关注该路段的安全隐患。那由于上游河道的水量增加呀，当地的港口湾水库呢12号继续泄洪，控制流量达到了每秒700立方米，以此来腾出库容，容纳上游不断加大的来水。那在当地的一条热门的旅游公路，我们还看到沿途的游乐设施已经全部的临时关停。那目前这条公路的全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宁波当地的轮渡和公交车也暂停运行。那供电服务中心是全天应急待命，及时抢修，保障居民呢正常的生活用电。此外啊，这里的在建工程已经全面停工，海矿等露天作业也全部暂停。主持人。
3: 好的，王宁，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浙江。目前台风巴威已经离开浙江，依山面海的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刚刚经历完了这次大考，在台风巴威登陆前完成了11个村子的共11614名群众的集中安全撤离，这是霞关镇前所未有的考验。
4: 接到转移任务后的10多个小时里，人员按什么路线转移，车辆怎么协调，遇到患有疾病或者是行动不便的群众，或者是尚未意识到风险不愿意转移的群众，该怎么办呢？这场和台风赛跑的考验，当地党员干部是如何完成的？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林路明的报道。
7: 10号的霞关镇阳光明媚，但所有人都知道台风已近在眼前。对于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这是一次紧张的大考。37岁的他来霞关镇工作不过2年，第一次经历台风天里这么大阵仗的全员转移，他完全是个新手。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打电话摇人，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赵蓓蕾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经不住大巴车的颠簸，赵蓓蕾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8: 那就是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7: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能从县城赶来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磨，19时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9时许，海滨东路沿街商户垒起6层沙袋，木板封死门窗。10时40分，窑洞村民兵队逐户支援。12时50分，金玉沙居党员干部将百岁老人安全转移。14时20分，新林村已转移172人。往日热闹的霞关老街已安静下来。沿街商铺全部停业关门，居民用木板加固门窗、铁拉门。到19时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9: 党员呢接到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呢，我们自己肯定也要配合一下。
7: 苍南县三河高级中学避灾安置点为老人配备简易折叠床，给年轻人发放凉席，各种生活物资齐全。朱女士刚领完物资，心里很踏实。
10: 都安排挺好的，其他物资都有的，
11: 那些老人家有的不方便的都弄得很好。
7: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雷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段。镇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要在排查可能遗漏的点位后最后离开。
12: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我们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辅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的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7: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贝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13: 妈，你别怕我，
14: 因为刚才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7: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15: 这个是我们人民至上嘛，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尊重。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
16: 你好，外卖。
1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7: 妈，帮我拿瓶饮料。
1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8: 儿子，儿子，儿子。
2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2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2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

0: 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下知
14: 道，
13: 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血，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年终好，
10: 用完就
9: 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3: 现在
12: 消耗的
13: 耗
12: 费，消耗的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6: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7: 内阁首辅和太监的权力之争，张居正也被牵连其中。当真相被谎言掩盖，我们又该如何去还原历史的真相呢？大明脊梁张居正之惊人的历史真相。

0: 上一讲立波教授为我们深入地分析了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种种矛盾，其实都是经不起推敲的。高拱之所以失败，也并不是因为张居正和冯保之间的勾结，但是他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既然高拱是内阁首辅，当时也可以说是权势熏天了，那么他为什么最后竟然败在了冯保的手里呢？而在这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张居正又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对于明史中记载的张居正和冯保暗中勾结，而最终使得高拱一败涂地的说法，立波教授又会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和分析呢？南京大学博士后立波教授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寻找蛛丝马迹，为我们揭开历史的真相，讲述大明脊梁张居正第十一集《惊人的历史真相》，敬请关注。
1: 朋友们，大家好。上一讲啊，我们说了这个张居正和冯保所谓两处勾结的事实，其实啊，经不起推敲。我个人一直认为啊，高拱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他自己。

性格上的缺陷，以及他在一些细节上的疏忽。这个细节上的疏忽啊，我们用个成语来说，叫祸从口出。高拱我们说过，啊，这个人心高气傲，气量又不大，脾气又急，容不得事儿。碰到个什么事儿，就要叫，就要跳。啊，还记得吧？我们在宰相打架事件里头说过，当时那个殷世丹，山东大汉殷世丹，只是嘲笑他手下，又没说他呢，结果他自己忍不住跳不就跳出来了，就是因为他开口说了话，怎么样？当时殷世丹差点揍了他一顿，啊，幸亏张居正，把他就从这个殷世丹的老拳下给搭救出来了。你说吃一堑长一智吧，他不，高拱就这脾气，他碰到这儿，他还是会乱说话。说这个隆庆帝死的时候啊，在隆庆六年的5月26号，说隆庆帝突发中风，病危了，已经不行了。第二天，那个高拱啊和张居正，还有一帮大臣们都在那个内阁的阁房里头等太医的消息，啊，终于等到隆庆死去的消息了。所以这时候阁房说是哭声一片。不要看位极人臣的大臣，这时候都得哭，谁不哭，那你就麻烦了。当然了，这时候说哭得最真、最伤心的是谁呢？高拱。他和隆庆的关系不一样，隆庆是他的学生啊，对不对？隆庆当年倒霉的日子里头，是高拱陪着他一路走来的。所以隆庆才把这个江山放在高拱的手里，就是因为他和隆庆的关系这么好，所以高拱才正在政坛上啊，才能够既飞扬跋扈又屹立不倒。这下隆庆死了，高拱伤心极了。明史里头说，啊，隆庆帝托孤的时候，临死托孤的时候，就贫瘠，执拱手，故皇后曰：“以天下累死先生。”那也就是说，虽然张居正也是托孤大臣，但当时隆庆临死的时候是握着高拱的手，把天下托付给高拱的，啊，给当时站在旁边的陈皇后说：“你天下累先生。”那就是把这个大明江山交在高拱手里头了。所以这时候高拱激动啊，一方面伤心故主啊，一方面也担忧国事，所以他一激动又管不住嘴巴了，当时当着很多大臣的面，在阁房里头就大喊了一声，边哭边喊，啊，不是喊他那位死去的隆庆皇帝，是喊天啊，小皇帝才10岁，这天下可怎么治啊？这让我高拱可怎么办啊？啊，小万历刚刚登基啊，这个隆庆死了，小万历马上要登基啊，小万历才10岁。高拱那么说，说的也是实情，为什么呢？因为嘉靖以来，我们知道这个大明王朝已经是危如累卵的，啊，财政是入不敷出，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高拱自担任内阁首辅以来，虽然很能干，但是疲于奔命，他唯一的办法是拆东墙补西墙。他作为内阁首辅，知道天下局势现在危急到什么地步。当然了，他说这话并不代表什么观点。我们说这时候情绪激动的时候喊一声天啊，啊，一个是伤心故主，一个是担忧国事，那也是人之常情，并不代表什么观点。但是我们说，你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么不着调的话，虽然显得你要鞠躬尽瘁、勇担重任，别人怎么看呢？对不对？况且这时候冯保已经凭掌印太监的职位提督东厂了，也就是掌握着特务机构了，明代的特务那真是无孔不入啊。这高拱在内阁里喊的这句话，当天就传到冯保耳朵里去了，啊，特务机构早就侦查到了。冯保这一下都高兴坏了，这下可有把柄握在手上了。那高拱呢，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授人一把柄了，

0: 还在那兴高采烈，啊，自得其乐地搞他的倒横运动。自隆庆六年的5月27号隆庆病逝，到六月初小万历继位，再到6月15号这一段时间里头，说高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倒横运动，一方面啊让各科给事中、御史的言官啊纷纷上表弹劾冯保，很多亲高拱的大臣也都弹劾这个冯保。另一方面，高拱则亲自抓这个改革行政工作流程的这个计划，也就是要通过行政工作流程的改革来剥夺冯保手中的权力，等剥夺完他的权力就可以赶他走人了。
1: 隆庆帝的临终托孤对高拱可以说意义非凡，一方面说明老皇帝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也确定了他在下一任皇帝登基以后的地位。因为此时的万历皇帝还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根本没有能力处理朝政，高拱作为内阁首辅又是托孤大臣，依然可以大权独揽。可是此时他和冯保之间的斗争也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了，高拱信心满满，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了。那么事情真的会如他所料那么顺利吗？这场斗争中的另一个主角冯保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会怎么反击呢？这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呢？
0: 但是我们说事情往往是这个样子的，你越是不太有把握的时候啊，他倒越不一定不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太有把握，你就会把很多细枝末节考虑的更细致一些，对，会把很多不利因素考虑的准备的再充分一些。可当你太有把握的时候，你倒不一定能成功。高拱这时候就是这样，你觉得你什么都在握了，你就会疏忽一些看上去不重要但有可能却是决定全局的因素。高拱就是这样，他觉得什么都没问题了，胜券在握了，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了，但他却疏忽了两个人。谁呢？孤儿寡母，也就是小万历和他的母亲李贵妃。他疏忽了这两个人的心理。你想啊，隆庆刚死，小万历又这么小，刚刚登基，这孤儿寡母就是惊弓之鸟啊，对不对？这时候你说你这时候搞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你不把他们吓得才怪。他哪知道你们这才大臣们之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反正谁在那儿跳得最凶，啊，谁就是那个最可怕的人；谁最老实，谁就是最可爱的人，啊，是不是？啊，冯保这时候啊，看到形势危急了，也摸清了李贵妃和小万历的心态，于是就在小万历和李贵妃面前哭诉，哭诉什么呢？说这个高拱啊，就是不相信先帝的遗诏，表面上是要为难老奴、为难微臣，啊，当然他宦官不能称微臣，要听称老奴，啊，但本质上他是要跟小皇帝叫板啊。要知道这时候小万历才10岁呀，啊，李贵妃一听吓了一跳，自己儿子这么小，那高拱又是前朝元老。他要是真的为难自己儿子，那真不好办啊。当然我们说李贵妃还不像一般人，也不是就是盲信这个冯保的话，但是你要说他听了这话啊心里没感觉，那也不可能，将信将疑总是难免的。说在最后的关头，冯保抛出了他的杀手锏，什么呢？就是高拱那句话，这就是他就篡改了高拱这句话，这就是他杀手锏。他说先帝死的那天，高拱在阁房里当众就喊过一句话，说天啊，10岁的孩子怎么能做天子呢？啊，而且当时就让东厂的人现场取证。 虽然这个话高拱说的不是这个意思，高拱说的是天啊，十岁的小皇帝，这个天下可怎么治啊？冯保把他改成十岁的孩子怎么能做天子？虽然意思不一样，但是要知道这对这个十岁孩子的感慨，这个可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是事实啊。李贵妃一听这还得了啊？说他孩子小，不就是嫌他孩子坐不了这个位置吗？冯保在最后又加了一小把火，高拱既然认为小万历不适合做这个天子，那他认为谁做天子合适呢？说高拱已经放出风声来了，高拱觉得小万历的叔叔隆庆的弟弟周王适合做这个天子。这个周王当初还跟隆庆抢过地位呢，这个所以这个冯保这个谣造的可毒啊。因为李贵妃一听吓坏了，再冷静的女人也坐不住了，对吧？不要说她坐不住了，旁边那个十岁的小万历早就坐不住了，觉得这个高拱不仅可恨啊，简直就是可杀。所以到了后来，到了万历六年了，说这个小万历已经渐渐长大了，而那个作为平民的高拱去世之后啊，小万历对他的这个恨意啊还是恨意难平，就坚决不准给他按照正常的这个葬礼下葬。后来还是张居正苦苦哀求啊，才勉强让这个高拱体面的下葬。现在你看冯保和高拱之间的矛盾这时候怎么样，已经顺利的转化为了高拱和万历母子的矛盾。李贵妃终于下定了一个决心，什么决心呢？她和当时的陈皇后商量了一下，决定要驱逐高拱，把他赶出朝廷去，赶回老家去。而这些宫中态势的变化，高拱还丝毫都不知情。我们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高拱他是既不知彼，又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情绪。啊，我们拽一句古文来说，他焉能不败乎啊。他到了第二天，也就是隆庆六年的6月16号啊，在这个好像是六六大顺的日子里头，高拱斗志昂扬的上朝去了。说这一天啊是小万历登基之后第一次朝会的日子啊，第一次大型的朝会。按照规定，京城所有的官员都必须到这个紫禁城去参加这个朝会。说高拱满怀自信地走进了会稽门，当时四周的官员都用尊敬的目光看着这位60岁的内阁首辅啊。高拱在这些人里头看到了自己的门生啊，自己的亲信，自己的下属。所谓人多就是力量，所以这时候高拱充满了自信，觉得自己虽然老了，但是对付冯保这样一个太监那还是手到擒来啊。马上朝会，小皇帝宣布他的勤政改革计划，他就可以顺利的把冯保给赶走了。
1: 此时自以为胜券在握的高拱似乎都看到了胜利的果实了，但是也许是他太有把握了，反倒忽略了对手的力量。他不知道此时自己已经一败涂地了。那么虽然我们知道了这场冯保和高拱之间的斗争高拱是彻底失败，可是我们也知道明史是明确的说了，是因为张居正和冯保勾结阴谋陷害了高拱，才导致了高拱最后的失败。可是到此我们似乎都没有看到张居正的身影，那么明史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一直没有露面的张居正此时又在做什么呢？
0: 可是当他走到了大殿之下，往上一抬头，心里不由得呀，一股寒意涌上心头啊。高拱心里那种满腔的自信啊，一下都消失殆尽了。我们说六月的大热天儿，高拱怎么会涌上一股寒意呢？他往上一看，只见那大殿之上啊，偌大的龙椅上坐着那个才10岁的小孩儿，啊，小万历嘛一点小，

坐在那个偌大的龙椅上，就显得空得慌。高拱这时候大概觉得，啊，这个10岁的小孩大概真的不太适合坐这张龙椅。但问题是，由谁坐，不由谁坐，这个感慨马上和他高拱就没关系了，因为他顺着小万历往旁边一看，就看到了站在万历旁边的那个司礼监大太监冯保。高拱也是个聪明人啊，他只和冯保对视了一眼，心里就不由得叹了一声，完了啊。他从这个冯保的眼睛里头分明读出了4个字，大势去矣啊。高拱还不知道自己哪一环啊，还没想清楚到底自己哪一环出了错，只听见得意洋洋的冯保啊已经在宣旨了，告而内阁五府六部书臣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微服自专，通不许皇帝独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旗衔柱不得停留啊，不许停留。很明显，这是以小万历、李贵妃还有陈皇后的名义联合下了一道圣旨，意思就是说，高拱啊，揽权擅政，让小万历母子啊，从早到晚都很担心，啊，不只是担心了，是都很害怕，惊惧嘛，简直就是惊弓之鸟啊。赵高拱那简直就是乱臣贼子啊，所以即刻解除公职，啊，着令把高拱赶回老家去。你看这个圣旨里头压根儿就没提冯保什么事儿，高拱脑袋一下就懵了，那满把子的力气找不到这个发泄的对象，你总不能去这个找李贵妃、陈皇后、小万历去这个辩理吧？你要说我没这些事儿，问题人家也没说你有哪些事儿啊。这个圣旨只是一个简单的定性，它又不是定量，又不是就事论事。所以高拱这时候是百口莫辩，这也是冯保比较聪明的地方，让你浑身是嘴也找不到下口的地方。所以高拱这个时候啊，脑袋是嗡的一下，彻底就乱掉了。早朝来的时候，希望值太高了，这时候失望值又太大了。所谓爬得高，跌得重啊，这个心理落差太大了，打击太大了。高拱这一下子就瘫倒在地上了，在场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这一下也都懵了，谁也料不到是这样一个结局啊。虽然说当时有不少高拱的亲信心腹，但问题是在这么一个大型的朝会上，不让你说话谁敢说话，尤其谁敢乱说话。所以据明史的记载啊，《明史高拱传》的记载，当时的情形是拱伏地不能起，居正夜之初，也就是高拱当时已经完全瘫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时候还是张居正走过来把他扶起来，高拱流着泪谢了恩，然后张居正又把他扶出了这个紫禁城。因为李贵妃、小万历特别痛恨这个高拱，所以着令片刻不得在京停留，立即回家，而且不准驿站，啊，官方驿站给高拱提供方便。那高拱还自己先去雇牛车，啊，雇了牛车，拖了行李，往老家走。后面还有一队压行的锦衣卫。这还是张居正这时候向李贵妃反复的求情，李贵妃才松了口，让官方的驿站为失魂落魄的高拱提供一点方便。我们说这时候张居正你站出来为高拱求情，来搀扶高拱，这冷眼人看着怎么都觉得有点假，是不是？因为高拱一走啊，小万历就任命张居正为接替了高拱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这是什么？这是下山摘桃子享受这个逢高斗争结果啊胜利果实的事儿啊。所以谁也不相信你张居正怎么可以在这种事里头置身事外呢？所以明史就落实了一种说法，什么说法呢？就是张居正引保为内助，保以两宫造纸主拱，

0: 权在握，啊，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万历新政。
1: 不管怎样，冯保和高拱的这场大对决，张居正反倒成了最终的胜利者。高拱黯然离开，张居正顺理成章的就成了内阁首辅，因此明史明确的下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张居正在这场斗争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因为张居正是最大的赢家，说他完全没参与，好像都不可能。可是立波教授却有一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张居正并没有参与冯保和高拱之间的斗争，说他和冯保勾结更是子虚乌有。对此观点，立波教授又有什么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呢？
0: 关于明史的这个记载以及这种观点啊，我觉得有三点是必须要辨析的。第一个，就是从前提上看，张居正和冯保的所谓勾结查无实据，两处所谓勾结的这个事实我们上一讲已经详细分析过，都经不起推敲，查无实据，不足为信。那么既然张居正根本就没有和冯保在此前有过任何勾结的行为，那么冯保阴谋陷害高拱的这个阴谋和计划应该就没有张居正的份儿，这个阴谋论也就和张居正应该没有关系。这是我们上一点重点分析的。第二，不仅在这个政变之前，所谓张居正和冯保勾结的事实经不起推敲，在这个政变的过程中，很多明史所记载的事实和细节也有重大的讹误。明史里头说，16号的会稽门朝会，当时高拱伏地不能起，是居正一夜之出，也就是说是张居正过来做好人，搀扶起当时瘫倒在地上的高拱，又好心的把他扶出去。扶出去之后，高拱因为李太后不准驿站这个送高拱走，张居正又回头向李太后求情。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张居正是全程参与了现场政变发展的过程的，对不对？但事实上却是什么呢？据明末周盛楷的《张居正传》记载，隆庆皇帝死后，张居正就出差了，就不在京城了。到哪儿去了呢？去负责隆庆的安葬事宜去了。到他回来的时候，周盛楷的《张居正传》里头明确说道，张居正彼归而拱已去位矣。彼就是等到他回来的时候，高拱已经罢职了，这场大政变已经结束了。周盛楷是生活在明末时期的，离张居正的时间啊，生活时期年代是比较接近，怎么说也应该比清人修的明史要可靠一些吧。最关键的是，周盛楷的这种说法还可以从张居正自己的文集里头得到这个印证。张居正的《章太岳集》里头就有一篇文章叫这个谢召见书，就写在这个时候，其中有一句说，只意三人回朝，众属治病，具奏请假调理，本月19日乘客，不闻宗室传奉圣旨，宣如臣。这也就是说，他是确实是去负责这个隆庆的安葬事宜去了，啊，旨意三陵回还嘛，就是从陵寝那回来。由于是这个大热天，暑天嘛，工作又很累，再加上长途跋涉，那张居正呢，负责陵寝工作的时候呢，就中暑了，所以说他是中暑治病，然后就请假调理，一直没上朝，即使在16号之前回来了，也根本没去上朝，一直到19号才第一次入宫觐见小万历，才上朝。不论他16号之

0: 前有没有回来，但十六号他肯定不在会稽门当时政变现场。既然张居正不在现场，明史又故意说他在现场搀扶着高拱出去替高拱求情，不过就是要表现张居正的假仁假义罢了，对不对？第三，有的人可能会说了，啊，你这些都是书生之见，就算张居正没参与这个冯保的阴谋，但他总希望高拱要失败要完蛋了吧。我们说一山不容二虎啊，张居正要想获得这个最高权力，那肯定要清除掉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这个绊脚石是谁啊？高拱吗？所以就算他没有亲自参加那个冯保陷害啊高拱的这个政变过程，那也只能说明他是水平比较高，隐藏的比较深，不露痕迹罢了，对不对？哎，要不他怎么会是最后也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呢？哎，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儿，就出在这个利益获得者、利益攸关方这两个词儿，啊，就是这个利益攸关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把张居正推进了阴谋论的阴影中。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第一、第二点啊，朱敦润先生啊，写了《张居正大传》的朱敦润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提出来辨析过。可是后来，不论是写张居正的这个文学作品，还是影视作品，只要有关张居正的，大家根本就不管这个朱敦润先生有没有辨析过，照样津津乐道于张居正和高拱斗争中的这种权术论、阴谋论，还有就是他和冯保的勾结。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曾经和一位编剧老师探讨过这个问题啊，他回答我说，其实道理很简单，你的想法太迂腐了，因为这只有这样，只有这样来安排情节，这个才好看，观众才喜欢看，读者听众才喜欢听喜欢看。你说冯保和这个高拱昏天后地黑地的斗了半天，结果张居正出来捡了个大便宜，要说他完全置身事外，还好心帮着这个高拱，我能这么安排情节吗？那谁信啊？是不是也不好看啊？那我听了这话，当时就非常感慨，所以这就叫人言可畏。也难怪高拱在失败之后也心里不平衡，也认为是张居正和冯保的勾结才是他导致他失败的最终根源。民间流传过一本，这个据说是高拱临死前写了一本书，叫做《病榻遗言》。当然，这本书到底是不是高拱写的，还有待于考证。但是这本书里头，有明确提出来，是张居正对高拱的背叛，以及张居正和冯保的勾结，导致了在冯保和高拱的斗争中，高拱最后的失败。
2: 通过立波教授的分析，我们清楚地知道了张居正一直是被误解、被冤枉的。可是为什么当时的人，包括明史在内，一定要把张居正说成是一个阴谋家呢？俗话说人言可畏，对于这样的评价，张居正又会作何感想呢？
0: 事实上我们想一想也确实是这样，高拱大概也很难接受自己完败于一个太监之手的这种事实，要想获得心理的平衡，总归要找一个假想敌吧。你说这个心理上的假想敌对于高拱而言，舍张居正其谁呢？其实人们总是这样，人们都这样，但凡失败了之后，从来不想啊，第一个想到的是别人该对我的失败负什么样的责任，从来不想自己才是导致自己失败的最大根源啊。这就像